0: 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6号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16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双城、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啊这个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的排查。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侯宇。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绕城高速、哈达高速、京哈高速、哈肇高速、母绥高速、母阜高速、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哈姆高速、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非常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要同时留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驶离就近高速，切实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沿途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提示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端午假期出行的资讯内容。首先来看一下太阳岛风景区。
0: 好，我们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啊，景区呢将会在端午假期推出2026年国风主题市集。那这次国风端午市集啊，设在太阳岛风景区的主景区的核心区域，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8:30到17点对外开放。市集呢主打端午国风民俗氛围，以售卖各类非食品类的端午国风特色商品为主。景区呢已经提前完成了摊位的布设，无需商户自行搭建，为充实市集特色的业态，汇聚优质的文创好物，景区端午市集摊位招商工作呢也是即将启动，面向国风摊主、非遗手工匠人、特色好物商家开放入驻。有意向的商家呢可以关注啊景区的官方动态，及时的了解招商开启的信息。这次端午国风市集呢将传统民俗文化和游园消费场景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当中沉浸式的感受端午韵味，有效的激活假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1: 925交通广播，我们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也为大家准备了3天2晚的短途游。
0: 对，
1: 这一次呢是我们稍微打了一个错峰，但是其实说句心里话，人家一春到了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旅游的旺季
0: 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他家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你会发现，一旦进入到旅游旺季之后，所有的酒店的价格的变化就很大，
0: 瞬间上涨。
1: 对，因为你比如说，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没有房间。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房间啊，就是这么说吧，你去问一春，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九星。
0: 嗯，
1: 这个度假村，因为它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特别的出名。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925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踩这个点儿的时候、
0: 嗯嗯，
1: 就一到他家说：“真好看，
0: 嗯、
1: 哎，真漂亮，
0: 确实是，
1: 真贵。
0: ”就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贵。
1: 对，因为他家住的太好了，然后就价钱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折合吧，这个团费一下子就会很贵。
0: 嗯、
1: 我们就觉得，那你说我们即便是跟人家有合作的项目，
0: 哦、
1: 我们这个价钱也一下成本就上来了，这样咱听友就不能说特惠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宜春价格便宜了，798元三天的行程，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九新的珍品山珍的一个度假村，它是国家级气候抗氧旅居地。首先，它坐落的位置就非常好，它坐落于大森林当中，全原生态实木建造，
0: 嗯、
1: 就是咱们没住过那样的房子，就是你整个所有的东西你看到的跟木头有关的东西都是实木的，
0: 嗯、
1: 然后你进屋之后，你的床头柜儿、你的地板
0: 全都是实木做的啊！
1: 对，甚至是你挂衣服那个架子、
0: 嗯、
1: 都是纯实木的。他家这么多年了，就是靠这个品牌，
0: 嗯、
1: 而且进去之后呢，有种淡淡的那种松香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所以好多听众朋友说在那儿睡，我不知道是夸张还是怎么样，
0: 嗯、
1: 就说睡眠特别好，
0: 估计可能是
1: 像助眠似的那种感觉。
0: 北沉香的那个味道都是有一点的嘛，
1: 啊、对，差不多。
0: 嗯、
1: 然后这次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呢主要做了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儿？就是以往吧，我们可能由于时间去宜春就两天的时间，
0: 嗯、
1: 相对比较短一些。你比如说去了武营就去不了唐王河，去了唐王河去不了武营。
0: 嗯嗯、
1: 但这次我们给大家串成线了，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咱们去，因为武营它肯定咱得去，因为它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
0: 嗯、
1: 再一个唐王河咱必须得去，因为唐王河是我认为宜春所有景点当中，
0: 嗯、
1: 我个人啊认为最漂亮的。
0: 它俩是两个风格，武营吧它主要看树，然后呢、
1: 嗯、
0: 你那个唐王河呢它主要是看那个奇石什么的，
1: 奇石和河流。
0: 对，
1: 就这个好看。然后另外还有宜春的南山公园以及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咱们这次把人文景观也加入到去了。
0: 嗯嗯、
1: 而且这次呢，我们除了这个九星山珍的酒店之外呢，还有一家也非常非常好的高档的酒店，都给大家做了升级。
0: 嗯嗯、
1: 就这次的住宿给大家做到了升级了。然后我们顿顿吃的都是林区的特色，那个菜单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0: 对，大家早上该饿了。
1: 就是那个菜单。这么说吧，我们的成本比以前更高了。
0: 嗯
1: 嗯，就是我们的团餐的成本比以前更高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如果想报名
0: 吃得好，
1: 想报名的话，就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
0: 还是
1: 82119028799733，
0: 只发一车 啊
1: 对，就
0: 还是只发一车啊，只发一车，就是40多个人应该是最多了啊，最多就是这些人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得抢名额了。
1: 我给他们看一眼咱们吃的是什么菜单吧，
0: 菜单
1: 我这有菜单，
0: 你这一念完了，大家都得吵吵饿。
1: 嗯。鲤鱼啤酒鸭、熏五花肉、溜肉段、酱焖河鱼、茄子炖土豆、肉炒水蕨菜，
0: 嗯，
1: 还有刺五加炝拌，
0: 嗯，
1: 木须柿子汤，
0: 嗯，
1: 大锅炖莲花鱼、
0: 嗯、
1: 大鹅鸭土豆、大丰收、
0: 嗯、
1: 锅包肉、
0: 哎、
1: 五花肉炖豆角、干锅有机菜花、东北大拉皮儿，
0: 哎呀我天哪，
1: 嗯，还有
0: 都是好吃的，
1: 还有好吃的，就是这个菜单吧，不能给大家念的特别详细了，就是你到当地你就知道了，嗯。
0: 就是我们领大家出去的吃的吧，都不是那个你传统意义当中想象那种水拉八叉黏了裤衩的那样的啊、
1: 嗯
0: 哦、那样的餐，那我们不吃那样的，我们都是带大家吃那种像坐席似的，就特别正规特别好的餐。
1: 哎、干锅山药你吃过吗？哦、水煮肉片这都有
0: 啊，
1: 都是咱团餐。
0: 啊啊

0: 了啊，我们也是主持人全程带队，因为这是我们一次活动、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吃住行，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菜单呢，是因为我们到当地每一个酒店餐厅都要对接好，而且有好几顿餐都是在酒心吃的、
1: 嗯、
0: 那人做的能不好吃吗、
1: 嗯、
0: 啊 ,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 大家呢继续去打电话报名，今天值班导播是双维，大家直接去找双维就行啊 ,821-1900-8799-7337,
1: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也是解除限速。另外呢，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解除限速，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解除限速，哈肇高速五站到五里明段也是解除限速。

0: 端午假期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去逛展馆的朋友，接下来向你介绍一则好的消息啊，就是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具体的开闭馆时间，6月19号星期五是闭馆一天的，6月20号星期六和21号星期日，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都是正常的开馆。那个人参观呢，不用预约，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入馆了。团体参观，请大家呢通过哈工大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博物馆、航天馆呢，每天的开馆时间是8:30，闭馆时间是17:00，16:30停止入馆。
1: 另外呢，2026年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呢将在6月15号啊，在这个6月15号发布了节日开放的安排以及主题活动的信息。那据了解呢，博物馆将在19号到21号，就是端午节假期期间正常对公众开放。请观众呢合理的安排这个时间来进行参观。另外呢，就是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节日文化体验啊，博物馆呢在6月19号当天推出了2场特色活动。雪域少年行、漫步历史、智与船运啊，这个童声传冰雪的这个活动，邀请少年儿童啊，用稚嫩的童声，讲述这个冰雪的故事，传承冰雪文化，冰雪和音乐对话。端午节的主题音乐会啊，将冰雪元素和音乐艺术巧妙的融合，营造独特的节日艺术氛围。
0: 刚才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又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了吗？对。就今天早上给大家临时做了一个返场，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
1: 黑绷带
0: 啊，这是我们这次唯一的一天，也是我俩最后一次向大家做介绍，
1: 就这些大家抢完拉倒，没有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有福利的时候赶紧买，要不然你说你比如说你左六你也得买这个精华或者买面霜，那你就选赫莲娜黑绷带就行，520块钱。说句心里话，你如果说连普通的精华的价钱可能都买不下来，但是你却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精华面霜，它呢是能够解决你肌肤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维稳、修复、提拉、紧致。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它好像是缠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把你的肌肤给你提拉上去了。包括夏天暴晒之后皮肤的一些红敏情况啊，还有你熬夜呀、皮肤状态不好啊、垮脸呐、爆痘啊，它都可以当急救面霜去用，自用和送人都行。马上到七夕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它囤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呢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卖4000多，但是今天呢618返场，我们925交通广播独家的福利，50毫升正装520块钱，对，50毫升的正装，
1: 没听错啊，
0: 520块钱，而且给你配备了礼盒礼袋。为啥便宜？就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零5个月，就1年半的时间吧。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黑绷带，男生如果你手里有520块钱的私房钱啊，
1: 你这个送你媳妇儿，她肯定得开心的不得了啊。
0: 但是你要想明白，你看你这520块钱你咋解释啊？
1: 对，你怎么有的这520块钱？
0: 再说你跟他说，你肯定不能说花520啊，你肯定说花
1: 得多说点啊，
0: 3-4千，备注他一高兴，媳妇儿给你报销了啊，
1: 给你拿5000。
0: 但不高兴的话，你这个事儿啊，你想好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3个字黑绷带，反正就这最后一天啊，你就随缘拍吧。我们明天也不再说这个事儿。
1: 对，刚才露露也说了，因为是限量的，就这些货啊，就是
0: 哪有那老些临期产品，然后日期还这么好的呀？微信平台。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8:22，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最近呢，在马家沟河沿岸，成片的金灿灿的小黄花肆意盛放，形成了连片的金色花海。记者了解到啊，这款装点马家沟河岸的金色小花，名为呢这个白曲菜啊，民间呢也称它叫土黄莲，是槟城夏季本土特色的野生观赏花卉。适配本地的气候，生命力顽强，自然繁育能力强，广泛的分布在城区的河畔、绿地林间。相比于季节性比较短的观赏的花木啊，白曲菜花呀、啊，这个优势非常的显著。它呢花期超长，从初夏持续绽放到8、9月份，有效的填补了城市夏季滨河景观的色彩空白。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六月冰城夏日的夏花。那现在呢，好多的这个金灿灿的小野花已经出现在城市当中的绿地草丛里了，非常的养眼，模样小巧，远看着呢特别像迷你版的那种小菊花，这也成为了冰城街头新进的小众景观。
1: 啥花呢？这个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就介绍说，其实呢这遍地可爱的小黄花啊，不是大家以为的野菊花，而是咱们哈尔滨本地啊比较常见的中华苦麦菜。那这种小野花啊特别的清新灵动啊，花色呢主要分为明亮的嫩黄色还有干净的白色，花朵个头呢小巧精致。据了解啊，中华苦麦菜呢属于菊科苦麦菜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瓣细碎又紧凑，形成了一簇簇小巧的花团。另外呢这种花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花期格外的长，每年五六月份就早早的绽放，能一直开到秋天。这小花的生命力没得说啊，一点都不娇气，而且呢它不挑土壤啊，耐得住贫瘠，不用专人打理养护，不论是城市公园的草坡，还是小区的绿地，街边的小路旁，甚至是不起眼的石头缝里，都能够扎根生长，肆意开花。中华苦麦菜呢不只是路边的风景，更是刻在童年里的烟火记忆，它是本地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野菜啊，老一辈人呢都熟悉它，鲜嫩的叶片，简单的焯水去掉苦味之后，就是地道的时令美味，不管是凉拌蘸酱吃还是包包子，都带着独有的野

0: 菜香。不过呢，得提醒大家啊，中华苦麦菜性质偏寒凉，千万别随意的采摘食用，尤其是体质虚寒的人群，这些野菜啊，大家不认得的千万就别吃啊，千万别吃，别再吃中毒了啊。
1: 一会儿呢，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下槟城的夏日花朵。

0: 流水时。
1: 8:3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四川玩的，这次是四川全景游，就是好多的社里面，我们都会把那个成都和重庆串联到一起。但是呢，重庆和成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景区呢相对的距离比较远。第二呢，它有一些景交需要单独交，比如说电瓶车钱，或者说小交通的钱。有的时候你在外面报名吧，它小交通都不含，所以你就得上团之后单独再交一笔费用。另外呢，大家选择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去长线旅游，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0: 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没有购物店就是没有
1: 购物店，
0: 我们就这个团就是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推荐，然后也没有警钟购，然后也没有车销，什么都没有，就是完完全全一个纯玩团。而且我们把必销的小交通和电瓶车、环保车这些项目都给大家增加在内了，同时我们把四川的成都、重庆两地的经典行程咱们都给大家加里面了，都江堰呢、九寨沟啊、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啊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在内。而且我们到当地之后是全程2+1的宽体大巴车，住大巴车舒服，往返呢我们还是川航的那个航班，早出发晚返回的川航的直飞，同时我们全程三钻的酒店入住，吃的也是当地的川菜的特色餐，然后还有包括熊猫餐呐、包括农家菜呀、还有土家火锅啊等等，这些都有。6月27号只有这一班错峰出发的团，8日游把四川的成都、重庆串联起来，听友特惠价5999。其实成都、重庆相对比较远，而且机票很贵，特别是川航的航班。大家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你这个价钱就只够你往返机票的。
1: 对，机票来回就得4000多。
0: 对，所以大家呢，我们5999畅玩的两地，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这个团我觉得特别适合，比如说适合你这时候有年假的朋友，你不用担心有购物店的，就跟你自由行一样了。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些有时间的叔叔阿姨，包括那些高考之后这两天正好有时间的那些高考考生和家长。
1: 其实我们这个跟自由行相比，我们这个更有优势。自由行你还自己开车，你还自己找景点，
0: 对，
1: 你还自己去买票，啥都得你自己找，
0: 啥都整。
1: 我们这个你就往车上一坐，你啥不用管了。
0: 而且那大巴车还舒服呢，不是那普通的大巴车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啊。记住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冰城的花卉。
1: 嗯，六月的哈尔滨啊，这个花呢是一种接着一种的开啊。那有一种这个自带仙气的新主角，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还有这个马家沟河的河岸绿道，你能看到啊，是非常唯美的蓝紫色的花海正在悄然绽放。它们就像是镶嵌在滨河绿道上的蓝宝石，非常的灵动。这个呢就叫鸢尾花啊。它这个为什么叫鸢尾呢？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的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其实呢这是一个充满东方诗意的名字。古人观察到它的这个叶片啊修长挺拔，就像是老鹰，就是鸢啊，在这个空中展开的扁平的尾羽，于是呢就给了它这么一个生动的名字。
0: 而且这个鸢尾花虽然漂亮，但提示大家它的全草都是有毒性的，特别是那种新鲜的根茎，所以大家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不要随意的采摘或者是误食了。
1: 对，还有呢，在哈尔滨市的一些城区公园啊，太平花悄然进入了盛放期啊。它是那种洁白素雅的花朵啊，缀满枝头，非常的清香淡雅，摇曳生姿，给冰城啊勾勒出了非常灵动的那种诗意浪漫。它呢又叫山梅花啊，太平瑞盛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花木。不同于春天的繁花的那种热烈和绚烂，太平花的花色呀洁白温润，花型呢小巧饱满，簇生在枝叶之间，绿叶衬着白花，非常的干净素雅，清丽脱俗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公园或者街路上找一找这种白色的小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12+6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呢，现在京哈高速是解除限速，绕城高速也解除了限速。那哈肇高速，朝阳沟到肇州段解除限速。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主城区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16号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中雨，其他区域的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双城五城中雨，其他区域的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全市有阵雨的天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导致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注意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期效是到什么时候，哪年到期，是想问一下我们那个黑绷带吗？今天早上那个黑绷带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有货了啊，就是因为它太合适了，所以就是上次不到一天就卖断货了。大家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黑绷带试一下，它期效很好，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正常情况下，赫莲娜那黑绷带的精华面霜，它官方旗舰店卖到50毫升4000多，因为它非常的作用好。它比如说提拉呀、紧致啊，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因为它能像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你皮肤提拉紧致，然后缓解你皮肤的所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暗沉呐、还有这个毛孔粗大呀，包括没有光泽呀，容易泛红啊，容易长痘啊，有痘印儿什么的，就是这个用赫莲娜黑绷带的精华面霜都能给你解决。但是它价格很贵，50毫升能用一年半的时间，将近2年，但是价格官方旗舰店4000多，我们才520块钱。我们是官方旗舰店同款正装50毫升的卖520块钱，就是因为它是临期的，到2027年的11月份，你肯定能用完。而且呢，它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儿，你送人也很合适。你送人的话，比如说你要送价值很高的，送好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你就直接买它，你才花了520块钱，经济实惠。你要自己用的话，平时确实很贵，舍不得买，那你这次就可以入手，因为跟你买普通的这个面部的精华面霜的价钱都一样了。而且你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黑绷带”。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查验真伪的事儿，到货之后您自己去查啊，确定是真品了，然后你再用，因为它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你送人也没问题，因为也不怕人家查，上面有蚂蚁链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黑绷带”。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9:22925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本周呢，在哈尔滨有哪些精彩的演出上演呢？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特别是这个周末的端午假期，演出时间是比较集中的。

明天呢，本周三将会在老会堂音乐厅19点上演一场古典声乐作品秀，等待着大家去参观。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漫步初夏畅想经典端午专场室内乐音乐会也将在6月19号本周五下午14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精彩上演。本次的主要曲目包括《哈尔滨之夏》《思乡曲》《鄂伦春》主题《民歌变奏》以及《乌苏里江》等等系列曲目。端阳长风北国诗韵这场音乐会呢，由汤姆师汤姆海指挥大师倾情奉献，那古琴的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共同的带来联袂上演精彩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星期五19点的时候，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音乐厅举办。乐响和声室内音乐会也将会在6月19号星期五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备受期待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将会正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亮相，演出的时间呢是6月20号星期六19点以及21号星期日的14点。我们在现场呢将会看到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端午仲夏室内音乐会将会在6月20号星期六19点哈尔滨交响音乐厅正式上演。这些呢都以经典曲目为主，涵盖了贝多芬啊、狂想曲、布鲁斯等等相应的经典曲目。纵情夏夜钟爱经典名曲《爱思忆》室内音乐会的音乐将会在6月20号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19点上演。

0: 12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嘉陵公路 K750 加000到 K765 加908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想要报名端午小假期3天2晚的伊春游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737，这是我们端午假期唯一班团，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3天2晚畅游伊春。如果你想跟全家老小一起出发，不用请假然后想让全家老小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去伊春清肺吸氧，那接触大自然，这个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端午假期不涨价，仍然是798，听友特惠价，一价全喊82119002。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8: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7: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6月19号，3天2晚，端午小假期的伊春游呢，我们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每一处景观都是我们亲自把关，然后包括每一顿餐食都是当地的特色，还有就是住宿，我们这次住宿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就比如说之前您跟着我们去伊春的，我们住的那个风情度假村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全新升级成了9星山珍度假村，它是国家级气候的康养旅居地，所以我们在那儿呢为大家安排了一晚上的升级住宿，就是它整个的住宿区域和整个的度假区都是纯实木打造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次安排了5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伊春的南山公园、伊春的森林博物馆、9星的洞藏酒窖等等，景点行程都包含在内了，吃住行还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如果说新老朋友想要报名的话都可以，因为之前呢我们去了5营就去不了汤旺，去汤旺就去不了5营，但是这次3天2晚行程我们都给大家加入到了行程单里面了，大家可以继续打报名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就是只有一辆车的这个名额，8211900287997337，九二交通广播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团队全程带队帮您行程把关。这次呢是一次活动，也是我们跟当地伊春的文旅部门合作的，要不然正常就是我们住那个9星山珍度假村，它一晚上的房费就得1000多，但是我们整个团费吃住行游玩都包含了才700多，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211900287997337。

在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壁江山。

作为女真人的发祥地，哈尔滨是留下巾帼痕迹最多的城市，可以说巾帼是哈尔滨的骄傲，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感谢全力新区的建设者在城区建设上彰显了金源文化，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在居民的面前，也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源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源文化。我多次来到这里，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前放慢脚步，怀着敬佩的心情去了解女真这个英雄的民族，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了解金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出群力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头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羁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梦也做不成，是何等的凄苦啊。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同样悲苦的词。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满篇皆是苦滋味。如今群力新城区的五国头城微缩景区，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而那个古香古色的望月亭也成了游人小憩纳凉的好去处。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
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啦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啦哈，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丽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

关注路况信息，刚才范鹏达跟我们留言说，松花江大桥就是公路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公路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现在有多车连撞，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指挥处理了，占了一排车道，大家呢注意安全绕行。应广大听众强烈要求，在暑期到来之前呢，特别为大家增加了成都重庆之旅，就是我们一次行程把四川的成都和重庆都串联成线了，这样老去你往返去四川玩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往你看四川成都和重庆每个地方的景点都挺多的，可能我们去一次呢要么只能去成都要么只能去重庆，但这次呢我们是重庆加上成都两城一次性玩个够，而且我们是8天7晚，听友特惠价5999，正常5999的团费可能只够你去一地的，因为它首先往返机票就很贵，而且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团呢没有购物店，

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荐的购物的环节，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玩的团。而且四川所有的大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就是你上团之后不用再交其他的钱了。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 WFC、 洪崖洞、李子坝、白公馆、十八梯、解放碑啊，还有魁星楼等等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我们在四川当地呢坐的是那种二加一的宽体的大巴车，非常的舒服，你在就沙发座椅的，然后你在座椅上就可以充电。同时呢，我们这次的住宿为大家入住的是全程三钻的酒店，都江堰的熊猫餐、九寨沟的藏家土火锅，还有广汉的农家菜、特色川菜啊、迎宾啊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在内了。6月27号仅此一团，错峰出行。比如说这时候正好有假的、有年假的朋友，或者是正好人多不愿意去凑热闹的老人、叔叔阿姨，你可以给他们报个名，因为7、8月份的重庆有点热，这时候去重庆啊是正好的啊。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孩子刚刚高考完，然后这段时间呢6月27号正好有时间，那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大家呢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这个航班呢是川航往返直飞，航班时间也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畅玩8整天。大家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0: 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

0: 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呢小雨，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也是小雨，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文啊，还有老姜啊，他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
2: 老姜来了啊，那么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咨询这个驾考方面的事儿，给孩子报名，特别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这个需求啊，像这个顺顺利利的啊，考到一本驾驶证啊，那么都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啊，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老姜在直播间，大家想报名驾考，想考驾驶证，想增行，哎，考摩托车证啊，都能打电话，然后呢来报名。现在这个报名 C1 的驾照啊是1688啊，是针对高考生的啊。1688，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有想报名，抓紧时间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那么大概的时间还是一样啊，就是科一过后45天拿到一本驾驶证，你们自己算一算。
6: 对，因为这个每年的这个咱们报考这个驾校啊，针对咱们应届的高考生、大学生，老姜这块都给出这个1688元的报考 C1 驾照啊，咱们这个只要年满18周岁，这个家长。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暑假啊，给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去考取一本驾驶证啊，既没有套路，而且又包含了咱们这个1688里面都包含着咱们报名、练车、补考、考试、通勤，最重要的是通勤。有的很多家长说，那你看我在这个离你们这块挺远，那我怎么去？那么老姜这块是，无论是你在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咱们都有通勤车，而且坐通勤车是这个费用是包含在你1688元的费用里面的。所以说，无论来练车和练完车以后回家，这个通勤车都是免费的啊。咱们现在还自有考场啊，在咱自己家的考场考试，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可以比较放心啊。练车考试这个通过率还是比较高一些的啊，最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们，在考试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放心的。其次呢，在高考期间呢，就也就是咱们这个所谓的暑假，咱们把这个社会人员和这个高考生咱们是分离的。就是社会人员如果来练车，是有专门的教练带的，是社会人员。咱们大一的新生还有这个高考生啊，都是有这个教练统一带的。那么这一波啊，5个人也好，6个人也好，还是7个人也好，都是咱们这个18、19的孩子啊，这个家长也可以放心。其次呢，就是全程啊，我们科二也好，科三也好，教练都在直播。早上只要带上学员了，这个直播就开启了。家长可以关注你家孩子的教练啊的这个抖音号啊，然后就可以看到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在练车的状态，教练教学的样子都能看到啊，这样更放心啊，对吧？这个里面不存在任何的什么隐性的什么什么这个无理的收费。在你领孩子报名来的时候，来到驾校的时候，老姜呢也好，或者是咱们前台的工作人员啊，我在的时候，那就。

0: 由我来解答，我不在的时候就由咱前台的工作人员进行解答。从最开始的报名、学习、练车、考试，直至下证，把所有的费用啊，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会错花一分钱啊。下证时间在这个两个半月的时间，家长如果想要给这个孩子把这个 C1 驾证考完，就可以直接联系老姜，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对啊，大家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就想看到咱们驾校的这样的一个练车的场景啊啊，这个什么样的车型啊啊，包括现在现场什么样啊啊，每天呢我都会有这个培训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啊，这个抖音可以搜。搜哪个两个字？
0: 搜凯旋
1: 啊，对，搜凯旋两个字就行啊，搜凯旋两个字你就能看见了，每天都会有直播，所以说大家呢这个能看得到，能听得见啊，而且呢跟大家对话的呢都是这个是这个驾校的啊，这个怎么讲呢，校长啊，出资人啊，对，所以说大家有这个任何关于驾考的问题都可以跟老姜来沟通啊，加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上校长这儿来报名啊，13796789898，感谢关注各位啊，13796789898。然后呢有问题也可以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7997337。昨天呢这个6月15号啊，这个26款的哈弗 H6 啊经典版上市了啊，这次有改动外观的一点设计啊，也有采用这个夸张的一些，这怎么讲呢，这个外观的有一些地方也会有一些变化，中控屏呢升级了啊，14.6英寸了，这屏幕大了，然后呢这个芯片呢也换了8155的了啊，这总算是往上升了点，有效的改善了车机的这个使用的一个体验啊，感觉更好了，语音控制什么的啊，这都来了，这个大嘴的这种感觉啊也非常的这个打眼啊，犀利的眼睛啊，也就是灯光啊也非常不错，车里也装了这个540度的这个全景影像哈，无线的充电啊，什么电动调节加热，什么电动尾门啊，这都有了，听起来不太新鲜啊，就这玩意儿。12万级别的这个大概就12万左右吧，应该就这样的啊，性价比反正也还是不错的，就算新款呗，但是呢发动机还是搭载的 1.5T 发动机和七速的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啊，参数没变化啊，动力也没啥变化，92号油就行，哎，就这个，跟那个比亚迪的元 Plus 吉利星瑞 L 就反正那是纯电的啊，跟这也没法比啊，就它就是 CS75， 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比，能比一比啊，星越 L 什么的这些车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改变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改变，值不值得买呢？我觉得就新呗，反正是啊，比较稳定啊，比较新，
2: 现在这个级别的城市 SUV 自主品牌第一阵营产品，哈弗 H6 还是在这里边还在第一阵营里，但是它的销量和市场地位
1: 没那么高了哈，
2: 对，不如四代的75 Plus， 以及这个博越 L， 博越 L 也是在今年年初也是全新换代，75 Plus 也全新换代，H6 也是全新换代，但是它实际销量和反馈声音没有另外两款高，所以说你在看到 H6 1.5T 四代的时候，别忘了去看看75 Plus 四代和博越 L，
1: 这都
2: 四代
1: 都一样了呗，是不是？
2: 你看他们换代都是同步的，都是第四代，我认为是这样，大家一定要摘掉以往对 H6 的这个老观点，就是说油耗高。油耗高，当年 H6 油耗高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的汽油机比较老，当时还是30的技术，1.5T 的。第二呢，那个是初代的哈弗的双离合变速箱，调教的很不好，既不平顺，然后换挡逻辑又不清晰，转化效率也不高。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 H6 的时候，它的双离合变速箱已经很平顺了，而且这台变速箱换挡逻辑以及这个传递效率都有大幅提升，从三代H6开始它的油耗就已经非常合理了，这么大个的车10个多一点油耗我觉得是能接受的，四代H6 呢也表现很好，所以说大家在抛掉老观点的同时去看看四代H6，我相信75 Plus 四代和四代博越 L 的这个价格对它是有触动的，它这次26款一个中期的年款更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价格一定还会延续原来10万左右的价格，所以这个价位区间 H6 还是个很好。

0: 节目。
1: 嗯，行吧，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今天严大夫来了，那么大家有清洗空调啊，还是这个，无论是清洗空调还是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故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他来沟通。现在严大夫不但会修车，还会修
2: 麦克风。哎，
1: 对吧，
2: 麦克风有任何问题找大夫。
1: 哎，再来修麦克风了，确实这有点响，大家可能听见了啊。但严大夫正在极力的进行维修啊。主持人好，孩子刚高考完，还差半个月满18岁，现在先报名驾校体检，能体检啊，然后暑假抓紧考证 ，C1 和 C2 选哪个更适合学生？
2: 半个月，
1: 对，还有半个月，十八
2: 七月
1: 九岁
2: 八月，半个月就是接近六月末七月初呗，对吧？让孩子在这个满生日的当天拿着身份证上老姜这儿来，
1: 就是满
2: 生日当天
1: 啊，生日当天来就行、
2: 啊，对，生日当天来就行，因为你提前报名无非就是享受一个价格。一般是这样的学生，或者比如说这个我们活动啊，截止到这个，6月30号结束嘛，这个1688这个价格，我们就截止到6月30号就结束了。过了31，
1: 对，6月31，
2: 没有31啊，6月30号结束，
1: 6月30号，
2: 7月1号肯定这个价格不再招了。但是呢，有的生日没满的，那你说他想报？是不是也不行？
1: 可以给你留着，
2: 可以给留着啊、
1: 嗯。
2: 像这种呢，就是你生日当天拿着有效身份证件啊，上老姜这儿啊，来直接报名。如果要是七月初报名的话，也孩子开学的时间要是在8月末左右啊，其实我感觉也可以下证，
1: 也可以下证
2: ，这个时间也是够用的，就是稍稍紧凑一些，没问题，时间把这个下来，
1: 时间可以的啊。那就是 C1 C2咋选呢？
2: 可以的话，如果要是特别着急，比如说我就想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把这个驾驶证拿下来的话，可以在考完科二以后，我找到老姜，我给你研究个招儿、研究个招儿、让你刷一下子把证就下来了，
1: 刷一下就能
2: 下证，就是缩短了一下下证时间
1: 啊、
2: 可以找到我，
1: 这一个月呗，差不多，
2: 也就那样。也就那样，
1: 30天就能拿到一本驾驶证。
2: 对，就是家长如果想说我这个假期，孩子通过更高一些，下证时间更快一些，我就想在这个假期把这个证我给拿到手，因为咱家自有考场，这个孩子在练车的时候他比较方便，对吧？这其次呢，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不是说这个那个我偶尔做这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咱。在925已经连续3年了，
1: 对，
2: 每年的针对咱们高考生，应届的高考生啊，都是给的这个福利价格，对吧？所以说家长要是想报名，那直接找到老姜就可以了
1: 啊。你跟老姜联系吧，到时候给你研究是缩短这个考试的时间呢啊，那怎么办？或者是这个 C1 和 C2 啊，怎么去选择，都可以跟大家来聊得非常的清楚啊。今天一说到这个高考驾报名，这个人群也挺多的啊。就是还有一个担心啊，这些朋友说呢，担心暑假人多排队练车，一个车好几个人啊，有没有一对一私教呢啊？多久能完成科四拿证？你看这就着急了哈。
2: 他这个着急的话，其实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那个方法，你来，我教你怎么让你在一个月把证拿到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练车的这个时间，人数啊，练车的人数基本上咱们在高考期间，就是寒暑假期间定的是5到7个人一台车，上限是7个人，下限是5个人，
1: 上限7个人。
2: 但是现在这两天我们定的基本上都是5个啊，没定7好像是。
1: 这5个人没问题啊，人一对一吧不太建议。
2: 不太建议一对一，因为一对一练车在这个练车的时候太枯燥了。
1: 不是不想赚你那个钱啊，只不过告诉您就是。这个人多练车，它的通过率会更高一些，这是经验啊！大家看似一对一，感觉非常的方便，觉得这个练车时间啊短呐、或者是这个通过率高啊，它不然啊。 别的驾校咱不去评价，但是呢，咱们驾校呢就一个班型啊，就这一个班型，就是不论是这个社会人员还是这次的这个高考生啊，咱就是一个班型啊，一台车大概5个人左右啊，就 OK 了，咱就来练就行，到时候呢，咱们顺利的。

0: 通过，而且自有考场，在考场练车，在考场考试，就这一块地方，是不是啊？就都很方便，来回通勤车1688，你就报名吧啊！对，你就直接报就行了。有问题随时打直播间电话啊，老姜也在直播间，8211-9002-8799-7337，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一线的姚先生啊，上午好，姚先生。
1: 哎，你好
0: 啊，您好，请讲。
1: 啊，这几天就是想，就是说六月份这有活动吧，就想买个那个紧凑的那 SUV， 就看了几个，这现在不知道怎么选。
0: 嗯，说说。
1: 啊 ，CRV、皓影还有荣放、威兰达这几个价位都差不多15左右吧。
0: 嗯。
1: 啊，这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选了。然后我在我家这边看的那个。之前看那威兰达双擎的那个，就是爱尔版的那个，
0: 嗯，
1: 然后这两天去看那个被说买走了，啊，然后我家这边就是我就上下班，反正就是家用代步，也不知道说买这种混动的适合还是这种就是纯油的比较啊经济实惠点。
2: 你每年使用强度是多少？跑多少公里？
1: 我一年就是上下班也基本上不跑长，一年估计跑不上10000多，也7000-8000估计。
2: 你原来开什么车型？
1: 我之前开的老的那个花冠。
2: 啊，花冠啊，就丰田车啊。
1: 对对对。
2: 我建议你在这个四个车型，首先选这个，咱从这动力总成技术方案选啊，选混合动力的。为什么呢？即便你使用强度很低，咱省点是点，对吧？丰田的新款的2.0第五代的混合动力呢，它确实油耗非常低，确实比 1.5T 的这个本田 CRV 和皓影油耗要低，而且它的故障率、耐用度、稳定性绝对还要高于这个 1.5T 的汽油机，所以说它既省心又省油，为啥不选呢？那这样的话，你的选择方向就缩小到整个范围，就缩小到这个荣放和威兰达之间了。这两个车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俩同质化非常严重，就是外观不一样。就这点区别，你喜欢哪个买哪个。但是它俩有一个在车以外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经济性。你可能会问，那你说啥都一样，有啥经济性区别呢？保值率。
1: 嗯
2: 嗯，保值率不一样，荣放保值率要好于威兰达，从上一代来看，嗯，确实有差距。所以说两个车型如果外观你都喜欢，我建议你看看荣放。然后这两个车它有啥区别呢？就除了外观以外，这两个车呢都是全新一代的这个 RAV4， 无非是一个是在美版的运动版外观放在了这个威兰达上，然后美版的这个城市版外观放到了 RAV4 上，就这点区别，喜欢哪买哪个。但是保值率我建议你，这唯一的一个优势你还是看看RAV4 荣放。
1: 然后这个就是我家我没有车库，我就之前就是这种有没有影响。然后打算就是一时半会儿也不换车的，就打算说长期开，就不知道说会不会有。
2: 嗯，不会。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大街上，你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个外形非常奇怪的，像两厢不两厢，像三厢不三厢的一个车型，叫丰田普锐斯。这个车是2006年就进到国内，大街上2006、2007、2008的还在满街跑，但是它的电池是老的镍氢技术电池，啊，里面是电池模组，坏了可以单独换。但是现在新款的丰田的第五代的混合动力技术呢，它用的是三元锂电，这电池用的还是很厚道的，虽然不大。三元锂电就有一个优势，对于北方用户来说，它耐低温能力比较强，而且它电池很小，它主要是一个辅助驱动的作用。所以说，作为北方用户，我觉得对丰田的混动技术，包括它新的这个电池技术，不用任何担忧，它的故障率在老款上都很稳定，新款根本没问题。
1: 啊，然后之前也是，就最近以前不研究，就是换车这一天看，就是看视频，又上网看，就说意思公里数可能少的话，那个就是那个纯油的，就还是纯油的，就是说意思你跑了多少年，可能把你的油费才能
2: 不存在，不存在
1: 啊。
2: 它首先不是绿牌，不是新能源，所以说它的保险的费用不会比燃油车贵，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燃油车的保险费用。那保险你没差钱，油耗大幅省了。保值率非常好，电池还不坏，还没问题。那它怎么会比其他的传统的纯油车要差呢？对不对？
0: 就看吧。
1: 然后我家这地区不属于就是坡多嘛，就是坡特别。
0: 你家在哪儿啊？
1: 双鸭山。
0: 你在双鸭山咋听的节目？
1: 我这打的电话。
0: 打的电话。嗯，双鸭山应该听
1: 不
0: 着。不
1: 知道问谁了，我就找到电话了，打通了。
2: 你可以这样，你在你当地的经销商，你去咨询一下 RAV4 荣放的价格。
0: 嗯，
2: 然后
1: 被问完了，问过了，就是那个最低配版。

0: 那是存
1: 那，
0: 下来是啊，
1: 你这样，
0: 您说吗？
1: 你加个微信号，
0: 好，
1: 然后呢，我给你对接一下咱哈尔滨看多少钱，然后你再对接一下，你看你双鸭山那边多少钱，
0: 行，
1: 哪合适上哪儿买，差要是差个几
0: 对
1: 百块
0: 对
1: 钱
0: 对，
1: 就在双鸭山买了，是吧？来回路费多少
0: 对对，
1: 钱呢？是不是？
0: 啊，
1: 要差
0: 是
1: 得
0: 是
1: 多
0: 是，
1: 呢，你就折腾一趟，
0: 行，
1: 啊，看值不值当，行不行？啊，你
0: 行，
1: 加这微信号啊，AWFM 925。
0: AWFM925，AWFM925。
1: 对，你就加这个微信
0: 好
1: 号
0: 好
1: 就行
0: 好
1: 了啊，姚先生。嗯，
0: 好好好的，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再
0: 老师，
1: 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嘞，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报考驾驶证的，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今天严大夫没来啊，
0: 没来，
1: 江都坐副驾驶了，坐。
2: 来了，我在后排呢，我在后排坐着呢，今天
3: 在兜里呢
2: 是
4: 后排宽敞。
2: 是，
4: 嗯，
1: 今天严大夫来坐后排
2: 对那
1: 了
2: 个后排那个就一般那个吉普的后排就一
1: 啊。啊，
2: 周围都是小座啊，就那个跟那个小马扎似的，所以说你看不着我。
4: 那你要放倒不就成床了吗？
2: 是是是，
3: 但我听这声是在兜里的，
1: 不是
3: 没在驾驶楼。
1: 这声像在缸里似的。
4: 要不你闭了，你再修一修。
2: 我修修啊，现在不行呀。
4: 还行，
1: 还有那么一点儿，
2: 好多了，现在它震的嘣嘣的，是吧？
1: 啊，
4: 我给你闭了，你再收拾收拾。
2: 好好
1: 你先解决个问题啊，那
2: 行啊，
1: 个探岳，
2: 怎么的？
1: 5000公里机油尺就到下限，是不是丢机油啊？大修是不是得更换油封？哎，你这不挺懂的
2: 对，大
1: 吗？
2: 修都不用啊，你这5000公里都下线的情况下，其实你这个机油烧的轻啊，
1: 就
2: 还是烧轻，我跟你讲。
1: 还是揍得轻啊！
2: 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治理，不用大修，就是说你做个免拆治理，实际免拆治理你就当做个这个大的保养了，也没多少钱，1800块啊，就是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会把你的机器的内部就是还有包括像活塞环呐，还有这个燃烧室，还有机油箱内的这些油泥呀、积碳呢，会洗的是干干净净的，恢复到新车状态的95%以上嘛。
1: 是不是啊？你这样就清个，就相当于清积碳，深
2: 你
1: 度
2: 还
1: 保
2: 是
1: 养。
2: 对你按深度清洁油泥和积碳吧。
4: 哎，你要是这么整的话，整完以后是不是把它这个机油的也得给它加满呢？
2: 对，机油那这样机油的建议就是重新换了。
4: 那是在这个
2: 不包含
4: 不
2: 的
4: 包
2: 油是油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车没毛病，不烧油
4: 含啊？
2: 就这么收拾一遍
4: 也好，
2: 也非常好
4: 嗯。
2: 啊。这个是怎么讲的哈？就可以说到预防吧。
1: 就做肠镜了，
2: 这个相当于这个叫疏通血栓，
1: 疏通血栓不是肠镜是
2: 对对对，防止以后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4: 吧？
2: 对，如果要是已经形成烧机油了，做一个这次治疗呢叫溶栓，
1: 哎
2: 如果要是还没有烧机油，这个叫预防。
1: 幸亏咱是汽车节目，这
4: 对。
1: 要是还不让这么说呢，
2: 是吧？
1: 哎，那就变成车了啊！咱说的是汽车节目啊，
2: 是，对，举例说明嘛。
1: 那个想给车辆溶溶栓啊，或者是车辆有堵的地方啊，找严大夫让他给你通一通啊。
3: 我那车现在就有这问题，但我那车有医保，你知道能
2: 啊，
3: 行吗？
1: 不是，你那保险上的多不多？有没有伤险呢？啊，
3: 有。
1: 有伤险呢？
2: 我你可以啊，你可以，我这也可以走保险的。你这正常报了保险之后，你可以对吧？你说
1: 报保险溶栓呢？
2: 选择上哪里修嘛？你就说选择在我这里修了，
3: 你要是
2: 可以了。
3: 能挂账，我一会儿就去。
1: 不是，你那个溶栓也能报保险呢？
2: 这你挂账不是这价，正常1800，挂账3600，
1: 3万6都行的挂账。
2: 不，然后这个基础先付一半。
4: 还是一千
1: 还
4: 八，
1: 是一千八？
3: 你看看这，你想占大夫1分钱便宜，那
4: 占不上，
3: 做梦！
1: 这账
3: 瞬间就给你编出一个方案来。
1: 行吧，那个你这样，你跟严大夫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给你那个车溶溶栓啊，看哪栓了，给通一通。
3: 对，就正价3600，现在6180，1800，是这意思吗？
2: 是。
1: 你看这
2: 我跟你讲，就是按照以前这套治理方案的情况下，确实都3000-4000呢。
4: 挺贵，原来确实挺贵，
2: 然后现在呢，价格为1800块。
1: 对，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了。现在
2: 是以前那是清洗空调480，清洗蒸发箱，现在198，然后还送个空调滤，
1: 给清明白的哈。
2: 对，以前那时候换机油送什么三滤，送三滤，送个机油滤都好大面子，知道吧？现在呢，就是价格也下来了，然后也送三滤了，
1: 然后进价也贵了啊，
2: 成本也高了，现在是这样的。
1: 行吧，就是这个大家有这个维修啊保养的问题。

0: 题啊，也可以随时的跟严大夫来沟通啊。虽然说今天他在缸里说话，明天就好了啊。8211900287997337，啊，
1: 明天那个，
2: 明天持续收听，明天我做盆的播，
1: 明天我请假，
2: 放地方，
0: 明天请假了，
1: 明天请假，
3: 那个没盆我给你带个盆
0: 啊。
3: 嗯
0: 啊，
3: 扣上，
0: 要不然去984把他那麦拿来用用吧。
2: 这个好拆的，我看一下，我这一把这一拧上就响，
0: 是不是啊？有啊，
2: 方便吗？我去，都
0: 偷摸
1: 差不多
0: 去呗啊。
2: 这都公开的，这都播出去
0: 啊。一会儿我去啊。来啊，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应该叫溶栓。不是疏通啊，溶栓，溶栓，哎呀，你们都明白呀。
3: 疏通是下水
0: 啊，
2: 是吧？嗯，
0: 啊，溶栓，溶栓啊，溶溶溶，这在毛病挑的呀啊，那个小哲兄弟，哎呀，大哥你好啊，他说50新出的七座咋样？730那个，
3: 嗯，
0: 啊，哎呦，稍等啊，半点了。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6: 就是我
5: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8: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9: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留言互动啊，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的事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啊，通过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也可以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刚刚呢这朋友问啊，说那个730啊，就是那个50星光，哎，是50星光，
3: 星光730
0: 啊，对，50星光730啊，说说这个车咋样呗啊，他想买可能是啊。
3: 我觉得50星光730很好，好在哪儿呢，它跟再往上一个级别的像奥德赛、艾力绅呢，包括现在库斯图，别和这家把比比

0: 不了，但是你得看价格啊，8万块钱左右，1.5T 自动挡，4米9车身，2237座的正规布局，侧滑门，就它所有的这个设计方式，包括它座椅布局以及车身结构，全是一个正经800MPV 的，这个设计理念了，它不是以前那小面包大微型的，所以说它是一个纯 MPV， 但是卖你8万多，1.5T 自动挡。
1: 能不能是最便宜的新车 MPV？
0: 我认为就是正经八百的啊，纯正的 MPV， 它就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便宜、入门级的。但是给的你东西确实很越级。四米九什么概念？哲老师，你记不记当年那个侧开门的奥德赛？
1: 侧开门
0: 就领袖版
1: 啊，
0: 那个都没有四米九。
1: 哦，
0: 而且它是侧开门。就当年那个侧开门奥德赛，在我心目中它不算 MPV。我认为 MPV 有三大要素：第一，你的车身比例。车头 A 柱的角度以及车身座舱的比例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小比大，车头小，然后座舱长，A 柱角度不能太低，第二，它必须侧滑门，侧开门在我心目中不是 MPV，因为侧滑门就意味着你上下车的开门角度非常大，非常方便，无论家用还是商务都适合。第三，你必须222或者223座椅布局，那个232绝对不是 MPV， 所以说这个730符合一台 MPV 的基本要素了。自动挡的入门版8万左右，顶配才8万多。而且730呢，它还有一个新能源插混，1.5插混。宝骏的1.5插混技术很成熟，因为它的这个50星光，很多人买它都做网约车。如果一台插混车它能做网约车，很多人愿意选，那么说明它的故障率、耐用度、质量稳定性都很好。所以这个刚才咱听友问的730，无论你是买插混的新能源，还是买油车。都可以，我要没记错，这个星光730还有一个手动挡，
2: 现在还有手动挡，
0: 有1.5T 手动，就是他没忘了他原来那些老用户，就当年宝骏730，包括那个50智光、宏光、星光这些用户群体，都喜欢开手动。
2: 他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家有车库，电车买电的，
0: 你可以买插混，因为纯电续航我记得是100公里，就实用性还是可以的。有车库有，要是有车位能充电的话。确实很省，因为它亏电的时候是1.5混动状态，也很省，
2: 油也其实也贵不到哪去吧。
0: 所以说这个宝骏的车吧，它始终还会在挂记着它原来那些老的用户群体，因为很多人喜欢手动挡，它手动挡很稳定，很耐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唯一的正经八百的手动挡 MPV， 就是星光730。所以说你看它有手动、有自动、有燃油、有插混，价格都很便宜，
1: 就可以买这车。
0: 对，我觉得这车挺好
1: 啊，可以入手，没问题啊。我现在这个红光2011年的，前段时间呢，这个油箱进水了，以后开着呢就不舒服，总感觉得抖，大修车的整不明白了啊，就修车的整不明白了，所以我想咨询一下，油箱进水了，脑子进水了，咋整？
3: 现在是车辆抖动是吧？
1: 对。
3: 这个以实际检查呢，就是说如果油箱进水。你把它清理干净，如果现在这抖动我觉得和油箱关系不太大，剩下来的抖动的话，那无非就是说火花塞、喷油嘴、电线圈，还有这个氧传感器，你就按照几个方向一样一样排查呗。油箱进水，就油箱进水吗？发动机有没有进水？你说这油箱是机油箱还是汽油箱？
1: 油箱进水啊？对呀，是哪个箱进的水啊？
3: 对
1: 啊，喷油嘴换了两次，油泵都给我换了啊，火花塞也换了，发动机没有啊，就油箱进水了。
3: 你最好是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咱直播间电话
1: 啊，8211-9002、8799-7337。
3: 对，咱详细
1: 唠唠这事儿啊，
3: 聊一下。你看这麦都好了都。
1: 哎呀，对你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焦永月说：“大夫是真啥都会修啊，这个麦克风现在已经修好了，
3: 你看是不是？
2: 好几年了。
3: 刚才的话就是你一动那点就嗡嗡响
1: 啊，对呀、啊，我
3: 然后一说话的话还像做缸里一样，现在你看，直线上升坐盆里了吗？
1: 那个问大咖不是一件事儿啊，说这个就是想换车。”新买的车还能否继续使用现在的车牌号？啥意思？
0: 可以保留原号牌
1: 啊，可以啊。
0: 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你首先是蓝牌换蓝牌，绿牌换绿牌啊，这是个基本原则。无论是蓝绿，想沿用原来的号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 你买一台新车，在旧车号牌不过户、不交易的前提下，两台车都落在你名下，可以做一个号牌互换。
1: 嗯哼，
0: 这是一个正规。

0: 车管业务啊。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原车交易之后产生过户了，原号牌悬空，然后你新车落户的时候沿用原号牌，两种方式。
1: 这个可以，没有问题啊。好嘞，来吧，接个电话吧。这个老郑来了啊，郑先生好。
2: 哎，你好，小帅兄弟。
1: 哎，你把那收音机关了。对，
2: 哎，好嘞，好嘞。
3: 哎，你把收音机关，对自己不太满意
2: 等
3: 的，
2: 会
3: 儿
2: 啊，
3: 要调整一下你状态。
2: 碰上了，
3: 抓紧时间，
2: 怎么关？
1: 抓紧时间，
2: 啊，
1: 抓紧时间。我没说呀啊。好嘞，好嘞啊。好，您说怎么回事？
2: 我那个车吧，就是，它不是老车吗？15年了，一溜管吧就折了。折完之后吧，我就没注意，然后这不就下雨了吗？下雨它就从那个轮胎就给甩进水去了。
4: 什么管？刚才说什么管折了？
2: 一流管，油箱的一流管。
4: 咋
2: 整的？别碰上。
4: 然后咱那个是什么车型？
2: 50
1: 宏
2: 光，2011年的，1.4L。
4: 啊。
2: 它那属于高配吧，我也不懂，就中央空调那个。
4: 然后你都进行了怎么处理？
2: 然后去了到维修店嘛，我说车有毛病，然后他就给我查，后来我忽然想起，哎，我说是不是油箱进水了？他没查出来。我忽然间想起，我说是不是油箱进水了，一轮管让我整折了。那么他就一直给我查来查去，就换的喷油嘴又啥的也不行。后来我说不行，你把油箱卸下来吧。他里边是不是有水？他就拆了。下面确实有水，好多好多水。然后就这么的，他就来回给我整，油箱也卸了。油那个滤网也洗了，油泵也那个就是那个滤芯吧，汽油滤芯也换了，上上之后完，然后就开始出现这问题了，就一直就报故障码，就是混合气息，报了得有4-5次，一直报这个码，开一段时间，只要我跑长途车热了就报，车凉车还不报，车一热他就报故障码，后来给那小子整的没招了，我总去他一直也查不出来，然后就来回给我换件，就一会儿换，就换了一个油箱里的油泵，然后又给我换了一套喷油嘴，然后那天我又去了，前天的事儿，我又去了，去了到那块儿他说这不行了，查不出来了，等不住，
1: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对，还是抖着车，
1: 来大夫给，
4: 现在这车抖，你就是车辆在没拆油箱之前是啥毛病啊？
2: 那就是进水了吗？
4: 是进水之后，那时候啥毛病啊？
2: 车突突。
4: 啊，那个时候车突突，就现在呢，车还突突，是就这个
2: 抖，
4: 是不是？
2: 抖动就抖动比以前大了。我这车可好了，从来没住过院。
4: 要是混合比过稀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喷油嘴儿。
2: 就是这个说法。
4: 你原车喷油嘴呢？
2: 原车喷油嘴他给我换了。
4: 倒回去好不好使啊？
2: 他给我换了两新的，他把那俩不知道说整哪儿去了，就给我换俩，没换四个。
4: 这得换，正常得四个一起换，一组一起换。
2: 是，然后呢，他又给我进了一批喷油嘴，又给我换上了。然后还是这样。
4: 换四个是吧？这回的。
2: 对。
4: 那你要按混合比过稀的情况下，就问是啥哈？喷油嘴和氧传感器，氧传感器它也会控制这个喷油。
2: 氧传感器他洗了，我当面看着他洗的，
4: 洗意义不大，你还是那啥呢，拿电脑读读看看他数据流啥的正不正常。
2: 他读了就反每次去都得读，不正常。他家这师傅就查不出来，叫什么大量汽修啊，
4: 汽油压力是不是也打了
2: 够3.5以上？
4: 汽油压力够就排除掉了啊。那现在就是按照混合比过稀的情况下，就还是就是喷油量小才会爆这码，那也就是说还是喷油嘴的事儿啊。你换这两次的喷油嘴换的是啥质量的？换没换点好的原厂啥的？
2: 好的，他那个袋儿来的上面写的原厂
4: 那个是吧？
2: 对，都独立包装的。
4: 我看见了。那没啥，那现在就是还是说啥，这汽油压力正常的就还是喷油嘴，
2: 还是喷油嘴啊。
4: 就是喷油量小对，
2: 他那个正常不6个眼吗？我这车的喷油嘴是6个眼的。然后他做实验的时候，用纸壳做实验的时候，他有的就喷俩，有的就喷4个。
4: 那就喷油量不一致吗？那是你测试你曾经原车的是吗？
2: 没有，他后给我换这个。
4: 你原车的能不能找着了？把原车的拿来。
2: 都让他那啥了，
5: 卖了。
2: 他说扔了，反正谁到
4: 卖不至于，这就是找着了，这拆一大堆件找不到了，那不值钱，那是卖废品的话。
2: 是。
4: 那这种还是喷油嘴的事儿。就是我们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就由于 G2 的质量问题导致的修理中已经没有头绪了。修理工，你看喷油嘴换了，换两遍，你换两遍，换八遍，如果这喷油嘴质量不好，那还是喷油嘴来的。对，那你按照就是混合比过稀嘛，混合比过稀的情况下没啥了，要不汽油压力不足，要不喷油量不够啊。你这种情况就是喷油量不够，喷油量不够的话就是说，就刚才讲氧传感器喷油嘴，如果氧传感器没动原车的，那现在喷油嘴的概率非常高。最好是说把原车的喷油嘴找到啊，找到完之后呢，装原车的再试一下，如果原车的还有毛病，做一次喷油嘴清洗啊。
1: 你这样，你在哈市是吧？
2: 啊，对，我在哈西的。
1: 道外阳光路二号，你有时间你过来，让他给你查查。
2: 道外阳光路二号。
4: 对，你现在查也这么情况，像刚才你讲的啊。就是那个喷油嘴的事儿，你可不可以你跟他讲一下，叫他能不能给换，就是说再给换四套好的品质好的喷油嘴。你啥原厂的，他能六个眼喷油，四个眼仨眼几个眼都不一致。
2: 对，我就说，我说你这玩意儿好像还不对。然后
1: 他是不是给你找的不是原厂？
2: 愿意捅这些东西多少的吧，我也懂一些。平时这车上我也
1: 就还是这个问题，
2: 自己修
1: 啊，还是这个问题。
4: 对，这种情况就还是喷油嘴的事儿。你在那儿已经反复修了那么多遍，花了那么多钱，对不对？咱不问题不就是要解决吗？对不对？那你这个件没好的情况下，不行，让他再给换一个。这个是给调换，让他找配件，把那个退了，再整套好的装上。哪怕不行，再加点钱都行，你要换点好的样子。是不是？
2: 是行。
1: 好嘞，聊到这儿啊，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好嘞哈，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有汽车的这个维修保养的事儿啊，您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4: 对，
1: 咱们这个端午啊，这个马上到了啊，这个。然后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带您赴林都过端午啊，咱们有一个清肺休闲之旅啊，全程的这个全新的行程啊，经典的线路。这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也为听友量身打造的这个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啊，925交通广播全程这个陪同服务啊。咱们6月19号啊，端午假期三天两晚啊，那这个也不用请假啊，咱们直接就去了啊。咱们这个清肺之旅，咱都去哪儿呢？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这个临海这个奇石景区，然后伊春南山公园、伊春森林博物馆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这个五 A 级、四 A 级的国家的这个景区啊，咱们去清肺，三天两晚的行程，住的都是那种这个乡间的小木屋子啊，都特别的新颖，而且呢，这种空气也是非常的棒。去汤旺河去转一转啊。想报名的，那你就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空气清新，能洗到肺啊！这个去伊春去一次就知道咋回事了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87-1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打算给爱人报考驾驶证，眼睛有点近视散光啊，戴眼镜矫正视力能达标啊，这个色弱会不会直接不让考？那个你能报名就行呗。
5: 他上这个体检机里面直接做体检就行，他有眼镜，已经把这个视力已经矫正过来就没问题了
1: 啊，没问题啊，
5: 可以
1: 戴眼镜就可以。你就直接上老镜室来，有体检机啊，
5: 很好解决。就是他这个体检机是挺很正规的，只要你这个把这个眼镜已经完全把你这个散光啊和这个近视都给这个矫正过来了。包括咱们这个报名处这块花镜近视镜
1: 都有
5: 我们这个是200多度，
1: 或者是你带你自己的镜子也行。
5: 就是我们这是常备的。就是你自己有的话就把自己的眼镜，因为那个是完全匹配你个人的。方便，直接拿着身份证的原件，然后直接进去直接就做这个体检了。
1: 身份证在外地，在本地考驾驶证需要居住证吗？考完之后驾照迁回户籍流程麻不麻烦？就需要迁回去吗？
5: 不需要，没有，就是不麻烦，但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驾驶证第一次是6年，第二次10年，然后就终身了，没有啥必要，而且这个只要是到你换证的时候，你直接就可以这个 随便在当地找个医院就可以，能做驾驶员体检的医院就可以了。
1: 那个。

0: 全国都能检，
1: 嗯，全国通检的，
0: 没
1: 事，
0: 啊，
1: 没
0: 事，
1: 嗯，
0: 啊。想报名驾驶证的，咱们社会人还是1980。
1: 对，
0: 嗯，
1: 还是1980。
0: 对，社会人1980，然后高考还有这个，那天咱俩算了一下，是07、08、06、07、08，哎，是不是06、07、08？
1: 哼，你再一会儿算算，从00年开始算了。
0: 啊，不对，那哎，不是从哪年到哪年来着？
1: 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加高考吧。
0: 啊，对呀，
1: 嗯，
0: 大一，就是你现在是大一、大二、大三在读的这个学生，
1: 嗯
0: 啊，就这个年龄，
1: 嗯
0: 啊，应该是多大岁数？说不好啊。
1: 正常是07、08的
0: 啊，07、08的，
1: 嗯，
0: 啊，对。然后呢，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啊，就都算在内啊。那么大家呢，这个想考驾驶证就可以是1688，咱们这个市民啊，这个社会人员呢，就是1980、1980、1680啊，就这两个价位。大家如果要是想报名啊，你随时跟老姜来联系啊。然后呢，也可以随时的观看他这个视频的这种练车的直播啊，你们都能看得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孩子来练车，你随时随地的都能看得到他今天来没来练车等等啊一些，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微信啊，13796789898。这个高考生怎么家长这么有钱吗？这都问说能不能一对一，能。那你尽量咱不一对一，咱也能考到驾驶证，你费那劲干啥呀？
2: 我感觉尤其是练车的环节，一对一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呀，
2: 因为你在孩子在车上练车，看别人练，看别人被那个教练指导的时候，你自己也是个提升，也是个学习。
1: 有些孩子在练习，比如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太好意思问这个教练，就是教练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会给你指正，如果要是没发现了，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比如我看早了看晚了，他自己他会跟同学在一起探讨，然后就是他的同学会告诉啊，你这个点可能打早了，教练当时刚才怎么说的。嗯，
2: 总之我认为就是一对一练车，尤其是练车这环节啊，对驾校好处比较多，
0: 多收钱呗，
2: 对，多收钱。
0: 嗯，
2: 但是孩子少了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
1: 对
0: 对，不是不能啊，而是说就是能省点就省点，关键是目标不就拿到一本驾照吗？
2: 对，人老家这马就在那放着，你练你就扫，
0: 对呗，你有钱你就扫呗，但是不建议，啊，
2: 对，意义不大啊，不是什么好事。
0: 他不像你高考之前，你一对一你挣点分啥的啊，
1: 嗯，对，
0: 这个咱就很容易啊。他跟高考相比的话，就一个是喜马拉雅，一个就是盆地，就这区别就很好考。
1: 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报考的时候，很多家长咨询说，你家有没有什么这个快一点的班型？有的家长就问，有没有这个好考一点的班型？有没有什么这个人少一点的？我都告诉他，我家就一个本，没有什么区别对待。
0: 对，都一样，
1: 就这一个班，嗯，
0: 这样的话吧，一视同仁。然后呢，大家练车呢都比较平均啊，不是说五六个人、六七个人他练车他就。这个一天练不上几次，你算算呗，那一圈就几分钟。
1: 其实这个我认为，在这个假期孩子能不能考下来一本驾驶证，也不要家长不要太过于这个
0: 纠结。
1: 对，就是让他在放松的去学习，不要把考驾照想象的那么太难。就是教练，我们的教练和这个每期的学员，他们就在学和考的过程中都非常的开心，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奋战了，
0: 嗯，
1: 在这个考驾证过程中，因为3年之内就大学期间，
0: 嗯，
1: 他一个假期考一科他都绰绰有余的下来了。嗯，就是既有这个练车的时候教练对学员的一个态度啊，
0: 嗯，
1: 然后咱自有考场，方便咱们自己的考生进行学习和考试，那你说咱着啥急呢？是不是？
0: 同样都是考啊，说考大学、考驾照啊，一说到考字儿啊，大家就可能就比较紧张，或者是怎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这个考驾照就是一个放松、娱乐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对，
0: 很快你就考去了，一点也不难，这东西啊，就玩呗，就当玩了呗，是不是啊？对，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啊，有想考驾驶证的，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报名就行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抓紧时间再说咱们那个车员吧啊，这时间关系，今天这快结束了啊，说说咱们那车员啊，
2: 给大家推荐2台自主品牌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啊，3台。2018年的2代新款哈弗 H6，2.0T 的两驱的，原版2.57万，然后8万。

0: 公里，
1: 嗯
0: 嗯，3万左右的价格，
1: 3万左右的价格，
0: 我觉得就值这个钱了。
1: 2018年的
0: 二代 H 六就值这钱，
1: 2018年的 H 六，
0: 对，而且是2.0T 高配的，车况好的就值3万左右。
1: 三万左右，他博文说3万左右就要20000大洞。
0: 行，就是了，我认为就值这个价
1: 啊。
0: 嗯，超过三的可能性不是很
2: 大
0: 了啊。
1: 2018年的啊，
0: 然后呢，还有一台是2021年的哈弗 M 六 Plus，
1: 嗯，
0: 1.5T 天窗高配的，我看了一下是6万公里，就一块补漆，白色的，
1: 嗯，
0: 这个就4万左右，
1: 4万左右，
0: 21的，对，
1: 嗯，
0: 还有一台是2017年的宝骏730，因为刚才咱有听友问嘛，我想起来，就也不是咱们听友有台车，
1: 嗯，
0: 它是1.5T 自动挡顶配，
1: 嗯，
0: 顶配配到啥程度呢？电动座椅、座椅加热、一键启动、液晶仪表，就宝骏730，它顶配，
1: 啊，这太顶配了。
0: 对啊，然后是2223的这个独立座椅，
1: 嗯
0: 啊，真皮什么的
1: MPV 的形式嘛啊，
0: 2017年的，3万块钱左右，
1: 也3万块钱左右。
0: 对，就如果说你喜欢宝骏730，但是不太开手动挡，
1: 嗯
0: 啊，这 1.5T CVT 的油耗不高，
1: 嗯，
0: 可以挺好，
1: 嗯，
0: 这仨都行，自主品牌，嗯，在那个年代啊，这都是质量品质都过得去的啊，交硬的车就行。
1: 年限近2-3万块钱的 SUV MPV 啊，就这车型啊，那年限近，当然了，车就新了啊，公里数就少了啊，而且车况不好的话，也不敢在节目当中说啊，所以说车况这块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要有喜欢的啊，想买这样的车型的，你就跟我们联系，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对接。或者是你想卖车呀，想买车呀，啊，都可以直接的加博文的微信啊。买车需要我们砍砍价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啊，直接加这微信号 ，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然后呢，这个大家有换油的需求啊，啊，包括这个保养的问题啊，哎，说说这个贴车衣吧，要不然连不上对了，你昨天都没来。
3: 是
1: 连上啊，
4: 嗯，现在呢，就是店里边有一款特价的车衣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是2980，2980质保5年，是美国强生的车衣，是世界级品牌，然后也是央企质保。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啊，或者是想贴玻璃膜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或者是车辆的一些故障问题啊、维修保养的问题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直接加也带我微信就行啊。那个船的是不是贴完了都？
4: 贴完了。
1: 好啊，效果好不好？
4: 贴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4: 它隐形车衣嘛，贴完之后就
1: 增亮哈，啊，
4: 对，就亮了。
1: 那下一条船后天直接就到你店里，就直接贴了啊。
4: 嗯。好。好的。
1: 对，直接就邮到你店里了啊。
4: OK OK。
1: 行吧，大家有船想贴车衣的啊，船衣也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4: 哎，我是严双，
0: 我是博文，
2: 我是老姜，
1: 拜拜，
4: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我们的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哈，高校招生说明会，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那今天直播现场的这位嘉宾，电波前的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心哈，似乎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学习一般，我们就

0: 是承欢膝下，家长们哈，如果孩子学习拔尖，我们送到国防科大，有这样的一句啊，坊间的流传。那今天直播现场这位嘉宾就是国防科大的黑龙江招生宣传组的宣启天老师，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志愿填报专家云州老师共同来分享。那也欢迎两位做客925直播间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姜老师好。
0: 那今天做客925直播间，我觉得这两天啊，电波前的很多家长都在密切关注着国防科大今年在黑龙江有哪些这个新的政策，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今天我主要负责对于咱们黑龙江省高考的情况一些宣传和介绍。主要的内容包括介绍一下咱们国防科技大学的基本情况，
0: 好，
1: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具体的在咱们省内的招生情况，以及广大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常见问题。
0: 云州老师先说说你印象中的国防科大吧。
2: 国防科大那当然了，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就是这个名字已经非常的这个响亮啊。在我们当年的时候确实是当时这个分数非常高啊。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也依然是啊，在我们整体的这个军校当中，这个分数是每年都是最高分，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体实力非常非常强，尤其是它的一些工科方向，非常非常好。然后具体的稍后我们宣老师会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0: 也欢迎大家密切关注一下电波前很多尤其是学习成绩比较拔尖的像纵科国防科大的各位家长们，欢迎各位踊跃参与。好，宣启老师您说。
1: 那首先我给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便于大家对我们学校有一个宏观上的一些了解。那么第一个，首先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发展历程。那么国防科技大学呢，前身是1953年创建于咱们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著名的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哈军工。那么陈赓大将是任首任的院长和政治委员。那么哈军工创办于抗美援朝时期，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那么其卓越的办学成就铸就了我国国防科技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在1970年，学校主体南迁到了长沙，当时呢改名为长沙工学院。那么在1978年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那么那个时候呢就重归了咱们军队的序列。在1999年，长沙炮兵学院、长沙工程兵学院和长沙政治学院同时呢并入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那么在2017年6月，我们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防信息学院、西安通信学院，还有我们电子工程学院以及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那么这几所学院是作为基础重建了国防科技大学。那么将军委装备发展部的第63研究所那么也划归了大学。那么在1924年1月，以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战略制约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主体等为基础，组建了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那么在1925年2月，国防科技大学的信息通信学院划归为信息支援部队。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个发展历程。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使命愿景。那么学校的训词呢是国防科技大学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那么你们要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潮流，适应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抓好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养，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这是我们的一个校训。那么学校70年来取得的3个一大批历史成就，主要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攻克了一大批 尖端

科技取得了一大批重大武器装备研发成果，这些都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那么第三点，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那么大学建设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和军队的高度重视，是第一个5年计划国家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是中共中央1959年确定的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同时呢，也是国务院首批批准有权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院校，是全国首批示范研究生院的22所院校之一，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和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那么在2017年，我们大学入选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那么在2022年呢，持续入选国家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那么第四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学科专业。那么我们学校坚持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位的学科建设思想，形成了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9个门类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拥有67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30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学校4个学科获评 A 加档，8个学科进入 A 类，A 加学科数量位列全国高等学校第11位。那么在第五轮的学科评估中，在巩固现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学科建设实现了大幅的跃升。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5个学科连续2轮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那么第五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学校形成了领军人才加创新团队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6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9人，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共148人，有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牌表彰团队1个，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6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0个，国家级创新团队10个。第六个啊，再给大家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的办学条件。学校拥有功能齐全、系统配套的良好办学条件，整个校园的园区环境比较优美，资源配置比较科学，后勤保障高效，那么我们启智尚武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具有一流的公共教学环境条件，整个智慧教室占比近95%，建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和网球等各类室外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等室内场馆，那么同时，军事训练场地设施也是专业规范、功能完备、品质一流，拥有1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内高校比较领先的教学科研实验设施。那么学校的图书馆拥有阅览座位、
5000余袭，

0: 主要的教学区和生活区，上线基于 DeepSeek 等开源模型的 AR 智能型助手科小信，可提供安全便捷的教学资源查询、智能问答等对话服务。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直播现场这位嘉宾来自于国防科技大学黑龙江招生宣传组的宣启天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我们共同和云州老师来探讨一下电波前究竟有多少孩子比较适合哈，就是报考国防科技大学。云州老师先说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适合报考这个院校好吗？
2: 首先是因为咱们国防科大呢是一所非常好的985院校啊，既然是来到了985，那么肯定是高分的考生啊，按照往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录取位次，咱们高分啊，咱们省排名啊，物理组男生啊，先说男生是基本上那个排在前几百名的孩子都可以考虑。而且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咱们2024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是全省排名第九名的一个孩子来到了我们国防科技大学，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因为就是为什么说是能够吸引这么优秀的学生来到我们国防科大，就是因为我们国防科大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一些像刚才宣老师介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沿革呀，还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啊，还有它的这个实验室的建设呀，还有它的整体水平，在我们不仅仅是军队院校啊，其实在全国的院校当中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建议我们高分的考生来进行报考。那么具体的因为这个，因为军校它可能存在每年的所谓这个大小年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按照往年情况呢，基本上咱们今年啊，大概6000名左右的孩子都可以啊报考我们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男生啊，男生，因为咱们这个对女生相对来说呢，每年的招生的人数会比较少一些。稍后呢，我们薛老师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1: 好的，那请薛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人才培养方向，好吧？
0: 好的。相信各位考生和家长对于咱们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到底有哪一些具体的措施也是比较关心的。那么下面我对于人才培养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学校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始终恪守厚德薄学、强军兴国的校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军铸将，以高质量本科教育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协调发展高标准任职教育和高效益军事职业教育，努力造就通晓战争的科技专家和掌握科技的军事专家，始终坚持红透专升的育人传统，以对党绝对忠诚、科技基础厚实、创新思维敏锐、军事素质过硬、作风纪律优良为培养标准，发挥指技融合、教研结合、夯实基础、突出创新的培养特色，坚持高水平高等教育和高标准军事教育的有机统一，实施精英教育，始终坚持学生为中心、能力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实施全程导师制、小班式教学、国际化培养等培养机制，为学员成长成才提供有力的保障，注重军政素质培养，构建形成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的实战化教学体系，锻造胜任未来岗位的高阶军事能力。那么具体来说，第一个给各位考生和家长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培养成果。学校人才培养成果丰硕，先后为国家和军队培养输送了40余万名各类人才，其中700余人担任省、部、军级以上领导职务。据统计，学校共培养产生83位院士。1977年以来培养的本科生中产生了24位院士，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七。第二点，助力工程。那么我们学校对于学员毕业以后下到部队以后，建立了一个毕业学员成长助力工程，持续深化做好毕业学员的服务工作，全程跟踪毕业学员。

0: 发展情况，全方位助力毕业学员成长成才，努力做到学员有所需，母校有所应，支持毕业学员投身强军兴国实践。第三个方面，国际交流方面，我们学校高度重视国际化办学工作，是我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那么每年呢，我们会选派优秀的本科学员参加国际学术竞赛、科学交流，同时我们会选派优秀的研究生赴国外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和参加高水平会议。学校还通过多种形式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校讲学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竞赛、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定期邀请外军代表团来访。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在文化教育活动，学校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为战育人的核心指向，深化共建能动四政、贯通育人的大四政育人体系，一共打造了五大类108+N 基层俱乐部，组织高地荣光颁奖典礼、高地绽放青春、科技音乐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文化活动，举办高地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和银河之光电子科技院等系列科技文化节，以文化育人氛围浓厚、科技育人与人文教育协同特色鲜明。同时我们鼓励学员参加高水平的学科竞赛，在近三年获国家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5700余人次。每年我们还组织军事体育运动会和奋进杯系列体育赛事，实施军事素质特长提升计划、体育特长提升计划，提供格斗、搏击、射击、定向越野、武术等多项课外辅导训练，激励血性虎气，锤炼钢铁意志，帮助学员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全方位锻造世界一流的军队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1: 那其实好多人哈就担心这个国防科大是不是那种非常严格教学的，你看课外活动也非常多，现在的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哈。听完这个老师的讲解之后，你觉得你会重新认识一下国防科大现在的一个校园面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招生会上，很多考生包括考生家长会认为作为军校可能就是学习比较严格，然后训练也比较严格，在课外活动方面可能会和地方大学相比会比较逊色一点。但通过我刚才的介绍来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不仅在学习方面，包括我们的军事训练方面，同时我们的课外文化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在刚才的介绍当中，大家可能听到了我们的一个俱乐部，其实这个俱乐部基本上都是以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主体，他们自发建立的，是在我们学校的领导下，而且他们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呢也取得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成果。
1: 就我特别喜欢这句，就激励血性虎气哈，锤炼钢铁意志，
0: 对，
1: 帮助学员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全方位锻炼世界一流的军队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点真的是就铿锵有力的一些学校的管理方式啊。那科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个全新的，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国防科大，是不是？
0: 好的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是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那么我们坚持的是贡献主导、自主创新、极致攻关，以应用引导的基础研究、基础支撑的技术创新为特色，从事先进武器装备和国防关键技术研究，那么形成了面向尖端前沿、独具特色的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取得了以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系统

0: ，ADO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天拓系列微纳卫星，高能激光、激光陀螺、超晶加工、磁悬浮列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速度、中国高度和中国精度，为我国两弹一星、北斗导航和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力量。那么，在2000年以来，学校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4项，一等奖10项，国家科技三大奖励二等奖共80项。
1: 好，云川老师，你看哈，就电波姐，好多家长可能担心说进这个学校是不是太严格呀？然后孩子能不能受得了啊？我想首先一点是你的这个你全家的这样一个培养意识，另外你的分儿够不够啊？这也是一个硬杠，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样，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像我们观看在我们那个宣老师的介绍当中，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了，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上，还有它整体的教师水平上，还有这个人才培养方向都非常优秀。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生活上啊，是吧？一些兴趣的培养方向啊，再有就是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宣老师说的，一个是竞赛。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出成果，那在这些方向，我们光华大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雄厚的一个实力，而且我们的导师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方向这个水平非常高，而且他在研究方向的这个科研方向也是非常非常强，所以说我们光华大真的是一所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军中985的这个院校。
1: 好的，那目前家长们最关心就是今年黑龙江的招生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分配的呢？
0: 好的，相信这也是所有考生和家长比较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科大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一个招生情况啊。第一个就是26年咱们黑龙江省的招生计划。那么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黑龙江省一共招生生长军官。本科青年学员一共呢是56个人，那么其中首选科目啊，如果是物理的是48个人，那么这48个人当中，男生是45名，女生是3名。那么如果首选科目是历史的是8个人，其中男生是7人，女生是1人。那么对于具体的专业及计划数，那么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来关注一下咱们国防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再听一下，是国防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啊，所有的具体的专业，以及每个专业具体招收的人数啊，包括一些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查询来获取。
1: 还有就是国防科大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好多人说是不是在北京啊？其实它总部不在北京，是吧？
0: 对，我们校本部是位于咱们的长沙。那么培养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内设学院分布在3个地区，分别是长沙、南京和合肥。
1: 那大一的新生在先上长沙。
0: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是大一和大二都是在长沙。如果说后面他因为根据你所报专业的不同，有可能就是说你如果报电抗的，可能就会去合肥，包括一些其他的或者一些专业可能会去南京。但是我们的主体是在长沙进行的。
1: 那之前有一些军校来就做这个招生的宣传，我们也说是不是入学即入？
0: 对，是这样的，他。
2: 咱们这个军校都是一样的。
1: 对考生有什么具体的基本要求？比如说身高啊，比如那个各种方面的体质的测试啊，
0: 那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想报考我们国防科大，也就是军校的一些基本要求。首先呢，我们是从普通高中毕业生当中招生生长军官本科学员，那么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都是可以报考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考生的年龄是要求在16周岁以上，20周岁以下啊，这个是截止当年的报考是8月31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整个在高中阶段，它不是有一个体质测试嘛？就是这个测试的成绩，它是要达到及格以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咱们的

0: 是考核是要合格的，也
1: 嗯。
0: 就是说要志愿为咱们的国防事业进行服务。那么第四个就是身体和心理健康要符合我们军队选拔的人才标准。
2: 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高考的文化成绩啊，
0: 对，
2: 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本省黑龙江省的这个叫做特招线。那么在我们每年这个公布分数线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再稍微等一下，然后呢，会有一个在本科线之上啊，会有一个叫做特殊类型招生的控制线。那么咱们报考这个军校啊，所有的军校的学员呢，必须是在这个分数线之上。那么2025年去年的话是472分，物理组，历史组是480分。
3: 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8: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8: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8: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今天直播现场这位嘉宾来自于国防科技大学黑龙江招生宣传组的宣启天老师，共同来介绍这所学校。我想电波前的很多朋友对这学校真的是心驰神往的一所学校。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所学校对这个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再请我们的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体检我们是按照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也就是2023年的3月份那一版执行的。那么该标准中涉及高考考生报考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内容，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通用标准和选拔军官 补充。

0: 标准，涉及到特战、装甲、潜艇等特殊岗位的招生专业，需要在符合通用标准的基础上达到相应的补充标准。那么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仔细确认各专业对体检标准的具体要求。国防科技大学绝大多数专业只要求达到通用标准即可，少部分涉及到电子对抗和通信导航岗位的专业需要达到相应岗位的补充标准。那么对符合上级文件明确的拔尖生员以及具有特殊禀赋的考生，可统筹体检结果、报考专业、考试分数和特殊禀赋等因素综合评估体检结论。
1: 嗯，你说这个特殊禀赋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你觉得？
0: 嗯，特殊禀赋我感觉应该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个面有一个特长，比较可能在适合军队的某一份重大研究，可能有他的贡献或能发挥出他的作用。
1: 好的，那贵校招生这个生长军官本科学按哪些步骤进行？
0: 好，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参加政治考核，那么根据有关规定，考生应当在高考结束后五日内向中学提交政治考核登记表。那么第二个就是考生需要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第三个就是我们考生参加我们的面试和体检要检查。第四个就是要合格。第四个就是审档录取，也就是说按照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录取。最后一个就是新生入校有一个复查审查，然后就是进行学籍注册啊，完成我们的参军入伍阶段。
1: 嗯嗯，那填报这个志愿啊，云州老师也说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好不好？
2: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符合我们刚才肖老师说的，咱们首先第一步政审，因为现在都已经这个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如果说是现在没有政审的，咱们虽然说咱们国防科它非常好，但是也是没有机会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过体检。那么这里呢，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咨询当中啊，非常多的家长会问我们的体检时间是在什么时候，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去年呢我们是在7月1号，所以说呢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这个报考的系统关闭之后来进行体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再有就是我们在填报的时候，我们的军校是梯度志愿，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平行志愿。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在黑龙江省啊，它这个军校里面可以填两个志愿，但是基本上就只看第一个，所以说咱们心仪我们国防科大的一定要把我们国防科大放到第一个啊，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这点很重要。
2: 对，
1: 那国防科大这个大类招生培养有哪些特点，再我们说一说好吧。
0: 好的。那么为了进一步拓展学员的培养口径，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促进学员个性化选择、多样化发展，那么今年呢，我校的物理学类、航空航天类和大气科学类这三个专业大类实施大类招生培养。那么相关专业大类的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入校以后呢，统一实施大类培养，在第三学年前结合入学后学业成绩、个人意愿以及各专业的分流计划组织专业分流，其中物理学本科学员分流之物理学、量子信息科学这两个专业进行后续的学习培养，航空航天类本科学员分流至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智能飞行器技术这三个专业进行后续的学习培养，大气科学类本科学员分流至大气科学、气象技术与工程两个专业进行后续学习培养。
1: 那我也知道哈，国防科大现在有一个这个钱学森的创新拓展班哈，就说很多人非常的关注，来介绍这个班好不好？
0: 好的。我们钱学森创新拓展班是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名片，着眼培养综合素质全面、创新实践能力突出、具有明显专长

0: 国际视野，具有成为国防科学技术领军人物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那么我们通过笔试、体能测试、心理测试和面试等，每年从新生中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学员进入钱学森创新拓展班进行学习。那么我们学校为钱学森创新拓展班定制了一种特殊配套的政策，并提供一流的教学保障条件。首先，我们遴选校内的优秀教员，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担任教员或者导师。那么第二个就是公共基础课程是单独进行开班，实行的是小班式教学，为每名学员配备全程导师，并对学员的学习生活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指导管理。那么我们钱学森创新拓展班的学员享有更多的参与科学研究、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赴国内外一流大学学习交流的机会。那么，符合相关条件的学员，经过专家组面试，可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 这个学校呢，就是本科学员毕业能直接考研吗？
0: 那么，我们学校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本科毕业前均是可以考研的。那么，包括推荐免试和直接报考两种方式。那么我们总体的上研比例可以达到50%。那么据我了解啊，这个比例无论是在咱们军校当中，还是在地方大学当中啊，都是比较靠前的。
1: 电波前好多听众哈，就是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国防科大，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而且这个学校的这个生产军官本科学员还有很多国际交流的渠道，是不是？
0: 是的。那么我们学校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校期间有机会赴世界高水平大学参加暑假的一个暑期学校，那么有机会通过选拔参加国际无人系统创新挑战赛、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空间轨道设计大赛、国际遗传工程设计大赛等国际学术竞赛。那么同时我们学校还会选派优秀的研究生赴国外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和参加高水平会议的。
1: 所以咱们学校这个生产军官本科学员的待遇是不是也非常之好啊？大家听一听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学校的一个待遇呢是非常好的，你录取了以后，作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你入校复查审查合格后，那么是按有关的规定办理入伍手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现役军人。那么学员在校期间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着军人制服，那么学习费用、伙食费用都是由军队承担，同时呢按月发放津贴。那么入学的第一年是1250元每月，那么本科学习期间每年是递增100元每月。那么此外，每年还按照标准发放探亲路费，乘坐远程交通工具享受军人依法优先，按规定予以免费的医疗保障。那么学员本科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成为军官，待遇级别定为18级，那么享受基本的工资、津贴、补贴、住房资金以及其他的福利待遇，可按照军人住房待遇相关规定享受住房保障。那么达到条件的还可享受军队统建安置房待遇。那么现役军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配偶的父母都是享受军队免费或者优惠的医疗。
1: 真的是咱们学校这个生产军官本科学员毕业时，家长们更关心的是怎么进行分配啊？
0: 好的，我们毕业学员分配是按照按需补充、专业对口、面向基层、组织分配，那么综合评定、全面衡量、公开公正和激励先进的这么一个原则进行。那么基本的依据呢是学员的一个 综合评定。那么学员综合评定主要是对全课程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和平时综合情况表现等进行一个量化加权计算得出。
1: 嗯，
0: 那么毕业学员根据综合评定，它有一个排名的顺序，在本专业的分配计划明确的分配单位内依次提出个人的分配志愿。那么整个的分配政策制度、学员综合评定结果和分配计划方案，这整个一系列都是全程的公开和进行公示。
1: 嗯，就是再就是如何进一步了解学校招生情况，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么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国防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或者发送某某某招生老师啊，比如说湖南招生老师，来获取相应省份的招生宣讲服务团队的联系方式。同时呢，也可点击下方的菜单来智能问答，体验智能咨询服务。
1: 嗯，听完这个我们的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云中老师这时候是不是有些话可以给电波前的很多家长们叮嘱一下啊？
2: 是的，因为我们国防科大呢，是我们军校里的这个唯一的一个985。
1: 嗯，
2: 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高分考生呢，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科学研究，还有未来我们想在这个部队里面大展身手的我们一些考生来说，我们国防科大的它的培养方案非常不错。像刚才老师说的，我们的这个前班是吧？那么前班它其实它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保研率啊，还有它的升学率很高，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出国这种交流的机会。那而且呢，这个其实在部队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呢，我们想有这方向发展的考生也可以来考虑我们的。国防科技大学，
1: 因为每年就是说，就是招考结束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视频流出嘛，就看国防科大的学生那种斗志昂扬的，然后刷刷好的站上，哎，别人家的孩子啊，都会觉得投去羡慕的眼光。
2: 对，因为我们国防科技大学它这个学名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每年这个有志于从军报效祖国的一些高分考生啊，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国防科大都是这个一视同仁，都会请我们学校的这个所能啊，就把咱们学校最好的这些政策还有老师给到咱们孩子。那具体孩子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就靠咱们孩子到学校以后自己的一个努力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也想问一下熊老师，刚刚我们一直在讲一些就大方向的，就是您作为这两年一直在这个黑龙江招生哈，你也看到很多家长孩子当下的状态啊，你能不能说一说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一茬一茬的学生。
0: 通过这两年招生，确实在招生现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考生，他的分数也挺高，大概是在650多分。
1: 650多分
0: 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很励志报考于咱们大学。那么就是他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咱们的体能训练会不会承受不了。那么当时我也和他这么说的，就是基本上报考咱们科大的考生，就是说没有说因为最后体能的问题最后存在担心。所以说你只要正常参加咱们的训练，最后这个方面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在打消了这个顾虑以后呢，那么他也是最终非常坚定的报考，现在也是顺利的入学了。
1: 这是学生们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另外就是说实话，就是在大学里如果不努力的话，他还有一些是不是你可以
0: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同样的，比如说你在地方大学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成绩挂科达到一定的门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是说达到了退学条件，就是按照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策会进行一个处理。
1: 好的。那云中老师呢，今年我们就是21号会在我们海管电大院里哈，就改革100号做一个这个招生的这个工作，国防科大也会在其中，
2: 也会的，是的，
1: 也会在其中。
2: 所以说到时候如果说是想了解我们国防科大的更多的详细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们可以6月21号的上午来到我们海管电的这个院内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
1: 要好好的听一听，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备而来，因为你可能有的高二的学生或高一的学生，我就有这个意愿，然后之前你可能就不知道啊，需要提前批，然后错过了。但这次希望大家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学校。
0: 对，是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读高一或者高二，你如果有志于报考咱们科大的话，你也可以来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或者说你所 担忧的或者说你感兴趣的都可以咱们到时候面对面的进行一下交流。
1: 嗯，哦。

0: 好，那节目最后，也想请两位老师，面对电波前这么多关心国防科大的各位家长们，还有很多外地的考生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能不能说一下你们的自己的招生宣言，好不好？
1: 那么，就是说，希望大家首先是对于自己要有一个信心。那么，其次就是说，咱们科大是作为军校当中数一数二的存在，希望大家能够选择我们大学也是对于自己未来无论是强军报国，还是说从锻炼自己方面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很感谢主持人今天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给我们大学进行宣传，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今天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听取这么一场宣传。那么最后祝各位考生今年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尹正老师呢？
2: 好啊，刚才那个肖老师已经说的那个非常全面了，这里再给大家最后提醒一下，我们往年啊报考我们那个国防科大最低的这个分数线，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物理组的男生呢，你像是今年啊建议6000名以里的孩子都可以考虑，再有就是女生的话建议就是这个7、800名啊1000名以里的孩子都可以考虑。那么历史组呢，我们这个如果说是学习好的，基本上是在几百名吧，5、600名以里的孩子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个国防科技大学。
0: 好吧，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都能够考取你的梦中倾向。

万家灯火博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当西台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听到这首歌，我会想到一段话，就是爱我所爱，无问西东。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中午好嘞，您嘞。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话说今天是6月16号。此刻呢，窗外有点小阴天，但是这个气候还是蛮舒服的。了解一下新鲜的文化和娱乐资讯。目前2026年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啊，这样音乐季已经全面开启。6月份到9月份，哈尔滨大剧院、群力音乐厅都会持续推出惠民的音乐会，线下购票享半价优惠。同时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艺人伍佰老师将于6月20号、21号在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馆开唱。那这个场馆周边啊，这个是当天也进行交通的管制，观演市民建议优先考虑地铁出行。马上就是临近端午节了啊，目前太阳岛松花江畔哈、就是夏天的露天影院百姓舞台已经免费的开放了。傍晚遛弯啊，逛街啊，休闲啊，都非常的适合前往。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那些靠自己咬牙撑过去的低谷，如今回头看，你收获了什么？

好，也插播一个路况，那都市圈环线 K8 公里处的浓烟已经散，恢复正常通行。也做一个出行的提示，6月15号哈尔滨市发布了2026年端午节联合通告，端午节哈尔滨市公交部分线路途经站点和终点站有所调整，6月18号晚上6点起对京行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人大街、合围区域的这样一个公交线路延时运行到晚上就是24点，同时对川行中央大街街区区域的公交线路和终点进行临时的调整。另外近期哈尔滨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为了有效的防范降雨天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行的风险，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也启动了恶劣天气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围绕预警引导、勤务保障、秩序管控、隐患治理等多个维度落实工作举措，全力保障雨天道路安全、通畅和有序。同时为了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将在端午假期推出2026年的国风主题市集，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场景，点亮冰城假日的文旅氛围。

听众留言说，那些靠自己咬牙撑过去的低谷，如今回头看收获了什么。有听众说，去年失业在家，连续两个月面试碰壁，每天坐地铁往返奔波，独自投简历学新的技能，如今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不再依赖别人，学会自我疗愈，再难的日子咬着牙也要挺过去。还有朋友说，口罩之后生意冷淡，每天开个小店哈，守到深夜，客源也很少，那房租压力也比较大啊。有过无数次关店的念头，但是咬牙挺过来了。现在看，哎呀，真的是。

学会了精打细算，变通经营，拥有了抗风险的能力，拥有了一堆可爱的伙伴，哈，照顾自己的老顾客，内心更加的坚韧无比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上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看到好多听众的留言，觉得内心还是暖暖的，就是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咬牙挺过去的低谷，如今回头看，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哦，这段旋律是郑少秋和莫文蔚重新翻唱的《世间始终你好》。无论是郑少秋的声音还是莫文蔚的声音，都觉得啊，听他们的歌就很开心了。好，中午的12:2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说一下最近的出游计划，就是6月19号本周五出发，2晚3天的行程，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啊，吃生态美食，住进森林里边啊，端午假期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哈，清肺栖氧，沉浸式逛遍林海精华，武英国家森林公园、陶瓦河景区啊、伊春的南山公园，还有晚上去伊春的夜市啊，整个行程吃住游乐行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哈、啊。我个人特别的喜欢去宜春，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925听友专属价是79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是598元，还有几个名额，欢迎大家啊踊跃报名。

0: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来自周深同学的小美满，也是一位朋友特别邀请我把一段祝福送给他可爱的西西宝贝张西宇小朋友。
1: 打扮平凡的日常，
0: 那舒畅也祝愿电波前的张馨予小朋友眼里永远有星光，心中一直藏着欢喜，日日无忧，岁岁平安。我想无论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身边所有喜欢你的师长老师，还是你的姐姐，都希望你勇敢自在，被所有的人好好的偏爱着，祝你健康快乐。

周深的歌的确有一种魔力哈，不仅小朋友们喜欢，大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他的歌总是很深情，然后就像很多人说的，能够唱到你的心坎里去。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浩大高速 K144-092 至 K175-200公里处施工已经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今天的互动关键词是那些靠自己咬牙撑过去的低谷，如今回头看收获了什么。
1: 才是什么，
0: 也有听众说前两年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那段时间心情一直很低落，然后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哈。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看尽了人情冷暖啊，收获了凡事都需要靠自己，不轻易向任何人低头求助的情形。
1: 当身边的人，
0: 也有听众说独自带娃兼职孩子生病家务工作堆在一起，无数个深夜有点崩溃，天亮依旧是照常接送干活，熬过那段时间真的学会了平衡生活，拥有强大的自愈力，懂得自己才是家人最可靠的。
1: 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
0: 也有听众说那一年老伴儿生病，那段时间真的是独自跑医院啊，操持家里来回挤公交奔波，凡事都得自己扛啊，如今啊一家人身体都好转了，自己心态也变得豁达，懂得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独自面对风雨。
1: 我最爱你，愿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
0: 还有朋友说自己经营一个小的花艺店，有一年真的是客流极其惨淡哈，囤积啊压货，独自打包线上直播带货，每天守店到闭店哈，熬过了淡季，打通线上线下的渠道，收获变通的思维，不靠别人扶持，自己也能撑起自己的小事业。

这里梁春阳提示说，海关街由建筑街往哈站方向车多，车行缓慢。海关街由建筑街往哈站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这首歌来自刘欢老师早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不能这样活》，也是一部影视插曲哈。有人说这首歌的前半部分比较苍凉和无奈，比如说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一路的好景色都没有好好的仔细琢磨。而刘欢的声音是那种比较清亮辽远的，曲调也很悠长，增添了一份悲凉和苦涩的意味。而后半部分忽然意识到了蹉跎了很多的岁月，突然醒悟，吼出那句不能这样活。

河。我想生活里边无论是爬山还是过河，回头看那些难走的路没有白白经历，我们收获了一份底气、耐心和自愈的能力，也会终于懂得别人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撑好一把伞。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啊，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接纳自己当下的情绪和状态，你回头想一想，曾经那么多的无奈也好，就是纠结也好啊，它都是啊，真的是历史了啊，历史已经是过去了啊，都是一个记忆而已，而明天真的还没有到。当下的每时每刻都值得我送你一支小红花，愿大家都能够非常自信的、充满热情的、勇敢坚定的面对当下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3: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4: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5: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

0: 当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呢，也将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看到戴勇哥来了，戴勇哥说昨天看到我前搭档了，转身成为新闻主播了，是不是相当厉害了啊？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应该在上周吧，我们在食堂还碰到了，还一起聊了天儿，还是很优秀的，终于熬出头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感觉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3:09，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00到15:00两个小时，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开工乐，来自周杰伦，简单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本周哈尔滨市将会持续低温多雨天气，先后迎来四次降雨过程，并有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降水影响，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大，各部门及市民需要严加防范。

入夏以来，哈尔滨迎来了旅游高峰季，中央大街人潮涌动，太阳岛景区欢声笑语，各大文博场馆、湿地公园、夜市商圈客流持续攀升。为全力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深耕护游警务，在全市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科学布设警防警力，以及强化社会面的整体防控，做实便民便利的这样一些服务举措，用前沿警务筑牢平安防线，以温情守护擦亮旅游名片，让每一位游客感到安心、舒心和暖心。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蔡淳佳，他演唱的《陪我看日出》。现在是13: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情找925。那就在今天刚刚13点钟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张韶涵7月11号哈尔滨的演唱会也是正式的放票开票了。现在目前还有很多的大量的余票，如果你喜欢张韶涵的话，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在槟城感受他的音乐魅力的话，可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开票。现在呢依然是有很多的余票正在放送当中，可以登录到大麦分完岛当中，一起来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喜欢的场次。只有7月11号一个周六晚上，他就会在哈尔滨再次开唱了，所以喜欢张韶涵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演唱会哦。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的13: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路上行驶、正在通勤的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 FM9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来快速给大家带来一条实用的生活提醒，如果你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经常用空气炸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留心听两句啊。那现在如果要说厨房当中的顶流选手，那空气炸锅肯定算一个，烤红薯、炸薯条，这个烘个面包，甚至烤整条鱼、烤个鸡腿、鸡翅，不用开火，操作简单、减脂期的朋友，厨房新手都特别爱用空气炸锅。但是最近呢，不少安全案例也在提醒着我们，有一些东西随手往炸锅里面一放，哎，看着好像没有问题，实则堪比厨房的小炸弹，轻则烧坏机器，重则起火炸裂伤到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空气炸锅的安全使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聊复杂的原理，就快速的说几样不能够随便放进空气炸锅的东西，记下来就能够避坑。尤其呢是暑期要到了，家里面有小朋友啊，这个放假可能会经常用空气炸锅来自己动手做吃的，更要提前叮嘱好。那第一样呢，就是大家为了省事儿，经常垫的硅油纸。很多朋友烤东西的时候啊，一定会垫这个油纸，吃这个吃完不用刷锅，特别的方便。但是一定要注意，空气炸锅里面的是热风高速循环的，那如果油纸上面的食物太轻，摆得不均匀，那风一吹，纸就非常的容易飘起来，直接碰到顶部的灼热的发热管，瞬间就会引燃，甚至会造成机器短路起火。那可能就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烤的薯条、烤肠、手抓饼、薄的豆皮儿、蔬菜叶，还有蛋液、咖啡渣这类的分量比较轻的垫油纸，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正确做法呢也很简单，要么就是用食材把油纸完全的压住铺满，别让纸边露出来，要么呢就是干脆把油纸垫在这个栅栏的底下，照样能够少洗一层。那如果实在是怕麻烦，换个不锈钢的炸碗也是比垫纸要更安全的。第二样呢，就是普通的玻璃、陶瓷的餐具，还有像塑料制品，千万不要随便往里面放。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用家里面的盘子啊、碗啊来代替栅栏，但是不是所有的容器都扛得住空气炸锅的温度的。空气炸锅最高温度能够到200度，那升温而且特别的快。普通的玻璃耐热比较差，一冷一热就非常容易直接这个炸碎。那就连我们平时用的像普通的陶瓷碗，也未必耐得住急速的温度的变化，同样会有开裂的风险。那就更别说像塑料碗啊、食品包装袋、食品包装盒了，高温下不仅会变形，还可能会释放出有害的物质。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简单来一个判断的标准，只要容器没有明确标注可进空气炸锅烤箱，那就一定不要往里面放。想用玻璃碗呢，就选用高硼硅材质的耐热玻璃，陶瓷就选用专用的烤盘烤碗，安全又有保障。那第三样，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想不到的，带完整外壳的封闭食物，比如说带壳的生鸡蛋、整个的栗子，甚至我们天天烤的红薯，都是有炸裂的风险的。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外壳密封，高温下呢，内部的水蒸气会越积越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超过这个承载的极限，就会砰的一声爆开。那滚烫的食材溅出来非常容易烫伤人，解决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就是烤红薯可以先切掉两头，或者呢中途拿筷子戳几个孔来放气，烤栗子呢就是提前画几个比较深的口子。那如果想吃烤鸡蛋，就剥壳再烤，别直接带壳往里面放。所以以上这几点都是我们日常用空气炸锅非常容易忽略的细节。那说直白一点，就是空气炸锅是好帮手，用对了万物皆可炸，用错了呢就容易炸厨房。还是那句老话，美食千百种，安全第一条。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

0: 央视城市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3:36，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2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6月15号上午，在金安国际购物广场开展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现场，哈尔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一边发放宣传单，一边向群众讲解实用防骗技巧。

荒芜地块变身便免综合停车场，闲置锅炉房成为全民健身综合体。随着城市更新的深入推进，我市统筹多部门与市属国企联动发力，深挖城区闲置地块、废弃锅炉房等存量资源，通过精简审批流程、创新改造模式、优化运营服务，将昔日的城市闲置角落逐一盘活。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如果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市民号同步在线。不知道上周六和上周日大家有没有去到哈尔滨的草莓音乐节，是不是在现场感受特别的好呢？无论是这个整个场馆的氛围，还是所有演出团队的体验，是不是让大家都觉得哇，好像都没有看够呢？那如果你还想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演出的魅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本周在冰城哈尔滨即将上映的一些精彩的演出。端午假期临近，想安排文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了。那6月17号，也就是明天周三晚上的7点，通江街的音乐厅将会上演意大利的声乐作品专场，是由英译艺术团呈现，曲目横跨了巴洛克、古典、浪漫三大时期，以经典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为主。那喜欢古典声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那到了本周五6月19号，演出相对来说要集中一些。下午2点，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会开演《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端午专场，哈尔滨之夏、乌苏里江这些大家熟悉的本土旋律都会在这里上演，亲民感很强。那当天晚上7点有2场可以选择的演出，一场呢在哈尔滨音乐厅，指挥家汤姆海之棒哈尔滨交响乐团搭配古琴、小提琴演奏家带来名家名团的交响盛宴。那另一场在通江街的音乐厅是星降之秋室内音乐会，木管、弦乐、钢琴多元组合，古典原创作品应有尽有，听感非常的丰富。那另外在本周六，也就是6月20号的选择会更多。当晚7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将会上演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是由著名的歌手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阵容亮眼，喜欢音乐剧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演出。那同样在周六晚上的7点，哈尔滨音乐厅有端午仲夏室内乐会音乐会，贝多芬的经典作品搭配上多首中西名曲，节日氛围感十足。那东江街的音乐厅还有一场中外经典名曲音乐会，从茉莉花、九儿的民族旋律到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经典名作，再到影视金曲，风格跨度大，雅俗共赏。那在星期天6月21号端午当天还有2场演出，下午2点大剧院歌剧厅加演一场海上钢琴师。那如果你周六没有时间去看的话，可以选择周日的这个午间，同时间段大剧院的小剧场还有粽香端午父爱绵长双节声乐专场，结合到了端午双主题儿行千里望乡词这类的曲目，都非常的有温度。那以上就是本周精彩的一些演出啦，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忘记提前购票，大家都可以搜索对应的场馆的官方公众号了解一下。假期出门看演出，记得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哟。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2: 一首非常充满乐趣的歌，来自 Gala， 叫做《水手公园》。现在是13: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给到 Fish 梁静茹，不为失恋说抱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街

0: 外，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今晚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双城、五常中雨，其他区域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6到18度。那今天全市是有降雨的情况，降雨期间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电、大风等天气，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那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根据这个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会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会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剩下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首歌来自李玟，《真情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临近，粽子进入产销旺季，为规范节令食品的市场秩序，严防缺斤少两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连日来，消防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局到辖区商超开展粽子定量包装与计量器具专项检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昨天道外区文化馆在初心馆举办百年匠心义脉传承非遗展示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你的甜蜜。14:1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大家，海城桥由南杠往道里的方向，现在有一台轿车抛锚，设立了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海城桥由南杠往道里的方向，有一台轿车抛锚了，设立了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这段时间的热点啊，一定就要数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了。那不少球迷已经是开始这个买彩票了，开始压哪个球队能够胜利，能够夺冠了。那今年的这届世界杯，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呢？你在追哪支球队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其实对于很多的80、90后来说，这届的世界杯其实非常的特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两位陪伴了大家20多年的足坛传奇，基本上确定将迎来自己世界杯生涯上的最后一舞、最后一役了。很多球迷都非常的感慨，说这场诸神黄昏的谢幕战，也算是给自己的青春看球时光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点。伴随着看世界杯的热闹的氛围，最近的FIFA官方授权的2026世界杯球星卡也正式发售了。上线之后呢，热度非常的高，不少球迷早早的就预定下单了，等着拆卡留下一份专属的纪念。那这次的球星卡这个档位啊，选择非常的多，有10块钱一包的入门红盒款，也会有几百元的进阶版本，门槛不算高，不管呢是资深的球迷还是凑个热闹的朋友，都能够选到合适的。当然了，对于老球迷来说，收藏这波球星卡更像是一种情怀的延续。就像很多的时候啊，小的时候为了攒干脆面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球星卡，接着吃了半个月的干脆面。那如今大家都长大成家了，书柜里面的这个卡册一本本的摞起来，记录的其实都是自己不同时段的看球的记忆。有人会专门买了高阶的版本，深夜等家人睡了才拆开塑封，说就像是拆开了一封写给自己青春的回信一样。

也有不少的几代人的这个都是球迷的家庭啊，专门买来送给家里的长辈和小朋友，也是把看球的这样一个爱好变成了一家人的情感连结。除了铁杆的球迷，有不少原本不怎么看球的年轻人也入手了这样的一些球星卡。有的上班族把入门款摆在了工位上，工作累了开会开烦了，可以拆开一包抽一张，这份拆卡的小惊喜和不确定性就成为了平淡工作日当中的小调剂。还有不少喜欢收藏周边的朋友也是被卡片的设计所吸引，这种带折射光边和棱镜效果这种特殊的卡，灯光下转一下就能够变出不同的光泽，还做了很多特殊的覆膜的画报卡、邮票卡，摸上去有复古老物件的质感，哪怕你不看球，摆在桌上也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且和很多收藏圈子一样，球星卡呢也是有这种互通有无的交换玩法，大家在线上线下换卡聊卡，不知不觉也能够认识到不少同好，也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一个小的载体。那有意思的事情呢，这套卡片当中不光有梅西、 C 罗这些陪伴大家青春的老将，也有像姆巴佩啊，这种十几岁的新星亚马尔啊，这些新生代的球员，上一代的传奇即将谢幕，新一代的球星正冉冉升起，也算是用小小的卡片记录了足坛的新老交替了。当然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卡片啊，也提醒大家，收藏归收藏，还是按需购买，理性消费的好，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有没有想给这届特殊的世界杯留个纪念的呢？可以多多关注官方的发售渠道信息。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支持哪支球队呢，你支持哪位球星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

0: 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3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陪你一起畅快听歌，还剩半个小时的时间，是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的最后的半个小时。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非常的动感，非常的有激情，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烦闷的午后打起精神来。萧亚轩的歌《浪漫来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由道外区火车头街道办事处在中华巴洛克大戏台举办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艺汇演火爆上演，为市民的夏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包粽子比赛，编织五彩绳，彩笔会端午。端午将至，消防区委社会工作部近期统筹辖区各社区，集中开展了异彩纷呈的端午主题活动，以多元民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用贴心民生服务温暖辖区群众。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下午好，哎，下午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周二的午后，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节目，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坏天气》。

0: 14:12，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坏天气。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刚刚也是突发奇想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不太好。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下周一直都是有雨的状态，所以这段时间真的是到了雨季，坏天气也是来临了。当然了，天气很坏，希望大家的心情不要太坏。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了嘛，端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出行的打算。如果你想出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当中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出发，3天2晚的时间带大家去伊春过端午。为什么那这次呢，同样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刚刚好是端午的3天小长假，这样呢大家的假期又很充实，又不用这个宅在家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玩了。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端午节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兴安岭的绿。那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所有的临海的精华景点，比如说武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2%， 负氧离子爆棚。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壮阔与清幽。也会去到汤望河临海及时景区，那这呢是一个国家5A级的景点，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有2.5亿年分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什么叫做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9.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也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南山公园，也叫做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4A级的景区，登上47米高的新安塔，可以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唐望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野趣。那除了这几个非常有名的公园啊，比如说这个汤望河，包括武营，我们也会带大家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去到的是哪里呢？去到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人文研学的地方，让大家读懂林都的前世今生。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也会去大家去打卡九星的洞藏九窖。所以不管是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这次行程当中收获到满满的文化知识。我们是本周五就要出发了，我们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发一个大巴车就截止了，因为这个端午假期所有的酒店呀房型特别的紧俏，所以如果有想去的朋友，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925听友专属特惠价格，成人798，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98，成人79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本周五就要出发了，3天2晚的时间刚好赶上了端午假期，所以可以全家一起轻松出发，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说你是真的。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14: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这段天气可以说慢慢的变热了，各种各样的瓜类蔬菜呀、也是集中上市了，清清爽爽的，非常下饭，也是不少人这个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呢，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踩过，觉得这个瓜发苦是去火，吃两口好像没关系。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天文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除了苦瓜本身就是苦味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瓜类，只要你吃着发苦，那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因为有毒。那今天我们重点说的就是当下正在大量上市的护瓜，可能有听众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啊。它还有不少我们日常当中的俗称，比如说护子啊、蒲瓜，也有的地方呢叫它夜开花。这种瓜果非常的嫩，水分也很足，不管是清炒还是做汤都非常的鲜，而且热量很低，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但就是这种看着普通的家常菜的蔬菜啊，每年夏天都有不少人因为误食发苦的护瓜进了医院。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像之前国内多地都出现过相关的中毒事件，小到集体食堂，大到普通家庭，都踩过这个坑。有市民买了护瓜回家吃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发苦，觉得扔了很可惜，就凑合吃了。结果没多久就开始剧烈呕吐，肚子疼，头晕，拉肚子，甚至接连昏厥，最后呢紧急送医才脱离了危险。严重的这个苦护瓜中毒，不光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上吐下泻，还可能会损伤消化道的黏膜，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肝损伤，真的是不能够大意。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好好的护瓜怎么会有毒呢？其实是因为护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遇上了异常的气温、土壤的条件，或者是带一点苦味的品种发生了花粉的杂交，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葫芦素的毒素，瓜的味道也会随之变苦了。那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强调一句，就是这种葫芦素特别的顽固，那像我们平时用盐水泡啊，反复冲洗都去不掉它，而且它还特别的耐高温，像家里面的炒炖蒸这些常规的烹饪温度根本破坏不了它的毒素。也就是说，哪怕你把苦护瓜彻底做熟了啊，该有毒的还是有毒，不存在煮煮就没事了的说法。那像一般吃了苦的护瓜之后，快的十几分钟啊，慢的呢两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常见的会有恶心、呕吐、胃部不适、腹部腹泻，还可能会伴有头晕、浑身乏力、手脚发麻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吃完瓜粒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就一定别硬扛，也别这个自己随便找药吃，应该要尽快的就医才最为稳妥。那其实要避开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就是零成本就可以操作。大家买回家护瓜下锅之前，先切一小块，用舌尖轻轻的舔一下瓜瓤的部分，只要尝出来有苦味，那就别犹豫了，整根的这个瓜直接扔掉吧，千万别心疼啊，也别想着这个把发苦的部分切掉，剩下的接着吃，因为毒素呢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瓜里面。那如果是在外面的餐馆食堂吃到了发苦的瓜菜，也要立刻的停下筷子，不要再食用了。那最后再给大家扩展一下，其实不只是护瓜，像我们平常吃的丝瓜、黄瓜、西葫芦、甜瓜这些葫芦科的瓜类都遵循这个原则，只要不是苦瓜，吃出苦味就说明可能会产生了有毒的这个葫芦素，直接丢掉就可以了。夏天饮食安全无小事，多留一个心眼才能够吃得放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护瓜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

演员中的歌叫做有限，时间来到了14:54。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就要告一段落了。要感谢你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您好，听
1: 众朋友。穿梭山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啊，来看一下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23度，天气为多云，最大湿度是69%。今天的整体的湿度呢要减弱不少，因为昨天啊我们看这个数字比较惊人，达到了100%。来看今天呢是4级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今天夜间要预报说仍然有小雨天气出现，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雨。最低气温是16度。来看明天，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好，即将到端午节了，我们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气温的走向。你看明天过后呢，气温是明显回升，在工作日星期四这一天是多云，最高气温达到28度，而且这一天是没有降水了。不过呢，在6月19号、20号和21号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我们看到都是有降水天气陪伴着我们。像19号这一天呢是30度，有雷阵雨；那20号这一天是小雨，23度；21号呢仍然是白天到夜间都是小雨，24度。所以可能对于大家踏青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大家您可以早一点，比如说起早踏青，趁着这雨还没有来之前，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传统的习俗了哈。我们来看那端午节过后下一周的上班天气如何。气温呢因为这次降水之后会再次回落，你像下周一到周二是23到24度之间，所以跟今天的这个气温比较持平。然后呢下周一现在来看啊，仍然是从下周一的白天到下周二的夜间都是有小雨天气出现。所以最近啊我们不太建议大家洗车，洗车的指数也比较低。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必要的出行，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雨，注意防风。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来了解最新的资讯。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入夏以来，哈尔滨迎来了旅游的高峰季，在中央大街是人潮涌动，太阳岛景区欢声笑语，各大文博场馆包括湿地公园和夜市商圈，客流是持续攀升。为了全力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深耕护游警务，在哈尔滨市全市的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科学的布设巡防警力，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坐实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用前沿警务筑牢平安防线，以温情守护擦亮旅游名片，让每一位游客感到舒心安心和放心。在昨天上午6月15号，在静安国际购物广场开展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的活动现场，哈尔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是一边发放宣传单，一边呢向群众来讲解实用的防骗技巧。端午节临近了，粽子呢进入到了产销的旺季，为了规范节令食品的市场秩序，严防缺斤短两的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连日来哈尔滨市消防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院到辖区商超开展了粽子定量包装和计量器具的专项检查。说到这个粽子，我们来看看传统食品。其实呢，每到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市场是异常的丰富。看这条消息是包粽子比赛编织五彩绳彩笔会端午，在端午将至的这个时间，哈尔滨市消防区委社会工作部近期呢统筹辖区各个社区集中开展异彩纷呈的端午主题活动，以多元化的民俗活动来弘扬传统文化，用贴近民生服务温暖辖区的群众。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老年人啊，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还会自己那种包荷包，是吧？咱不是说包粽子，粽子是吃的，还有那荷包是真是用那个线啊一针一针缝起来的，里面呢加上香草，哎，很好闻的。所以每到这样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荷包的市场也是非常的火。往往可能朋友们在逛街逛夜市，或者说您在饭后散步的时候，会看到街边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支一个小架子，上面琳琅满目的各种彩色的五彩绳，或者是这个小荷包，还有葫芦，总是想买上几只，对吧？有可能呢可会留上一年，到第二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再去更换。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日前呢，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在呼兰区图书馆温情上演。依托哈尔滨市图书馆市区共阅品牌活动平台，哈尔滨市图书馆和呼兰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书香端午文脉传承端午主题活动圆满举行，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再来看这条消息呢，是老道外。近日呢，由道外区火车头街道办事处在中华巴洛克大戏台举办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艺汇演热闹上演了，为市民的夏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6月15号，哈尔滨市道外区文化馆在初心馆举办百年匠心义脉相承非遗展示暨沉浸式体验活动，辖区有30多名志愿者近距离的领略非遗风采，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这条消息值得关注哈。荒芜地块变身成为便民综合停车场，闲置锅炉房成为全民健身综合体。随着城市更新的深入推进，哈尔滨市统筹多部门和市属国企联动发力，深挖城区闲置地块、废弃锅炉房等一些存量资源，通过精简审批流程、创新改造模式、优化运营服务，将昔日的城市闲置角落逐一盘活。好了，以上呢我们就是集中来关注到了这一组啊这个新鲜的资讯。
另外呢，这周的天气，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梳理过了。其实整体来看，这一星期啊是持续低温并且多雨，先后迎来了四次的降雨过程。尤其呢，有些地方是雷阵雨、大风和强降水，包括有些地方是局部的强对流，就是冰雹强对流天气出现了。叠加像降水影响，包括山洪、地质灾害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呢，风险较大。在这儿也提醒各部门及市民朋友，需要严加防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高校是海军工程大学。我这样哈，我先调整一下顺序。首先呢，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那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教授傅天辉，欢迎您，傅教授。
2: 主持人好。
1: 另外呢，我们还请到了来自海军工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宣传负责人彭程老师。
3: 主持人好。
1: 好，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了哈，我们的两位老师傅教授还有彭程老师。一会儿呢，我们就大家关心和关注的关于2026，关于填报志愿证，海军工程大学各个专业，尤其是在我们省内招生的情况，我们将请傅教授跟彭程老师呢为大家细细来解读。那我觉得首先呢，其实在这个稿子当中有一大段是留给我的，您看傅教授，咱们俩就是现场商量一下。您看，您给大家介绍好吗？还是说由我来，就是介绍一下咱们海军工程大学？
2: 好，这个请主持人您的安排。
1: 哦，我那您请傅教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呢，是全军著名的多兵种专业类的高等教育院校，和军队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我校呢，始创于1949年11月，是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70多年来呢，先后培养了10万余名的高素质军事人才，走出了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近100位的共和国将军，涌现出了献身海军事业的模范干部张达武，抗洪抢险英雄的潜水分队，衡阳抢险英雄群体，全国道德模范关东等一批呢先进典型，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
1: 好，那刚刚呢是傅教授给我们大家呢做了一个概括。首先呢，我们知道海军工程大学，那接下来呢，其实说到这个投防国防，投身这个国防事业，应该是很多的，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人生当中的梦想。所以现在按时间来看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填报志愿季。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军工程大学，简称叫海工大，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到直播间，就大家所关心的或者是实际遇到的问题呢，做细致的解读。比如说，稍后我们将跟大家解读的是像这个填报志愿的关键环节，还有呢就是如何来科学的填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呢来展开。那刚才我在节目开端忘了介绍我们海思德的云舟老师，
2: 你
1: 云舟
2: 好，
1: 老
2: 主持
1: 师，欢迎你哈。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跟大家来梳理哈。首先呢，刚才傅教授给我们做的是一个简要介绍哈。那您呢，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海军工程大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作为军事院校，应该是学生们是入学即入伍，对吧？稍后呢，我们还将展开，比如说，那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活是怎么样展开的，是如何的丰富多彩的。好，那我们首先呢，请傅教授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军工程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军校。
0: 这个这样，主持人，我们这个关于学校的生活这块呢，我们彭队
1: 有。
0: 长呢更为了解一些，因为
1: 好。
0: 他在基层呢带兵多年，他有丰富的基层带兵经验。这个问题呢，让我们的彭队长
1: 彭程老师
0: 彭程老师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好，
3: 好
1: 您
3: 的，
1: 请。
3: 各位听众，这个海军工程大学，我想这个在介绍他校园生活啊生活设施之前，我还是要着重说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师资啊。和这个主要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在一代一代的海工人锐意革新、开阔进取下，今天的海工大已经发展壮大为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工程与管理、技术与指挥相结合的海军高等学府，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巴渝勋章获得者马伟民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优秀科研工作者何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鲁俊勇教授、14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模范教师杨自春教授、国家第三批万人计划入选者龚云教授、长江学者特聘王东教授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肖飞教授等一大批名师大家在此执教。大学本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占地面积140多万平方米，校园内树木葱茏，碧草如茵，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体育馆、田径场、室内射击场等教学训练设施一应俱全。位于木兰湖的训练基地更是曾经承办过世界性的运动赛事。可以说，选择海军工大学就是在卓越的环境中追求卓越的青春。
1: 说到这儿，我们的考生们听到之后，其实非常的向往。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将为大家继续来展开是如何在海军工程大学来展开学习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傅教授哈，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军工程大学我们设置了哪些特色的学科和专业。
0: 好的，主
1: 您
0: 持人。
1: 请。
0: 我们学校呢是一个以工程研究和装备指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专业分部呢是以工学为主，

0: 啊，有工学、理学、管理学、军事学等多门类专业呢协调发展，具有海军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呢目前开设了32个本科专业，这个在全军院校里面算是数量比较多的了，专业覆盖面很全，覆盖了海军5大兵种的绝大部分的专业领域，啊，从传统的船、机、电、电子信息，啊，和五倍，一直到现在近些年新兴的一些新制新域的，比如无人装备、电磁发射、作战运筹等等，啊，为我们青年学子对专业化、专业的多样化的需求呢，提供了可能。作为全军重点的建设院校和海军的综合性最强的一个大学，学校呢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3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的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能源啊和新能源的接入设备研发中心，以及6个军队重点建设学科、6个军队重点实验室、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的授权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的授权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6个硕士专业学位的授权点。
1: 嗯，好，感谢傅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海军工程大学，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尤其是我们的在今年的这个考生啊，即将填报志愿了，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已经是立志要填报的是军事院校，所以呢这期节目值得大家好好去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彭程老师啊，再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咱们军校学员的在校的生活是怎样的。有的朋友可能会不了解的，会觉得说会不会特别枯燥或者很严格，这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各位同学家长，各位关注海军建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从我了解和体验的这个学生生活来说，军校学员的生活是有苦有甜的。学生们自入校以来，首先需要进行新训，完成由民到兵、由地方高中生向军校大学生的2个转变。此后啊，每个学期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军事基础课程的训练，在科学规律的训练当中强身体魄，练就完美的身材。同时呢，大学非常注重学生的成长发展，鼓励学生在学业上创先争优，设立了盖凡育人奖、新生入学奖学金、学习优秀奖学金、学科竞赛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政策，针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鼓励学员发展兴趣爱好。大学总共设立了59个学员实践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涵盖了军事类、实践类、创新类、体育文化类等多个方面，每年都举办草坪音乐节、模拟甲板招待会、军事体育运动会等大项的活动，助力学员展示自我风采。除此以外，学校还为学员提供了众多开阔自身眼界和提高综合能力素质的平台，比如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联合培养协议，学员前3年在上海交大就读，最后1年返回本校学习。又比如每年组织学员执行远海实习访问，像今年学校就计划组织全体2024级水面舰艇专业学员乘坐军舰到海外进行访问。大家也可以想到啊，就是实际上军校生活，军校首先是军校，但是它同样是一所大学，在这个大学里面除了军事训练以外，更是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俱乐部里你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不是来这里就单纯是搞军事训练，同时更是对你身心和你最后人格的全面培养和发展。
1: 嗯，感谢彭程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些细节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考生可能眼前就有这样一个画面了，在脑海当中生成。你看你提到说，就是今年啊，学校是计划组织是2024级，那就是大二的学生，对吧？
2: 对，
1: 他们呢要乘坐，就是必须得是水面舰艇专业的学员，对吧？乘坐军舰

0: 即将到海外去访问，是吧？是的，大二的学生就有机会了。
1: 是的，大二的学生都有机会。
0: 嗯，
1: 然后每年有不同计划和方案。
0: 嗯，
1: 有可能是全校的学生这个都去，也会分批次的去不同的这个舰艇去体验。除了去舰艇体验，还有一些其他的实习和训练的任务，都会涉及到去外海或者是去其他国家进行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0: 对对，真是很感慨啊！你看刚才我其实我们都在仔细的聆听，包括副教授的讲述，还有彭程老师的这样的生动的介绍。尤其呢还提到了，比如说进入到这个军事院校，尤其是海军工程大学，就身材管理这儿也是非常过关的。其实云中老师，咱们俩也见证了啊，我们的副教授和非常帅气的彭程老师，是的，大家都看到了。同时呢，也会得到非常非常这个应该说是难得的一次锻炼。当然不仅仅是学习，刚才彭程老师也说了，说不仅我们是军事院校，是同时我们还是一所大学，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还有这个叫草坪音乐节，对吧？真是这个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云中老师，你也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稍后呢再跟大家继续往下来梳理。说到咱们海军工程大学，您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2: 好的。那么海军工程大学啊，作为我们这个现在海军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技术学府，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建设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那么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海军呢是这个整体的发展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迅猛，相对应的我们海军的一些实力也在这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这些呢都是依靠于我们相关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人员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的一个提高。那我们海军工程大学在我们海军当中肯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它相对应的一些专业啊，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都是在我们海军方向都是一些高精尖新啊，这些都是非常大家经常在我们一些新闻片段当中看到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呀、使用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应用方向。所以说呢，我们海军工程大学是一所我们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海军的一个综合类的这样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且呢，大家知道我们海军啊，经常在我们新闻当中会听到很多的新闻啊，大家应该对我们整个的海军都是这个心生向往。所以说呢，有利于我们包括海军的我们各位高考的学子，真的是我们海军工程大学我们是重点关注的学校。
0: 是的，其实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关注到我们的海工大的这个招生公众号当中能看到我们的新一年招生的宣传片了，是吧？两位老师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点开看看。那具体关注这个公众号的名字，我们请副教授您跟大家说说，就是咱们这个公众号关注的这个是叫海工大。
3: 海工大，对，您直接在微信上搜海工大，就可以自动的弹出这个公众号。
0: 好，非常震撼的这个宣传片，一会儿大家点进去去看一看哈。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彭程老师啊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们刚才呢是做了一个简介，那接下来呢，您跟大家啊，尤其是我们正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或者是正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比如说想要报考海军工程大学的考生们。学生们他们需要具备的一些硬件条件是什么？同时呢，比如说报考的流程又是怎样的，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海军大学是为中国人民海军培养各种专业工程技术和工程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需要青年有较强的个人综合素质，并愿意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报考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需要在一本线以上。去年黑龙江省录取的最低分为583分，位次为9114名，最高分数线为629分，位次为2365分，录取的平均分数为599分，位次大概在6159名，平均分高重点线127分。后续还需要参加军队组织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对于报考的学生来说，还有年龄的限制，具体为16岁到20周岁。报考我们学校的流程主要是：一是参加政审，注意留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留心当地这个招生办、教育考试院和省军区发布的政审的工作安排，及时下载和领取政审的表格，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好，交到武装部。二是填报志愿。考生和家长 积极关注这个咱们我校公众号发布的招考的专业信息，在这个高考填报系统中提前批志愿栏中填写海军工程大学及相关的专业。三是参加体检，认真留意当地这个招生办和教育考试院和省军区发布的体检面试工作的安排，体检面试工作相关标准呢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四是这个审档录取，我校招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根据政审合格、体检面试合格的考生成绩和报考志愿，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五是复查复试，在入学30天内会按照规定进行身体政治审查复查，身体复查不合格的有机会转到地方普通高中、高等院校进行继续就读，合格的学生注册学籍和军籍。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军校和警校是有区别的，警校是需要必须要搞一个体测的，这个军校更注重你入学之后你只要身体检查是符合要求合格的话啊，他注重的是你在这个学校内对你进行体能训练的培养，只要你的身体没有这个通过我们的军检，那你在跟着我们按部就班跟着我们训练的计划来说，你就完全可以适应部队的训练强度的。
0: 嗯，好，感谢彭程老师的介绍。那好，我们先把镜头切一下。那云中老师，那说到这儿您再跟大家说两句。
2: 好的，那么这里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这个海军工程大学是在我们黑龙江省的提前批啊，提前批次来进行这个填报。那么按照去年的这个填报时间啊，我们系统开放的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9号，而我们的体检时间呢是在7月1号，也就是说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军校这个报考啊是先填志愿后体检。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而且呢，我们这个体检啊，它是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不同的岗位的这个要求的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符合这个通用标准就可以。然后呢，你像我们海军工程大学，它有一些专业呢是要求我们那个舰艇啊这个岗位合格。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它这个舰艇岗位跟通用这个岗位区别最大的就是在它这个身高。也就是说我们身高不要高于1.85米就可以。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的孩子这个身高都是符合要求的。这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说明吧。
0: 好，这是一些细节啊，感谢云中老师的分享。好，关于报考证呢，经过了两位老师的梳理，我们已经很清晰了。其实说到这个海军哈，大家尤其是一些，其实不光是男生，很多的就包括女生也是觉得说很向往大海。但是呢，很多男生其实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有机会能够上航母，对吧？包括战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老师啊，给大家再来介绍，比如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决定了，那在比如说接下来，比如说在一些作业包括训练当中会不会有机会成军舰出海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具体请老师来梳理。那我们先请彭程老师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1: 好的，根据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大学实行的是宽口径厚基础全素质的培养模式。虽然入校所学的专业是确定的，但只决定了学员毕业之后的第一岗位，而不是决定了这个学员全部的海军职业生涯。今年呢，这个我们学校在黑龙江省计划招收是21人，其中男生是19人，女生是2人。具体的专业和这个专业不同的专业，以后具体从事的这个学的科目和未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也还请我们副教授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0: 好，您请。
3: 好，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工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招生的一些主要的专业的基本情况啊。首先呢说说呢海工大学科专业的总体情况。学校呢有工学、理学、管理学、军事学呢4个大的学科门类，以院士领衔的电气工程、船舶海洋工程2个学科呢属于优势学科，在全国呢排名呢都是比较靠前的。部分学科呢已经达到了国家的双一流高校的建设水平。那么海工大在黑龙江省招生的重点专业呢主要有以下的

0: 这些专业呢，都是具有着深厚的传统的积淀的王牌专业。比如呢，有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呢，这个专业主要干什么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舰艇上的一个专业，主要是负责如何把舰艇给它开起来，负责下边如何给舰艇提供动力，维护舰艇向前进的一个心脏如何运转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最老的、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可以说我们学校最开始啊，作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机械系，当时是就是以这个能源与动力起家的啊，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专业啊。这个和我们黑龙江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实际是也是有同宗同源的，是吧？我们学校很多专业呢，也是从以前的老的哈军工分出来的啊。这是我们一个最王牌的一个专业了啊，能源与动力。那么它主要呢，培养的是舰艇动力装置的设计啊、论证、指挥管理、作战运用、技术保障这些工作的初级军官。一般来说，毕业的学员呢，肯定是要上船的，而且能源与动力工程这个专业上的船呢，普遍都是比较大的船，是吧？像您刚才主持人说的航母，是吧？大驱，是吧？现在叫两栖攻击舰、登陆舰这些大船，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学的专业包括蒸汽动力，啊，包括燃气轮机，哎，这些大的这个机械相对来说比较多，偏重于这种大的舰艇的动力装置。那么在校期间呢，它主要的课程呢，包括叶轮机械，包括舰船生命力。舰船生命力呢，就是讲舰艇发生了，比如说失火，发生了漏水以后，如何啊防抗沉，如何救火，如何保证舰艇的航行安全这样的一个课程，以及呢舰艇蒸汽轮机的原理，舰艇蒸汽动力装置的控制啊，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机械基础、自动控制原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啊，舰艇燃气轮机原理、舰艇燃气轮机结构与强度啊、舰艇燃气动力装置的控制等相关课程。所以我刚才介绍，实际上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可以听出来，主要就是研究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就这两类动力设备都是用于大型舰艇的啊。那么本科呢学制是4年，毕业后呢授工学学位啊，学士学位。要求呢是舰艇的岗位合格，刚才云舟老师也介绍了啊，舰艇岗位合格呢可能对身高呢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2: 就不能太高是吧？
0: 因为舰有舰也有艇，那么讲到艇呢就可能有潜艇，因为潜艇呢大家知道舱室呢普遍比较狭小，是吧？如果个子太高的话啊，可能睡觉都比较辛苦啊，钻来钻去也不容易。当然啊，我在这儿也补充一下，就这个身高呢，它也不是说完全是绝对的，卡的说是非常死，也不完全是这样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刚才介绍的专业，叫能源与动力工程。第二个呢是叫轮机工程。这个轮机工程实际在课程设置上呢，和我们刚才的能源与动力工程呢比较接近，但是呢，它和前面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相比呢，它更加的偏重于内燃机的学习。我们知道什么叫内燃机呢？内燃机就主要是柴油机的学习，柴油机械和前面刚才的蒸汽轮机和前面的燃气轮机是不一样的，它相对来说呢，它的推动的舰艇的吨位呢相对来说比较小，或者是一些常规动力的潜艇，常规动力潜艇的这个柴油机呢，应该说是我们海军动力装置里面呢也是一个老牌的这么一个专业，是吧？这个学起来呢相对来说呢整个知识体系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完备的啊。那么它主要被培养的是未来舰艇机电领域的作战指挥、技术保障、组训管理这样的初级指挥军官。课程呢和前面能源与动力工程比较接近，也有舰艇的原理与结构、舰艇的动力装置啊、舰艇的动力控制原理与技术，包括舰船的辅机、内燃机，这个内燃机一般就是柴油机啊，包括舰艇的装备的测试和诊断啊，舰艇生命力、损管部分呢，这个专业呢，我在这儿简单再展开一下。部分一些优秀的学子呢，经过选拔

0: 是在可以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培养的。
1: 类似
0: 这个，
1: 像交换生似的，是吗？
0: 对，而且他去的很早，他大概在大一左右就去了，很
2: 哦，
0: 早就
2: 那这
0: 去了，
2: 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0: 非常
2: 呀。
0: 难得。实际上，他完全是和上海交大，就相当于考上了海工，就考上了上海交大。
2: 啊，那就
0: 区别在于
2: 对，
0: 最后
2: 就
0: 拿
2: 不
0: 证
2: 太一
0: 是
2: 样。
0: 我们军校的证，
2: 嗯，
0: 但整
2: 对。
0: 个人才培养过程是以上海交大为主，和上海交大共享师资，共享他的所有的教学资源，整个的他的这个培养的模式都按交大的体系来，哎。当然，这个要求我们入学的分数还是有一定限制，要相对来说比较高，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才能去，
2: 对，
1: 好，那我正好啊，在这儿插一句，先谢谢傅教授。我们接下来还有6个这个我们的特色的专业，我们在下半部分跟大家来解读，好吗？那在这儿呢，我们请云中老师也跟大家说说。其实刚才我们听那个傅教授，包括彭程老师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非常优秀的学子啊，才有机会的。你像排位很靠前，同时呢分数很高。当然这只是在这个文化课方面，同时还有呢就是在体检啊，包括一些具体的这些个人素质方面，都必须具备一个很好的条件。那云中老师，您看什么样的考生能？冲一冲
2: 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可以来到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话，这么一个联合培养的话，就是尽量就是那个分儿越高越好。那你像去年我们这个最高的位次已经来到了2000多名，所以说呢，咱们建议咱们的这个高分考生啊，可以考虑我们这个轮机工程这个专业。而且其实不仅仅这个专业，稍后我们老师也会介绍，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专业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特殊培养方案。其实呢，还是建议啊，因为他这个研究的都是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是分数太低的孩子，可能会研究不明白，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咱们高分考生吧，建议男孩子啊，因为他这个在招收的时候也是只招我们这个男
0: 对，
2: 生，
0: 这个专业只
1: 啊，这两个专业完全都是男生，
0: 对，后面有招女生专业，
1: 那但是这次黑龙江投放是一共是招21人是吧？
2: 对，
3: 有
1: 两个女生，大家看看这个比例，
0: 比例已经很高了，在其他省份里面已经很高了，
1: 是吗？
2: 其他省
0: 份
2: 份
0: 是没有的，对，
1: 行，一会儿我们很期待啊，傅教授将继续给我们介绍像通信工程专业呀、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我们看一看啊，有一些，比如说有2个女生的名额嘛，看看什么样的女生是值得选择什么样的专业的，我们稍后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好了，整点报时，我们也马上回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了，八天七晚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008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的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期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跟雅思证书，让升学和就业全程无忧。抢位电话是13664504698。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期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的碎片化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以及保障学习效果。抢位电话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跟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到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是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2: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请到的两位嘉宾老师呢，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坐在我身边的副教授，他是海军工程大学教授傅天辉，欢迎，再次欢迎傅教授的到来。
4: 谢谢主持人。
2: 那坐在傅教授旁边的，大家熟悉的海思德云州老师，欢迎云州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来自海军工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宣传负责人彭程老师，欢迎彭程老师。
5: 谢谢主持人。
2: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刚才啊，我们的副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海军工程大学这些特色的专业，我们呢非常听得非常细致啊，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考生的关注。我们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两个专业，那接下来请副教授您继续为大家来梳理。
4: 好，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个专业。下面介绍的呢是通信工程专业。通信工程呢，我们海军啊，大家知道主要的装备呢是舰艇、潜艇、飞机，这些装备呢都属于作战平台，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呢会远离我们大陆啊，要么在远海，要么在

0: 深海，要么在我们的这个天空中啊。那么，如果我们的指挥所要想和这些作战平台啊实现指挥、实现一些态势的传输，那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可靠、高速的通信系统啊，把我们这些作战平台之间和指挥所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通信呢，实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是吧？都有手机，但是手机到了海上就不好使了，因为没有基站，基站已经够不着了，啊，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范围呢，现在已经有上千公里，是吧？包括我们知道潜艇在水下，普通的电磁波是没办法穿透海水，那怎么和水下的潜艇联系？怎么和远海大洋之中的航母编队进行沟通？这就是通信工程这个专业它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专业呢，主要培养啊从事暗海通信和数据链两个方向的初级指挥军官。主要的课程呢有信号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啊、电磁场、电磁波，以及天线、通信原理、微波技术啊、数据链原理与技术等相关的一些课程。我们知道，要想实现远海通信啊，其实很重要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手段呢？主要是有，云中老师，
1: 您说，
0: 主要比如说有要卫星通信，是不是？那
1: 对，
0: 我们的课程里就有卫星通信，要有短波通信，短波通信可以覆盖上千公里的范围，是吧？那和水下的潜艇进行通信呢，就得有长波通信，所以我们也开设了长波通信这样的相关的课程，类似于这样的课程呢，我们开了很多，都给大家准备着，是吧？把大家保证培养成一个合格的通信岗位人才。那么我们毕业生的去向呢，主要也是有两类，一部分呢是到舰艇上和潜艇上去，是吧？到我们的作战平台上去，远海大洋中去；另一部分呢，就要在我们的岸基的指挥所，实现和暗海之间的互联互通。实际的去向呢，有暗和海两个方向，啊，这是这个专业的基本情况啊。那么下面一个专业呢，叫电气工程和自动化，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这个专业总体评价呢，目前呢属于这个上一轮的在学科评估中啊，讲到它的学科，因为它是一个专业，它上面支撑的学科呢，评价在 A 左右。A 呢实际上就已经很难了啊，大概在全国排在第四到第五左右。那全国开电气工程的这样的院校呢，这个学科院校大概得有100多所，是吧？我们排在第四、第五，前面呢只有清华、华科这样的个别的院校在我们前面，实际上我们和前面的差距呢也非常的小，是吧？这个和前面的比的，实际上我们学校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毕竟是军校嘛，是吧？体量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建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专业上面呢，我毕业的优秀学子呢，有我们著名的八一勋章的获得者马伟明院士，大家知道是吧？这个福建舰是一个电磁弹射航母，是吧？电磁弹射之父就是我们学校的马伟明院士。啊，他就是在这个专业毕业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啊，这个专业。好，这个专业呢，它除了培养这个普通的舰艇的机电干部以外呢，实际上它也培养电力、舰艇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设计研发、作战运用、指挥管理、装备保障的这样的初级指挥军官。主要的课程呢，有电机学啊、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电气数字控制啊、舰艇电力系统设计。等等等等，他重点的研究呢，他和前面那个轮机工程啊，和那个能源动力工程不一样，那两个专业呢，重点研究的是机，比如说柴油机、蒸汽轮机，他研究的是电，研究的是电，如何由机生电，由电来推动我们的舰艇进行航行，向前，这个作为一个动力，如何合理的分配整个全舰的动力系统，让它实现一个高效的运转。实际上，机和电这两个专业呢是不分家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吧？有那种混动模式，实际上就跟这个有点像。我们这个电气工程研究的是电的那部分，啊，刚才讲的是研究机的那部分啊。好，那么这个两个专业呢，其实实际上呢，有的分配的岗位呢，是有的是比较接近的啊。一般来说都是要上船的，啊，都是要上这个舰艇的。好，那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呢，招生数量非常多啊，在整个全国招生数量非常多，叫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专业，它主要的 培养的是海军的核动力装置运行与管理的初级指挥军官，说白了就是研究核潜艇如何向前进行航行和运行，它的动力系统如何运转的这样的这个岗位人才。我们知道核潜艇它又分两种，是吧？一部分呢是这种战略型的核潜艇，它的动力装置是核动力，它的武器呢打的是核弹，那么这种叫做战略导弹核潜艇，是吧？还有一种呢属于战术型的这种核潜艇，就是它打的武器呢不是带核弹的，但它的动力系统呢也是核动力。那么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培养这个核潜艇上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装置，啊，就是核武器研究核武器和研究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岗位人才。所以可能这个人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也是咱们国家现在一个稀缺的这么一个人才吧。嗯，
0: 核潜艇呢实际上是我们海军的一个杀手锏武器，是战略核反击的一个大杀器，啊，可以说是我们海军最重要的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专业是全国唯一的培养核潜艇及核武器两合二为一的这种，是吧？这个两位一体的这样的核的岗位人才啊，这就是这个专业。好，那么下面一个专业呢叫做导弹工程，啊，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应该就知道了，是吧？这个导弹工程重点培养的是舰艇导弹武器技术啊，保障、组织管理、作战使用和实验鉴定的初级岗位军官，啊，主要的课程呢有空气动力学、啊，工程力学、导弹飞行原理、自动控制原理、导弹武器运用原理等等等等，也是本科四年受工学学位，要求呢是通用的标准的合格。那么导弹工程它主要研究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舰艇，大家知不知道舰艇上有哪些武器呢？比如是吧，有导弹肯定是有，还有火炮，哎，还有鱼雷、水雷、深水炸弹，是吧？包括现在还有舰载的激光武器，是吧？高功率微波武器啊，电子干扰武器、电子对抗武器。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舰载的导弹啊，因为导弹呢射程呢非常远，它的威力呢也非常大。那么两个舰艇之间呢，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两个火炮之间互射的可能了，基本没有，是吧？都是在超视距的情况下，两三百公里就要把导弹发射出去。那么这个导弹的精度、抗干扰能力、命中率，是吧，都很重要，是吧？实际是舰艇的最主要的一个武器啊。舰既然可以，它既可以对舰对舰导弹，也有舰对空的导弹，是吧？也有防空的导弹啊。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研究如何保障我们的导弹能够顺利、准确、有效的发射出去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舰载的武器专业，是吧？就是导弹工程。那么刚才我讲的几个呢，都是海军的传统的一些专业。除了这些传统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新质新域的专业啊，就是随着我们作战整个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啊，包括最近的美国和伊朗之间打仗，是吧？包括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无人装备越来越作为我们战争中的一个主角出现了，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将来未来战场可以不难想象啊，要不了几年就是无人装备之间的博弈，人基本上都已经退到后台了，都是无人装备互相打，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感知战场态势，如何控制这么多的无人装备，这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是吧？那么由此呢，我们应运而生新开设了一些专业，比如无人系统的指挥与控制这样一个专业。它主要就研究什么呢？主要就是研究如何控制这些无人平台啊，即对于这些无人平台的维修、保障、组训、管理这样的一些初级军官。它主要课程呢有自动控制，包括人工智能基础、无人指挥与控制技术啊、无人航行器原理、无人系统的指挥与运用等等等等啊。部分的优秀学员呢也是可以去上海交大联合培养的啊，这个专业也可以，所以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啊，无人系统的指挥与控制啊。实际说呢，未来我们将会有大规模的无人部队取代现在的有人部队，所以无人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啊，各位家长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这个专业呢

0: 是没有人的，没有操纵员的，它都靠远程控制和自主决策，叫水下群。大规模的这个就有点像空中无人机的蜂群一样，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分布式作战，啊，然后来这个获得水下战场的这个先机啊。那么就这样，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有海洋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基础、水下通信与探测一些核心课程。本科呢学制4年，收工学学位，啊，它的体检要求呢通用的标准合格。那么我们学校培养的，从以上呢就是我刚介绍了一些主要的通信的岗位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我们总结来说呢，我们学校培养的学员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既要懂指挥，也要懂技术，是吧？这个是未来的指挥员加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二是发展的前景呢比较广阔啊，无论是这个有航空兵部队，还是潜艇部队，还是水面舰艇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或者岸防部队，啊，我们培养的很多专业的学员呢，都会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上去，是吧？尤其在一些新制新域的作战的这个部队里面啊，海工的我们海军工程大学的学员呢，这个发挥的作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非常感谢傅教授刚才啊给我们很细致又生动的讲解了，海军工程大学这些特色的专业啊，同时呢，我们通过就是文字，大家可能初了解说是做什么的，大家听到了傅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就感觉到，很形象，同时呢很通俗易懂。虽然说其实这个门槛很高，而且专业度也很高，但是我们就像是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一样啊，虽然时间很宝贵，很短暂。那接下来，那我们再请彭程老师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其实刚刚傅教授也说了哈，就是这几个专业比如说在船上都是做什么的，您看这方面您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2: 我想说一下海军的这个专业啊，各方面岗位都是这种技术比较密集，是需要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互相配合的。我们就以这个举例来说，以水面舰艇部队为说，一艘舰船上面分布了很多的职能部门，以这个航母为例，有航海的部门，这个航海部门你可能就要从事一些通信导航类的专业啊，然后还有武器部门，那你导弹工程类的就可能会涉及到当中，包括无人装备等，然后通信类部门，那你通信工程呢就要涉及到啊，还有作战、机电、航空、舰务、安全等多个部门啊，那些不同的部门都涉及了不同的岗位，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专业有可能还是在一艘船上会体现不同的岗位，然后不同的职责，这也体现了我们学习的一个综合性。而且大学的培养我们现在讲究的是这个宽口径厚基础，是让你在大学学完之后除了对本专业知识的了解以外，让你更有这个充分的底蕴，去以后到自己工作岗位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了解更多方向的这个专业技能，哎，从而全面的掌握好武器装备，啊，提高自己打赢的本领。
1: 嗯，好，谢谢彭程老师。我们刚才呢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解啊，也都是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其实各个专业之间是环环相扣的，对吧？很多这个课程的设置也都是非常科学的，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进入到这个海军工程大学的这个考生学子嘛，成为了咱们学员之后，我觉得这大学4年是非常充实的，要学很多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将来用作实战当中去哈，有的是要上舰艇的。好，接下来我们啊，还请傅教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考生入学了之后，他们会享受什么样的一些学习生活呀，包括待遇这儿，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呢，在这方面呢，在我考取军校，无论是来我们学校还是去其他的军校呢，这一点是相似的，因为，首先呢，学员本人呢是享受免费医疗的，啊，免费医疗，那么在校期间呢是不收学费的，包括教材呀、住宿费呀、伙食费呀这些费用呢都是不收的，统一呢着海军的制式的服装，啊，学生呢在学校期间呢每个月呢要发放津贴，这个津贴的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啊，现在比我们当时是要强很多的啊。那么直到呢毕业呢享受军。

0: 关待遇，然后每年呢还会按照标准呢发放探亲路费啊，这个就跟你家里啊离单位驻地有多远有关系了。近年来呢，军人的福利待遇呢，保障体系呢不断完善啊。无论是我们在这个伙食上是吧，也是有逐年的提高。那么在医疗上，我个人的感觉呢，也是越来越好，是吧？我们不单自己看病不花钱，啊，包括爱人看病，包括我的子女看病也都不花钱，包括父母看病也都有很大报销的比例。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受益。大家都挺受益的，挺好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结婚以后呢，一般按照规定呢，还是要在驻地分房啊。这个生了孩子以后呢，是有相应的补助的啊。父母呢超过了60岁呢，也会发一些补助啊。包括我这个补助呢还并不低，好像是1000多块钱啊，还比较多的。每月都有1000多块钱啊。这个这是额外的补助。此外呢，军人的地位呢，相对来说呢，现在也越来越高了，是吧？也越来越高了。那个，尤其像我们海军啊，海军和其他军人有一个特点，相对来说服装的种类呢比较多样。如果小伙子啊，我们小姑娘啊，穿上我们这个海军的这个浪花白的这个衣服，看起来还是很帅气啊，很英姿飒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部队呢对一些包括我们这个。比如立功受奖以后呢，也会把喜报呢送到家里来，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军人付出的一种肯定啊，一种支持。
1: 好，听到这儿，我相信更多的考生可能在从小有一个这个军人梦想的。那我们在今天请到了，在这个填报志愿季啊，我们请到了海军工程大学的两位老师来，尤其呢这么生动的为大家解读了所设置的课程，包括专业的选择这儿。我相信很多的优秀考生们，大家呢可能更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方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彭程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是吧？咱们这个毕业去向这儿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校毕业分配依据学员在校全期学业考核成绩和平时综合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并予以成绩的公示。学校依据学员依据综合评定的排名顺序进行公开选稿，以保证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毕业学员多数分配在沿海城市地区，任海军少尉军官。另外，依据政策，这个我们课业优秀的同志啊，也可以直接保送啊，以直博的形式攻读研究生。然后，所有学员在校的学员都可以，这个满足条件都可以考取这个硕士研究生。啊，有一个进一步深造提升学历的机会。
1: 您继续。
2: 对，人民海军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我们海工学子的努力和奋斗。感谢这个我们这个之前每一步的学习，我觉得大家通过学习，我觉得除了少部分每年的这个保研的政策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项的计划，哎，可以这个提升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考入研究生的比例啊。今年我带的学生啊，就有11个同志啊考上了研究生。全队呢，大四的学员大概有80，啊，考取录取研究生的比例，就是我在的学生当中就有11个可以考取研究生。所以说，只要你肯努力啊，肯认真学习、认真准备啊，你想进一步提升学历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3: 这个比例非常高了。这个比例非常高啊！大家知道，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学校当中啊，这个其实保研的比例呢是非常非常那个稀缺还有珍贵的。那我们这个像刚才那个潘老师介绍的，那么80人当中有11人，那么比例已经超过了10%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是保研呢，是直读的啊，大家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0: 李老师，我再补充一下，这里面还有一定的比例呢，是可以直接读博士的，
3: 哦，
0: 直接攻读博士，
3: 对，
0: 本科直接就硕博连读，
3: 哦，直博连，那
0: 对，
3: 个直博的本
0: 博
3: 连读，
1: 是本博吗？
0: 对，本硕博，
1: 本硕
3: 本
1: 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比较就是你的成绩比较靠前的情况下，可以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就硕士博士，大概5年就读完。
3: 对，所以说咱们海军工程大学也是不拘一格的来这个培养我们这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1: 是的，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看看两位老师有没有。

0: 有什么补充？嗯。
1: 我会再介绍一下这个海军工程大学呢，我们的驻地呢在湖北武汉，
0: 武汉，
1: 武汉呢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0: 是的，
1: 我们简称是江城，它是长江和汉江呢两江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啊，经常听说有汉口是吧，武昌、汉阳这些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吧，最有名的建筑呢就是黄鹤楼。啊，最出名的美食
0: 太
1: 呢，
0: 热了，
1: 非常热。最出名的美食呢，就是著名的热干面，
0: 对，
1: 是吧？都是
0: 非常
1: 尔
0: 喜欢。
1: 汗的市区和武汉的木兰湖的一个非常风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分校区，是吧？这个咱们同学家长啊，也欢迎到武汉来看一看，暑假期间可以走一走，是吧？感受一下我们江城的人民的这个热情，品尝一下我们江城的美食。
0: 对对对，刚才傅教授啊讲述就是生活这儿，其实就非常生动。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包括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考生家长们，有望一定是到过武汉，而且不止一次。而且那里的这个我们这个海军工程大学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市区，是吧？所以呢，有机会，因为我是去过两次，那我下一次一定要到海军工程大学的
1: 欢迎
0: 校址
1: 欢
0: 那
1: 迎
0: 儿
1: 欢
0: 去
1: 迎！
0: 看一看，去拍张照，打个卡啊。当然在校门口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傅教授和彭程老师，带来了最新鲜的关于这个海军工程大学在2026我们黑龙江省的考生的一些政策倾斜的情况，也生动地解读了每一个特色的专业。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优秀考生，大家如果说您真的有这个碧海蓝天梦，也希望大家来冲一冲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希望你能够圆梦。好，再次感谢傅教授，谢谢彭程老师，下次有机会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2: 好，
1: 那再
2: 再
1: 见。
2: 见。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张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姆绥高速、姆阜高速、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哈同高速。

0: 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贺哈高速兴隆站入口、绥北高速万奎站入口、西谷高速新凯站、金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省内多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行车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过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积水湿滑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坐休息，或选择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嗯，好的，感谢张莹。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3: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4: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2: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5: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5: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啦，欢迎大家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啊。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啊，就这个天儿，不值得咱们晚上好好吃一顿吗？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可达中雨级别，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9到22度。好了，那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都可以发来您的留言内容。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不仅能够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拨通。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5月初2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的前夕了啊。那哈尔滨市呢也发布了端午节的联合通告，公交地铁运营是有调整的，大家出行需要注意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哈尔滨海事局、哈尔滨地铁集团昨天发布了端午节的联合通告。为了确保广大市民朋友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端午佳节，首先水域管理方面，从6月18号的下午4点到6月19号的上午9点，除了执行任务的公务船舶外，松花江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水域禁止其他船舶航行，过往船舶应当及早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停泊。公交运营情况呢，从6月18号晚上6点起，对经友谊路、经纬街、田地街、上智大街合围区域内的公交线路延时运行到晚上12点，同时对川行中央大街区域的公交线路以及终点进行临时调整。具体调整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中午11点的微信推送头条。另外，地铁方面呢，6月18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由原22:30延长到晚上12点。6月19号，首班车由原5:30提前到早上5点。因为端午节啊，人流车流会比较多，我们请市民朋友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防止发生拥挤踩踏险情，不要在江中野浴，以免发生溺水事故。

大清清水的时候，老人和儿童一定要有家人或者是监护人的陪伴，确保安全。在乘坐客轮渡、游船等交通工具的时候，自觉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规范穿戴救生衣。端午节期间呢，松花江两岸多处休闲观光场所会有所开放，倡导市民朋友尽量选择非防洪纪念塔方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游的，应当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线路，主动避开人流、车流量比较大的友谊路等路段，确保出行顺畅。另外呢，端午节我们也提示大家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液化气罐，严禁举办篝火活动，确保消防安全。市场经营者呢，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依规经营，不得占道影响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踏青群众集中的区域，除了公安、城管、应急等公务用无人机之外，禁止其他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空飘空飘物去升空。我们都喜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逛一逛集市哈。那记者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景区呢将在端午节假期推出2026年国风主题市集。这一次国风端午市集呢设在太阳岛风景区的主景区的核心区域，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为时三天，每天呢早上8:30到晚上5点对外开放。市集主打的是端午国风民俗氛围，以售卖各类非食品类的端午国风特色商品为主。景区已经提前完成了摊位布设，无需商户自行搭建了。那有意向的商户呢，可以关注景区官方动态，及时了解招商的开启信息。据了解，这次端午国风市集呢，将传统民俗文化和游园消费场景相结合，让市民和游客也在游园赏景当中沉浸式的感受端午韵味，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同时，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将在6月19号周五闭馆一天，6月20号和21号就周六周日是正常开馆的，个人参观无需预约，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馆，团体参观请通过哈工大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提前的预约。博物馆、航天馆每天开馆时间呢是早上8:30，闭馆时间是晚上的5点，下午4:30停止入馆。

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王小帅的一首歌，叫《哭泣站台》啊。这个也是一个合唱的现场的版本哈，《哭泣站台》。来看看大家留言内容，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像严玉吉，还有 Lucky、风平浪静、森井啊。Lucky 问：今年还有赛龙舟吗？有的呀，我刚才查询了一下，就在今天下午，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开启了1000米直线竞速预赛。拉开了战幕哈。那最终的决赛会是在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当天的上午，是在江边会进行决赛。到时候呢，如果去踏青的话，大家也别忘了去看一下啊。另外呢，今年呢是有20支队伍乘风参赛，也创下了历年1000米龙舟赛参赛队伍的数量最高。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有8支全新队伍是首次登江竞技，也为赛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和新鲜的血液。那谁最快，谁逆袭，谁又会爆冷呢？我们在19号，期待着最终的比赛结果。昨天呢，跟大家说了，我们平时如果想健康一点啊，可以喝点茶或者是喝点咖啡啊，但是要记住前提是不加糖。风平浪静说，今天你喝茶了吗？我喝了。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正好我们这个频率的副总监这个张瑞老师煮茶了，我喝了一大杯，好像是红茶啊，我也不太懂这个茶，但是很好喝。大家也可以啊，这个每天有的时候不愿意喝这白开水，觉得没味儿啊，我们可以煮一点或者沏一点茶水，但是不要放糖啊。拉可以说还是小时候好，过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撞鸡蛋，现在没人跟玩了。找家里人玩啊，撞啊。好了，晚上的5:1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依旧是一款很顶的产品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波爆款限时返场，那就是咱们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这妥妥的是高端顶奢的护肤好物了啊，所以大家趁着活动可以赶紧囤，自用护肤或者日常囤货都超级的划算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呢，好多朋友在520的时候就已经入手了，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反馈说，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真不是普通的面霜能比的，用平价面霜的价格入手高端面霜，您说划算不划算？那也有朋友问我们，这个福利还有没有了，想趁着618活动再囤一套。那今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就给大家带来限时返场，只要520块钱，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要说赫莲娜黑绷带啊，相信所有女生都知道这个品牌的魅力，它可是抗老修护的王牌，足足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咱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在晚上咱们睡觉的时候，它就会悄悄地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要是熬夜爆痘了，你就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早上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的红肿了。眼看着天儿越来越热了，那夏天暴晒之后呢，皮肤也特别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您用黑绷带就特别的合适，坚持几天就会明显感觉到肤质变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是没话说。

0: 元，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我们也给大家配好了，不管您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士们要送给您的爱人，都是既有面又实用的好礼。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7:1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在今天的晚高峰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这真是我今天才看到的。有的时候用牙膏啊，就发现那个牙膏盖丢了，不就不知道崩哪儿去找不着了，就特别慌。然后你没有盖的时候吧，你开着那个口，那牙膏特别容易干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牙膏盖如果丢了的话不用慌，因为大部分的牙膏管口都是采用的统一的标准，这个盖子是可以通用替换的。生活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啊，牙膏盖子丢了，上网一查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部分的牙膏盖都是可以通用的，家里旧的不用的牙膏盖子正好可以再就业。这一发现呢，打破了很多人牙膏盖专属专用的固有认知，省去了因为盖子丢失而被迫更换整只牙膏的麻烦啊。我看到网友发的那个图，有的那个牙膏不是牙膏盖是很小的一个像扣似的拧到上面，那有的是就是比较圆的，就像一个那个茶派那种大瓶盖那么大的，它都是能够拧上的，不管外形是什么形状，只要是那种旋钮的，基本上它的管口都是统一的标准啊。牙膏盖之所以跨品牌通用，本质上是源于牙膏管口的标准化的生产逻辑，统一口径就能够降低制造成本了。大多数的牙膏品牌的管口直径和螺纹规格是趋于一致的，这就有利于上游供应商大批量的生产标准件，也方便品牌方在不同产品线之间共用模具。那同样是通用，但是泵式的按压牙膏和软管的牙膏盖子通常是并不兼容的，这个大家注意了。所以你购买套装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类型区分，因为现在呢大概是从多少年前开始就出现那种泵式的牙膏了，就不用怎么往外挤，就一压那个泵就出来一条啊，这种跟软管牙膏盖子通常是不兼容的。这一个小小的发现呢，还引发了大家对日常物品设计的一个重新的审视。有网友就感慨了，遇到问题先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慌乱更重要，实在解决不了就放着等待时间流逝，说不定哪一天就自然破局了。但这个牙膏盖啊，如果丢了咱不盖上的话，那牙膏真的是容易变干啊。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这个牙膏盖丢了不用慌啊，大部分的牙膏管口都是采用的统一标准，盖子是可以通用替换的。今天看到这个冷知识之后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大家的留言哈，有人说着说着这个牙膏就跑偏了，跑到品牌上了。我看到中华牙膏其实不是纯粹的国货，这个冷知识把生活观察变成了趣味阅读了。中华牙膏品牌呢，创立于1954年，原来是上海白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一经投产立马风靡全国，从此呢就掀开了中国牙膏工业的崭新的篇章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经常买那个中华牙膏，在中华牙膏的 logo 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华表、天安门还有红太阳，具有明显的红色中国特征。但是经过发展呢，在80年代的时候，中华牙膏也成为了小卖部货柜里的主力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40%。在现在的商超里面，我们依然可以买到中华牙膏。但是到了90年代，合资潮流盛行。1994年的1月份，上海牙膏厂就和联合利华合资 成立了上海联合利华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利华是1800万美元入股，获得了控股权和中华牙膏的品牌经营权。在协议当中呢，中华牙膏是以租赁的方式交由联合利华，并且只要联合

何丽华今后生产的中华牙膏销量高于1994年，以及按照约定缴纳品牌使用费，那么这个国字号品牌就一直紧紧地握在外国人的手里。所以呢，中华牙膏现在是属于荷兰和英国合资的跨国巨头联合利华。虽然品牌的名字还叫中华，但是它赚的每一分钱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外资的口袋。但是讽刺的是，大家还记得小的时候还有一款牙膏很有名吗？戴了一个这个黑色的礼帽，那个曾经因为名字被误认为是外国货的黑人牙膏，其实在1933年是创立于上海的民族品牌黑人牙膏，现在已经改名叫好莱牙膏了啊，它是纯纯的国货。这种名字陷阱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哈。

老张头来了，说我用的牙膏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起周开。对，就是一起周开，就那个帽是不拔下来的，是不是？一起周开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帽也能拧下来哈。还有很多那个牙膏就是一个小管，然后是套在那个上面的，那种就特别容易掉啊，有的时候就不定掉哪个空里去了。再来看大家留言。东升说，我还没有丢过牙膏盖，回家撇一个试试。那你得有替换能给它装上的呀。Lucky 说，黑人好像现在三颗针牙膏也没有了吧。哎，这个也是一个老品牌哈。我记得小时候那个三颗针牙膏，它那个膏体全都是绿色的，是不是那个是三颗针？哎呀，小时候有好多品牌目前都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华牙膏和黑人牙膏目前还是能够看到的。好了，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稍后回来啊。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郑瑜的一首歌《岁岁人生路》。来看一下小峰说到牙膏，说田七牙膏还有吗？哎呀，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好久好像没有在商超看到这个品牌的牙膏了。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说目前还能够买到，但是市场能见度非常的低，基本上都是一些微商或者特定的渠道在进行销售，传统的商超啊、药店、主流的渠道已经很难会看到了啊。大家现在在用的这个牙膏品牌是什么呢？高露洁可能会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舒适达啊，这个缓解什么这个牙齿敏感的哈，好像用的也比较多。好，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这 BG2 在留言说，道里往道外方向，快到十二道街站台公交专用道，有一台私家车故障车，请大家注意避让，说造成堵车已经堵到了七道街的街口了。这应该是友谊东路啊，由道里往道外方向，快到十二道街站台公交车专用道，有一台私家车呢发生故障了，停在路边造成堵车，目前的车已经堵到七道街的街口了。感谢 BG2 的留言。要这一生耀眼夺目，有人要这辈子平淡知足。好了，晚上的5:3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想问问大家，端午节您准备好去哪儿踏青了呢？如果说想稍微远一点走，我们邀请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伊春啊。刚刚好呢是这3天的假期，我们给它充分利用好，在伊春玩3天，住2个晚上。大人跟着我们去呢可以解压散心，孩子跟着我们去可以玩嗨，同时又能够长知识，全家主打一个轻松治愈啊。那这次呢，我们是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早上出发，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我们用一个端午节来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啊。说到踏青呢，那去伊春再合适不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级的高，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世界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真的是负氧离子爆棚啊。另外呢，还会去到国家5A级景区，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的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8%，那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了。还有带着大家去到4A级的森林公园伊春南山公园，咱们会登上47米高的西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唐王河。除了去西洋，那我们呢还会带着大家人文研学，去到林都生态文化地标的伊春森林博物馆，去看馆里藏着的10000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标本非常的震撼人心。还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的朋友们，咱们到酒窖里去转一转，带着大家去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冻藏基地酒心冻藏酒窖，这里有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我们漫步酒窖闻酒香，还能品尝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另外住的和吃的也都超级好啊，咱们特别安排大家入住的是汤旺酒心山珍度假村，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整个的建筑都是原木风，非常的典雅舒适，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目的翠绿。那咱东北嘛，肯定是顿顿主打的是东北特色，到伊春就吃

0: 营区的特色，让大家一次性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儿哈。同时，我们给大家晚上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感受当地浓浓的烟火气哈。无论您是之前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跟着925出游的新朋友，都欢迎大家来详细咨询锁定名额。现在伊春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咱们这周五就要出发了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98元啊。如果说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孩子身高不足1.2米的话，收费是598元，名额有限，而且所剩不多了，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梁春阳提示说，东大直街由铁岭街往鞍山街的方向，一台公交车抛锚了，提示各位注意小心避让。还有王玉兴提示说，民义街由果戈里大街往怡园街的方向，双向车行缓慢。风平浪静说，中华牙膏卖得好吗？很少用了哈。说周阿姨推荐的参半牙膏，买了好几个口味的在混着用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好物推荐里面推荐的，是不是？那个最近就是这个广告上的好热，我看好多的像什么播客啊，还有一些这个节目都在推这个牙膏。参半费时牙膏哈，等我也买一管试试。还有东升说，周阿姨踏青是贪黑还是起早呢？既不能贪黑，也起不了早。在上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领着去哈，那个时候还是起早，4点多不到，就是3点多天一亮了就不行了，就要等着这个出门了。现在呢是既起不了早，也贪不了黑了。就是感觉这个中央大街人乌泱乌泱的，一看就头疼，就不想出去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踏青的话，不妨也跟着我们去到这个伊春哈，尽情的呼吸满含着松针香气的清新的空气。等到夜幕低垂的时候，也别忘了走出房间，头顶上真的就是漫山的繁星哈。伊春端午节3天，19号到21号，3天2晚的行程，欢迎大家打电话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好了，晚上的5:36，九二五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啊。高考已经结束了，咱们黑龙江查分呢，大概是6月24号左右哈。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的是2026年本科高新专业的前十名的排行，我看到全都是理科啊，没有一个文科哈。近日呢，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了，这是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克斯自2009年推出该报告以来，连续第18年发布年度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呢，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还有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机械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科学与工程，还有通信工程。大家看看这前十名当中啊，全部都是理科的专业。近年来呢，高新专业也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来看呢，本科高新专业当中前十位当中，电子信息类专业表现是最为突出的。10个席位当中，它一共占了4席，其中呢，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是以7814元位居在榜首。其后呢，是电子科学与技术7752元，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7525元和通信工程7249元的专业也均进入了高薪专业的前十位。以上四个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主要就业于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考考生的家长，如果是学习理科的话啊，咱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分别是有哪些啊。在24号成绩出来之后啊，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成绩选到一个喜欢同时毕业又可以拿到高薪的专业啊。来关注一下梁春阳的路况提示，伊曼街和三姓街的交口有一台公交车和 SUV 相挂肇事了。伊曼街和三姓街的交口一台公交车和 SUV 相挂肇事，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了。那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王佳音的，我们也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祝你金榜题名。奔跑

也祝福大家一路生花，皆是美景。那高考之后的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如果想出去转一转、玩一玩的话啊，我们在6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个行程。但如果在家研究报考的话，可能这个行程就去不了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行程也特别适合上班族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来报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成都和重庆双城的这个行程，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车购，没有任何的景购，是真正的纯玩团。就连景区里面的小交通的费用我们都包含其中了，不用大家再额外交费哈。那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出发的四川8天7晚双飞的行程，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只要5999元啊。那一次出行就可以带大家玩转两个城市，一个呢是成都，还有一个是重庆，带着大家去到都江堰、九寨沟、黄龙、人民公园、宽窄巷子，还有呢长江索道、洪崖洞、轻轨离子坝，还有呢白公馆、渣滓洞、十八梯、解放碑、魁星楼等等等等啊，经典的景点都包含在其中了。我们用8天的时间玩转成都和重庆，而且全程呢给大家安排的车也特别的舒适，升级到的是2+1的这个车型啊，座位比较宽敞，而且过道也很宽敞，椅背呢是可以前后调节的，告别拥挤，上下车和舒展身体会更加的自由。给大家这个送出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行程，因为呢第四天的行程可能要走的这个路程比较远，所以除了第四天的行程之外，我们其他的行程每天都是早上8点钟从酒店出发的，不用说早上起早7点钟就走了啊，就只有除了第四天的行程之外，每天都是8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入住全程呢是携程3钻酒店，所以呢不管您是摄影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说带着家里的宝贝儿啊，或者是情侣出行，这条线都可以戳中你，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去报名，全程不用您操心交通啊、住宿啊、门票这些琐事儿，都由我们的专业团队给您安排妥了。

0: 名额有限，如果想报名的话，大家先把这个微信加好，来详细的咨询行程，我在微信当中单独的发送给您啊。加好咨询和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这个是6月27号出发的8天7晚，成都和重庆的行程啊，每个人的费用是5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的车购，没有任何的警购，是真正的纯玩团。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来咨询啊，151-4600-2602。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0: 最近的凉爽天气呢，我发现在大街小巷，还有就是在各短视频平台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游玩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在夏日找一份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我们推荐给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所以想要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1: 925晚高峰快报，

好了，晚上的5:46，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4091.89点，跌0.11%，深成指报收15675.25点，涨0.93%，创业板指报收4102.94点，涨1.72%，科创综指报收2155.57点，涨1.2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战胜佛得角队，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同时呢，在今天凌晨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沙特延续了亚洲球队不败的势头。伊朗2-2战平新西兰，伊朗在签证受限、跨境参赛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拿到了一分。那明天的四场比赛呢，分别是明天凌晨

0: 3点钟的法国对塞内加尔，明天早上6点钟的伊拉克对阵挪威，明天上午9点钟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还有中午12点的奥地利对战约旦。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统计局的消息啊，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呢是，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000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约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的支撑。以上说到的，包括这个各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啊，都是跟理科相关的呀。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为大家来整理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家很幸福。

好了，晚上的5:53，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就是我们美女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哈。要说到这款面霜，它始终是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润乎乎的，而且吧，涂到脸上它不黏腻，护肤效果直接可以拉满了。它是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你崴一点在手心儿，触感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那种黏腻感啊！哪怕是油皮儿，咱们夏天用涂开之后也能够快速吸收，里面含有超高浓度30%的玻色因，涂上它之后呢，就感觉整个肌肤都会被牢牢的包裹着。您看那个面霜里面都有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就像它的名字绷带一样，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真的觉得哎，皮肤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了。皮肤透亮有光泽，就算咱们素颜出门也超有自信啊。那重点来了，价格是多少钱呢？要说到这款黑绷带面霜呢，官网1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哈。真的是咬着牙在说4000多一瓶，平时如果入手真的是有点心疼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不用大家花那么多钱，今天的618返场福利啊，价格一降到底，仅有10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啊，大概还有1.5年的时间呢。正品保真，支持马以链全程溯源，就算囤2瓶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用得完的啊。还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精致感都给大家拉满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记者刚刚发来的消息。就在今天啊，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了2026年全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约谈会，深入贯彻落实省消防救援局、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消防技术服务行业监管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职业行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呢，是社会消防安全的专业体检师，其职业质量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公共消防的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机构要坚守法律和安全这两条底线，立即开展为期7天的全覆盖自查自纠，重点整改资质人员不服、作业留痕缺失、报告档案造假等问题，严格规范职业行为，项目负责人以及持证人员必须亲临现场作业，完整留存影像和台账资料，按时完成系统备案，健全内部质量管控机制，主动接受监督，以专业诚信的服务守护消防安全。好了，晚上的5:57，那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今天天儿比较好，大家这个心情看着也比昨天要好很多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明天晚上的5点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7: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8: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7: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8: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

0: 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2: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4: 还没有对象，
2: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2: 健身、
4: K 歌，
2: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啊特别的重要。
6: 哟这是个人呢、啊、这是这是个名人呐、
5: 啊！我不算名人，
6: 盛伟老师，
5: 啊，您老师，
6: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我看见名人，哎呦，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5: 有问题可以问呢。
6: 你有家大人吗？我
5: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6: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不是，
5: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5: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6: 不可能，
5: 不行，
6: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5: 你会说话吗？你
6: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啊。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5: 您什么职业？
6: 会长啊。我会长。
5: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6: 养生协会。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5: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6: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哦，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5: 保证查出病来？
6: 肯定的。
5: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6: 送健康啊。
5: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6: 你还要脸吗？
5: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6: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5: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6: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5: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6: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5: 哎，这是好话。
6: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5: 不是我那意思。
6: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5: 我想说，
6: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5: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6: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5: 不，你关心谁了？
6: 谁有病我关心谁。
5: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6: 你就有病。
5: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6: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5: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6: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5: 不要钱？
6: 分文不取。
5: 那行，
6: 可不可以？
5: 不要钱行。
6: 请您站好。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5: 什么话？
6: 你颈椎有问题。
5: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6: 你带手机了吗？
5: 随身携带。
6: 平时玩吗？
5: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我最爱玩手机。
6: 这就是病。
5: 这是病。
6: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低头族这就是病，
0: 这就是病。
1: 病，
0: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 干嘛？
0: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有关系吗？
1: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0: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1: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0: 不，这不是。
1: 干嘛？
0: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
0: 天生？
1: 可能吗？
0: 天生的。
1: 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0: 那我那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0: 没脸了，
1: 没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治啊。
0: 治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0: 普通的，
1: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0: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 对，
0: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 对对对，
0: 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0: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掐多长时间呢？哎
1: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0: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 谁说掐死了？
0: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0: 不这个吗？
1: 脚脖子。
0: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 这才、哎、
0: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 你说什么？
0: 这办法不行！
1: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0: 不行啊！
1: 用我的产品吧。
0: 什么产品？
1: 脚盆儿。
0: 不，您等会儿
1: 干嘛？
0: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1: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0: 就用脚盆儿。
1: 再者说，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0: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渡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0: 不是，这就能治好？
1: 医疗成见效。
0: 那多少钱呢？
1: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0: 行，
1: 二四八，
0: 说半天不花两百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0: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1: 您是名人，
0: 别提名人。
1: 对于您赠送，
0: 免费的，
1: 分文不取。
0: 那我要了，
1: 拿走，
0: 谢谢。
1: 名人嘛，
0: 这好啊，
1: 这
0: 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1: 盛老师。啊、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你？
0: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1: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0: 肾虚。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0: 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不，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就知道。
0: 是吗？
1: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0: 别呀。
1: 干嘛？
0: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0: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 舒服的状态。
0: 哦，舒服就嗷嗷爽。
1: 哎，对，一嗷嗷爽。
0: 雷劈电击，嗷嗷爽。
1: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有道理。
1: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84岁，
1: 当然
0: 高龄啊，
1: 多新鲜！
0: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0: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0: 啊。是吗？
1: 嘿，
0: 真好啊。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0: 嘿，这真好，
1: 多谢
0: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1: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
0: 嗯，
1: 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0: 别提
1: 您，给您打一打折。啊，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1: 你爱要不要？
0: 我就不要。
1: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0: 我不要。
1: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0: 不有什么苦恼？
1: 记得我说的那位84。
2: 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四川，这是925的专属定制行程，应广大听友的强烈要求，在暑期来临之际为大家增加了特别的成都重庆之旅，至尊四川8天7晚双飞听友特惠福利价，每位仅需5999元，一次出行带着您玩转双城，无擦边，无购物，无自助，无藏寨，无车购，无景购，纯玩团，带您打卡都江堰、黄龙、九寨沟、人民公园、宽窄巷子、长江索道，还有 WFC 观景台、洪崖洞、轻轨李子坝、白公馆等等等等。出门旅行，这座驾呀必须舒服，全程升级2+1保姆车，告别拥挤，宽敞的过道，上下车舒展身体更自在，贴心的赠送您泡脚桶、冰箱贴、 U 型枕、欢迎水果等等等等。我们还为您准备了轻松愉快的行程，除第四天行程以外，其他行程每日安排在8点出发，轻松舒适开启每一天的行程，特色美食一个都不能少，都江堰熊猫山，还有九寨沟藏家土火锅、东藏迎宾餐、广汉农家菜、特色川菜，全程入住携程3钻酒店。不管您是摄影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带娃情侣出行，这条路线都能戳中您，全程不需要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等琐事，哈尔滨交通广播专业团队为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跟着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出去游山玩水吧，真山真水真体验，收获最难忘的记忆吧。6月27号出发，8天7晚行程，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5999元，限时抢位，赶快报名。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或者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赶快来咨询吧。

们，我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的时候，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什么，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上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

0: 吧，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她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哼，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阳痿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咚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呜呜呜呜，我心想，我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的。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儿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屁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它酷在哪里。它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y did you call me please?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是吧？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弹漏油了。
0: 谢谢大家，我是蒙恩。

0: 玄武交通广播带大家端午节去林都伊春的这样一个行程，享受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这次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玄武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3天2晚，我们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兴安岭的绿。那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逛一逛伊春各个非常经典的也是必打卡的所有的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面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伊春原始的这个红松，也是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2%， 负氧离子爆棚，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也是伊春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样一个景区，是国家5A 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硬脂期的花岗岩石林的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在这个汤旺河，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 99.8%， 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南山公园，是一个 4A 级的森林公园，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游览自然野趣。那这个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那这次行程当中其实不只有自然景观，还有很多的人文景观。比如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曾有万余件这个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叫做红松王啊，这个可以说特别的震撼人心，大人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面长知识，玩得尽兴，更要玩得有乐趣。那这次的住宿非常的好，我们特别安排到了入住汤旺九星的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那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所以如果你这次想去伊春的话，一定要多多的深呼吸，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深呼吸，随时随地深呼吸，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空气的清新啊。这次的美食我们也是顿顿都是林区特色，地道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也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感受一下清凉的晚风当中的最浓烟火气。无论您之前是不是去过伊春啊，还是打算首次跟我们出游的朋友，想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的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同样是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98元，成人79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那就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
1: 哎，关狗啊，
2: 哎，
1: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 你说吧。
1: 喜欢钱吗？
2: 什么钱？
1: 装糊涂是不是？
2: 不是，
1: 人民币。
2: 哦，就花的那钱呢，
1: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2: 白给我，
1: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2: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1: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2: 不是
1: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1: 啊，
2: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1: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2: 啊，
1: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2: 600。
1: 多少钱？
2: 600。
1: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2: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1: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 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2: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1: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2: 英雄所见略同，
1: 是不是？
2: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1: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2: 我也接着一张纸，
1: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3: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1: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2: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1: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2: 给爸爸拿报纸5毛，
1: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2: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1: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2: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1: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2: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1: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2: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1: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2: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1: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2: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1: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2: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1: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2: 爸爸，我一定为您争气。
1: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1: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2: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
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儿，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是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

不是更差了，小学二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呢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十二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你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0: 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
1: 北京时间1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每天晚上7点到8点。今天有点嘴瓢，晚上九点再坚持几个小时看球赛啊。这两天看球赛看的嘴有点瓢。欢迎大家，我们一起聊车说车啊，我是谭峰。我们来看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96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我们来说说天气，最近呢雨比较多，全国的雨都比较多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也过了高考季了，也马上过了中考季了，也到了暑期了，出去玩呢人流量会大的，但是一定考虑到啊，到了夏天雨季比较多，未来3天全是多雨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带好雨具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提到了关于天窗的问题，关于空调的问题，关于涉水的问题啊，这是老生常谈了。大家实在不明白的话呀，我们今天老赵在这儿，还有王胖子82119002，二手车啊，新能源啊，反正是，哎呀，我也说你们这两天卖的不好啊，大家咱就看看球，心情是不是好点呢？二位看球了吗？
1: 转移转移注意力。
0: 对啊，
1: 别整那么紧张。
0: 刚才我跟老赵，
1: 大环境不好，你自己改变不了。
0: 对啊，你既然你也改变不了，现在真是不卖车，真不卖车啊！今天中午徐峰跟我聊说，唐老师，你说哪家店现在赚钱？他们说领跑赚钱，就唯一是领跑赚钱。领跑王胖子赚钱吗？还好吧。
1: 领跑现在好卖的是挺好啊，
0: 嗯，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
1: 嗯，而且我前段时间去，好像是店里人还挺多的。
0: 嗯嗯，但领跑有一件事咱没看明白呀、啊，老板为啥要抽资金呢？老板资金现在。
1: 对，
0: 几十个亿那是跟咱没关系啊！我几十个亿，你给我个后面零头，我今天都不来在这坐着，是吧？啊，咱说足球吧，啊，咱说足球吧，是吧？足球啊，到目前为止，我跟老赵讲，老赵没相信，亚洲球队一场没输。王胖子知道吧？今天亚洲球队太牛了，一场没输啊！大家看的话啊，看
1: 这些亚洲球队名额也多
0: 啊、
1: 嗯。对，
0: 你别提这事儿行不行？哪扎心你提点事儿，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现在都48支球队了，是不是？别提这事儿，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大家说是真没输吗？真没输啊，真没输，一场没输。第一场是做的最牛的啊，就是韩国干捷克，捷克除了身高没有任何的优势，踢那玩意儿踢的，在我印象里，前捷克多牛啊！
1: 对，
0: 哎、先听众吧。另一部电话87997337，我们热线82119002，大家觉得打电话，我觉得最方便，82119002。张先生，张先生好。
2: 哎，你好！
0: 哎，张先生好啊！
2: 啊，我想咨你家事儿，想咨询一下子。
0: 啊、没事儿，您说啊。
2: 啊，这家里我家是头一台车，我这不刚考驾驶证吗？考3个月下的证吗？下的证了。
0: 驾驶证包考是吧？
2: 嗯，驾驶还行，考了吧，家里吧就一试啥的。
0: 嗯。
2: 姑娘让我买那个什么速腾。
0: 啊、
2: 嗯。完，媳妇说的，今天一看车要买迈腾。
0: 嗯、
2: 我这不懵了，我这小白我也不懂，我说我给交通台打电话问我老师，
0: 嗯，
2: 给我提点建议，自家就代步买什么就实用点的。
0: 张先生他一说一看，还是嫂子更心疼你，这玩意儿到一定年龄有60，有50多了吧？
2: 今年正好60
0: 啊。你看嫂子肯定心疼你，这玩意儿人活到这个岁数了，咱必须买个好的，
1: 必须买迈腾。
0: 必须买个好的，那说人生毕竟咱得能知道怎么，咱得享受了，享受生活了，是吧？
2: 是吗？
0: 啊、
2: 嗯，买是啥样的好啊？就是
0: 迈腾吗？咱们说，
2: 买迈腾啊！
0: 啊，330。
1: 现在迈腾也不贵，
0: 不贵，15万多就搞定了。
2: 15全下来吗？
0: 差不多吧，15-16万吧，差不多。380、330很少，只有380。但380吧，你反正也开行说了。
1: 他买330、380都一样。
0: 关键330不咋出了，现在。
1: 对，不怎么出了。
3: 当年呢？当年这个价只能买个速腾，完还得加点。
0: 嗯，张先生，您说什么？
2: 380全下来落地得多少钱呢？
0: 16万多。
2: 16万多。
0: 嗯，
2: 得多少？找你们能不能便宜点，给点政策？
0: 哎、现在就不是找我们，你到那一坐，马上您就是皇上，想多少便宜就多便宜。现在
2: 能这样吗？现在？
0: 现在相当，现在
1: 必须拿捏他们，
0: 必须你中午饭吃完，晚上你要说没办法，晚上饭都管你。
2: 哎呦，今天那个我就简单溜溜的，那个水都没一瓶水都没喝上啊。
0: 你在哪个店呢？
2: 我今天去的先锋路那个，这我家不离着近吗？我家在那个
0: 先锋路，
3: 现在控成本控的吧，连水都没有了。
0: 现在可是控成本，但是你没说你买呀、啊？你买之后
2: 我想买，里头买车是可多了。我一看人家咔咔都签，咔咔都签呢。
1: 他这两天也是便宜了，
0: 他是不是托儿？ 没问题，张先生，我随后要谢梦露给你打个电话，行不行？肯定是。
2: 是吗？
0: 啊，然后你到时候我让我们有个嘉宾来自谢梦露国宾，让他跟您说一说。如果你要是觉得实在说我不想，咱说该咋说咋说，不想花那么多钱，速腾也够用。
2: 是吗？
0: 嗯。
2: 他俩哪个就是自家开更应该什么性价比也
0: 是
2: 吧？
0: 性价比。
2: 哪个不容易掉价呀？
0: 哪个都容易掉价。
1: 掉价你是左右不了的，
0: 都
1: 你买完你就去开享受就完事儿了，别想那些掉价的事，因为你多开几年，你把它这个好时候都享受了，这比啥都强。
3: 相对这两款车的话，
2: 啊那个、他俩哪个油更费点更省点的？
0: 张先生，你看你真是刚考驾照，你真是不了解有谁有费谁有省。速腾更省点，迈腾更费点，但迈腾动力性更好点，
3: 尺寸更大，
0: 嗯，更舒服。
2: 迈腾得喝多钱一公里啊？就是速腾喝多钱一公里？我还怎么老问多钱一公里？
0: 你不一样，你的脚不一样，你脚现在是小白脚。
2: 啊，对呀，你那我怕那个什么，还深一脚浅一脚。
0: 对你肯定深一脚浅一脚，
3: 因为开着的距离啊、路况啊、驾驶习惯的各个方面都影响油耗，所以这个不好说。但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油耗都不是特别高，相对速腾排量小，尺寸小。重量也轻，它肯定要是相对要低一点，嗯。
2: 就是比如说，老师，我问多问一句话，就是比如说，我这一年，比如靠一万公里，
0: 嗯，
2: 我这一万块钱油够不够啊？
0: 你够了，轻松。
1: 够了，够了，足够用，
0: 足够，
3: 对，
1: 足够用。
2: 啊，一万够哈，
0: 够了。
3: 对，买啥都够用。
0: 买一万公里就不，咱不算，再加上你的保险，再加上你的保养，一万五六千块钱够了，
4: 差不多吧。
2: 啊，一万五千块钱这一年是不是？
0: 对，
1: 他得保大险，因为他这个新手。
3: 对，
0: 保大险他也就三四千块钱，
3: 必须得全险啊，要不然的话，
0: 他还再加上两次保养，他开不了啥，是不是？
2: 我那大险是保啥呀？
3: 就是全险，就全险，就是交强险加伤者险，
1: 都给他保全了。
3: 商业险，
2: 对，整全点吧，我这新手啊。
3: 对，
0: 没问题。
3: 买
0: 了
3: 迈腾
0: 行，我明天让他给你回个电话，他绝对服务到位，是吧？
2: 是吧？那我还看能不能优惠点，就优惠点。
0: 啊、好，
2: 我就信任你们呢。
0: 没问题的，
2: 老师
0: 啊。
2: 啊，
0: 好，
2: 好，那我就托你们福啊。
0: 哎，好嘞，谢谢。
2: 打电话。
0: 嗯，反正我也没提什么了，好像这车提不了几个字儿，是吧？嗯，这玩意儿都亏死了。82119002和87997337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现在老年人买车呀，还有那个上学的人买车，真挺多啊。刚才张先生一听就听出来了，是吧，王胖子？
1: 对，
0: 媳妇儿专心疼爱人呐，都活得干一辈子工作了，是不是都那么累？那必须买个好点儿，
1: 好点儿。
0: 姑娘心思能省点省点儿，是啊。
1: 因为你这个他换车周期也比较长，
0: 嗯、
1: 一般的年龄大人他跑不了太多道，换车周期也长。
0: 他跑不了一万公里，他开个他就
1: 他是现在感觉他能跑一万，
0: 对他开个就腻歪了。他还寻思他能去跑新疆呢，他寻思跑七干大。
1: 一万公里的话，平均一天得三十多公里，
0: 三十多公里，
1: 平均一天三十多公里。那你跑了节假日，你一天得可跑到四十公里
0: 你。你出去旅个游，你喝个酒，你喝个酒，你跑不上，
1: 嗯跑不上嗯、
0: 而且还。想的挺好呢，我是不是从内蒙穿出去，咱走走什么那个锡林浩特啊，走呼和浩特啊，走额济纳旗，直接穿新疆。
1: 那新手的话，他跑这个大长途的话，有时候他头
0: 他跑不了一天，他能跑六，他一天能
1: 跑
0: 六百多公里吧？
1: 对，
0: 他能跑六百多公里。他一看旁边那全是戈壁，他都害怕，跑不了啊。没有，到时候其实到冬天，而且考虑越来越少了。冬天是不是啊？
1: 下雨下雪了，他不开了就。
0: 嗯、对。咱再保养几次，这样够了。哎，现在还送保养，我说是吧？
3: 现在目前的话，买车的话，首保是免费的，然后的话，厂家都有双保，
0: 嗯、
3: 一般都有四次的这种保养。
0: 老赵不是说你，

0: 说你们就不好好干，干好了，你说他能现在人呼呼的吗？其实说白了，你说人全是你给送起来，
1: 嗯，是，
0: 全你给送起来，全你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你就是挖博远墙角的人是吧？你全给送起来啊！你看你，他要现在能像现在似的吗？是吧？哎呀，就他到最后也不好干了，时候也助力一把，是不是？
1: 明天我找果斌要点茶水。
0: 他管谁呢？他一天呜嗷喊叫的，他都没那。他老板都不来上班。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接着说。哎呀，最近真不是特别好啊。我们刚才跟王胖子说，不行看看球吧，把球挺遭罪。但是呢，为了照顾亚洲球赛呢，昨天晚上最牛的一场是吧？是谁来着？是那个牙谁来着？西班牙是吧？
2: 对，
0: 西班牙跟谁乌那个佛得角啊？佛得角大家都没听说过吧？非洲一小球队是吧？那个训练都在国外训练啊，就把西班牙整的，我们用中国东北话就是穷装。你在脚底下你盘来盘去干啥呀？晃来晃去的，你看走来走去
2: 往前上啊，
0: 就觉得自己很牛，叮当叮当，哎，光射就不进，光射不进。人家佛得角很牛啊，佛得角这玩意儿人吧，在最底层的时候，最底下的时候，思想很清楚，线路很清楚，哎，是不是老赵？你老赵说我。就是把博眼人全送到中继帽去，是吧，老赵？他呢，我就是坚强防守，我就是猛防守，防守完了我就长传冲吊，我就猛攻，一顿攻，反正到门前脚是挺臭的，不知道这人吧，年轻，到跟前吧没来过，这没见过大场面，到跟前就不会那一脚，只要会那脚，西班牙早嘚瑟了。在这里头，足球今天谈足球了啊，今天这儿足球最牛是谁啊？王胖，你知道这几天最牛的谁吗？
2: 嗯，最牛谁？
0: 亚洲球队，你知道最牛的谁吗？伊朗。在那种条件下，咱就不用解释什么条件，大家都知道了。昨晚2-2干平，先输一球，再进一球，先输一球，最后再差几分钟又来一球，哎呦我伊朗牛死了！是说完，
1: 顽强斗志啊，
0: 踢完还得走，说还得坐着大巴回到墨西哥驻地啊，特别厉害，我觉得特别，真是啊，亚洲球队确实挺厉害，亚洲球队确实发展挺好，而且亚洲的体力呢，以前我们说亚洲人跟不上欧洲人的体力，我后来发现亚洲人现在比欧洲人体力还好。大家看韩国和捷克，
2: 亚洲人现在体力好，不知道他们怎么练的啊？现在感觉特别能跑，跑到快结束人还跑。
0: 对，那韩国把那个谁把捷克给溜的，那捷克虽然大长腿，韩国人平均身高高，也在1.8米左右，他这平均，但捷克更高，捷克全
2: 高
0: 都
2: 高，那都特别高，
0: 溜的。哎，我别看网上的笑话了，说网上笑话，咱家别提咱自己的伤心事儿了，都吃海参吃，确实跑挺快啊。亚洲球队啊，确实，体力啊，心理素质啊，
2: 技战术也上来了，现在
0: 啊，个人的带球能力啊，整体的配合啊，都比以前要，简直就是，他们说整体是一个科学的训练。有可能还有一个事儿，他们现在全在欧洲踢球，
2: 欧洲体系，
0: 对，欧洲踢球，现在没说整个世界杯，其实就是在看欧洲杯啊，是吧？一看踢的怎么都一样儿，都是这种打法，
2: 联赛的球员
0: 都是先3-4-3呢，3-4-3呢，3-3-3啊，先攻啊，再守啊，反正都是他们一个球员，见面都挺好的啊。8211-9002提了半天的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其实晚上我也是，真是到年龄了，熬不住，确实熬不住。就有时候早起那会儿啊，有时候下午我回去早看一会儿。87997337啊，8211-9002呢，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跟张先生打电话，非常非常方便。打电话啊，8211-9002啊，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说行和不行啊。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0: 来，21年的奔驰160 2.0T 四驱，一件补漆，5万公里，要23万8，能买吗？
1: 多少公里？
0: 五万公里，
1: 五
0: 万公里，
1: 哦，23万多，嗯，
0: 有点小贵。
1: 对，这价格稍微有点小贵，
0: 我觉得有点小贵，是吧？
1: 嗯，
0: 1260啊，
1: 它要是都原漆的话，这个车价格应该是23算上限吧？对，算上限了，23。
2: 它一块补漆的话，那价格就下来了。
0: 23是卖给二手车贩子，二手车贩子卖，在二
1: 就
0: 手车
1: 正常市场终端成交价。
0: 对，他要买的话，他绝对不带给你这个价的，是吧？
1: 买肯定是不可能的。
0: 他收，咱就说收，收也就21万多，收你
1: 收咋也得差，现在得差到1万多。
0: 你得差2万5。
1: 他这个实际有的时候吧，他到手他不是说能挣那个
0: 就这
1: 一万
0: 个
1: 五两万，
0: 对，
1: 他挣不了那些。
0: 他得
1: 他有的时候他也不是拿回来就能卖，他可能拿回来卖，他可能是说卖个好价格。那你收期一长，他这玩意儿也是都已经
0: 现
1: 咋回
0: 在
1: 事
0: 收
1: 儿。
0: 二手车，可你得求着他了，你就求着他都不干，他也怕扔进去。以前说不怕，说王胖子咱不行，咱降降价，我不挣钱，挣个
1: 对，
0: 我
1: 不挣钱了，
0: 不挣钱，
1: 对，保个本
0: 我待半年
1: 儿啊，
0: 一年，我整出去，我能整出去。
1: 对，
0: 现在不知道谁。
1: 现在就那就是得大钱往里整，
0: 很快。现在
1: 大钱。
0: 现在尿黄尿，头发一把一把掉，那没人管他，说我们那个，说我们那汽车城里有的是，是吧？全这样，现在全谢顶，那上火呀，我做的都上火呀，是吧？我看
1: 你
0: 一，
1: 像在这个市场里边的吧，它还有个问题，它这个店面费用比较大，啊，这个费用大的话，它这个一天要是300500的费用，它整不起，有点，是不是？
0: 那能那
1: 这
0: 能不
1: 保
0: 上，
1: 守，这都是保守估计
0: 那
1: 的，
0: 能不上火吗？中午饭就不吃了。
1: 对，还不是说别的，就
0: 说
1: 是这个租金费用，它也挺大
0: 中午
1: 的，
0: 明明是12块钱，说是其实是暗地里省了啊。我原来在我们这儿做节目那时候，好多年前的一个特
1: 吃饭其实吃挺都挺省，大多数。啊，
0: 不是，还有意思，更有意思啊！你看，我听我说完呢。你刚坐豪华车的，前两天去年还整呢，就发那些，哎呀，全发。今年一看干啥去了？上五台山了，求去了。刚才五台山这两天在太原发的，是吧？求去了，真是看样子不好过呀，是吧？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不好整。现在大家都不好干，没啥人。现在就是都理解理解。就是他给不上你那个钱，你也别说我一定要这个钱啊！
1: 你现在是就
0: 你说，
1: 我说两句啊，就是现在就是这样，
0: 发
1: 就
0: 表
1: 是
0: 发表痛快。
1: 你现在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从个人角度来讲啊，你这个车呢，能给你一个价格，你衡量衡量啊，走一走，就是这个哪个可能给最高，你就可以卖掉了啊，千万别在手自己悟啊，说我这个不甘心或者啥的，你不甘心就是你在承担风险。啊，你承担这个卖不出去的风险，把这个自己把自风险自己承担了。
0: 对，你想，
2: 有可能再过1周10天，
1: 对，
2: 比原来又便宜一万，
1: 又不要了，完全
2: 对，
1: 这又
2: 你又可以受伤了，
1: 不好整。对，所以说你就
2: 他就
1: 尽
2: 跟
1: 快
2: 当
1: 脱
2: 年
1: 手，
2: 卖房子一样，
1: 让他去承担这
0: 个
1: 风
0: 我就
1: 险
0: 想说，老赵在群里整了那么多，带一串串钥匙，老赵心里终于是跟广东的人一样了，房主了。现在一看，我这那掉的呼呼啦啦，呼呼啦，熬不住啊！现在2020年的荣放2.5。什么2.5 Max？这车的变速箱、发动机能用得住吗？还能值多少钱？能入手吗？多少钱能？
1: 2020年纯油的是吧？
0: 应该是
1: 纯油，2.5四驱应该是那个变速箱是6AT 的，那变速箱是相当扛用了，它唯独就是有冷保护。早上起来多这会儿车，就别的毛病没有。2020年呢，你要是2.5四驱白色的，公里数不太大的话，
0: 这玩意还能挺值钱吧？
1: 现在这个车也值一定钱。现在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得值到。7万5到8万吧。基本这么个价。
0: 七万五到八万。
1: 对，其实现在买这个大排量的合适。
0: 他说能入手吗？
1: 它2.0的和2.5的差价不大，
0: 嗯，
1: 不是很大，它差不上1万块钱。
0: 如果你要觉得7万来块钱公里数上，
1: 对，
0: 荣威，
1: 荣威呀，
0: 打错了，我说荣放，
1: 荣威就拉倒，
0: 1.5T，荣威
1: RX8
0: Max 1.5T那个，2020年那个，
1: 啊，
0: 你记不住荣威有个一点
1: 五？我知道。RX 八
0: 啊，这
1: SUV，
0: 哎，它叫
1: Max 版，
0: 荣威啊，荣威，我说错了，他答对了啊，Max 1.5T 的，Max 版，这玩意能值多少钱？
1: 不 SUV 吗？他说那个
0: 是
1: SUV，
0: 是这玩意儿你别买了。他说你要是
1: 看不是太建议你买，
0: 别买了，别买了。
1: 现在20的，要是卖好了，我觉得这玩意儿最多也就是3万块钱。
0: 店都黄了，干啥呀？ 高经理以前比你容

0: 荣威封过的人吗？不都逼不了了吗？他自己都逼不了，
1: 整黄了，给荣威整黄了，
2: 他被荣威豁了黄了。
0: 对，他一天天的，他换电车了，他被荣威豁了黄了，别卖了啊！
2: 我建议你别卖。8211-9002，你刚才我说荣，我为什么我脑子里吧，现在确实老想一件事想了吧？因为今天中午啊，有人找我买啥呢？你们知不知道？卖 CRV 的现在可牛了，这玩意儿就跟你刚才似的，那个中心帽不给人倒水是吧？卖荣威的现在卖 CRV 的不勒你
3: 啊，
2: 不扯你，人就这价，你反正价也不是特别贵啊，但是人就不勒你，你想谈找谁都不好使啊。就不行了，五家店变一家店，歇了粑粑独一份了。现在卖东本的人可牛了，反正是
1: 他这个应该也价格可能也就是这样。
2: 其实
1: 我感觉有时候也就这样，
2: 也能冰点，但是没办法，谁想买谁就那
1: 样。CRV 好像是找人就是某大进就500-1000，那得找了相当人还得对。
2: 他们家那几个人不找了，咱不找了。人说人告诉我了，那他家人自己说别找了，他们几个就在那儿靠挺着，他们几个好装。
0: 2020年的吉利博越 Pro 这车型吗？1.8T 的。
2: 他又看了一这个，
1: 吉利博越那是老款的啊，1.8T 6AT 的那个车开的还不错，而且油耗也不算太高。其实博越算是个好车，品质挺高的。1.8T 两驱的，它是？
2: 肯定是两驱。
1: 两驱的。
2: 博越好像没出四驱。
1: 有四驱的。
2: 有吗？
1: 那是哪年的？是？
0: 2020的
1: 啊、嗯，那这车现在卖也就是3万到3.5万之间，
2: 3.5万左右。
1: 对，
2: 他要买，
1: 就是这个价格，
2: 3万来块钱
1: 是吧？对，三万能过去。车好，公里数不大，好车啊，好东西，开的不错。就是咱们当年是不太认他的，这车不太认。
2: 3万到3.5万之间吧，
1: 对，
2: 是吧？3万来块钱吧，是吧？啊，刚才那个奔驰说是我要买，车上要23.8万，21年8万公里。问你们专业，说刚才咱们说贵了吗？就是奔驰1260，
1: 对，1260那个
2: 有点贵是吧？
1: 四驱的那个，
2: 讲讲价，讲讲价。
1: 现在这个价位车有的时候，其实好讲，
2: 好讲。
1: 它只要是能合得上，差一半它能卖。
0: 收的时候就收那么贵，它敢压吗？是吧？
1: 对，因为现在你20多万，有的时候这个新车选择性挺大。尤其现在这新能源，你20多万买这车挺多，而且都挺不错的，还是。
0: 20多万，马上大唐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就上市了，是吧？他都忍不住了，我估计他都忍不住了，天天收订单，天天说，就是在说白了，哎呀，
2: 那刘刚说的，天天说供不上，有啥供不上的？现在没卖那么好，原因就是定价很麻烦。现在这个定价直接对你这款车的成败啊，尤其现在他这种5.3米的车，他这一定要定价不会失败的啊。
1: 你定低了吧，这个厂家也不甘心。你
2: 定低了，它失败了，这车都白整了。
1: 你定高了的话，你市场就教育你了，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就这样。对，
2: 你要不就往死了整，我就整市场，我赔点。华静，
1: 对，
2: 刘家什么不华静吗？华静没车吗？但人家敢往死了。
1: 他那个确实是便宜，
2: 往死了赔，
1: 便宜，
2: 我确实赔啊，就是敢赔，咱敢赔就敢，是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今天天气好多了啊。我估计大家都出去溜达去了，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有时候也确实，这呜嗷喊叫跟大家说了半天啊，大家好像现在真是不动的，这店里他们说真是没有人啊，这人就是待着，是吧？哎呀，再待下去人都待废了嘛，是吧？你现在做二手车的人最好，就一人干活就行，是吧？都不想说雇第二个人，心里都自己踏实。老板说，是不是过来他来能把我炒了？ 现在都。现在都不敢雇人是吧？
1: 你雇人的话，你这不属于是啥？你自己钱别人帮你花。
2: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嘛，最后他把你炒了，不容易，都不容易啊。或者真有想出手的话，我们接着聊啊。就像张先生这样行，到了60岁退休，现在大家最羡慕不就是退休吗？退休哗哗，到点嘣儿声响，到点叮咚就来一下子就行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路况专线8211-9002，我们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 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你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聊车说车啊，还关于车的话题，但是有时候还总聊远，聊聊当下啊，聊聊尤其世界杯的事儿。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这两天唯一的让我跟想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总是老生常谈，就是这个天窗漏不漏雨的事儿啊。或者那天有一个听众，是听众吧，我问了我，还是我们同事问我，想不起来了。他说：“唐老师，天窗还用有排水管吗？不下雨就下去了吗？”没有，我说：“你问的好，你这问题问的专业啊。”要要老赵说你得幼稚啊，老赵为有天窗为啥搁排水管？嗯，那你不搁排水管，不直接就下去了吗？
2: 对呀、
1: 啊，对呀、
2: 啊，说的没毛病啊。
1: 他以为这边顺着天棚就流下去了吗？
2: 对，因为水啊流嘛，一定有这个渠或者管吧，
1: 嗯，
2: 这一定的啊，
1: 嗯，
2: 那楼房的话都有这个
1: 排水
2: 管，
1: 排水漏子，
2: 对呀、啊
1: 嗯，
2: 所以说的话呢，天窗它也同样它有这个排水管，
1: 嗯，
2: 因为这天窗啊，它即使有密封胶条密封，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2: 那么一些水会渗透进去，
1: 嗯，
2: 这样的话通过天窗排水管导出，对，它导出之后的话呢，就避免这个水啊这个进入到车内，
1: 嗯，
2: 但随着使用年限长了之后呢。泥沙的这种逐渐的这种涌入、
1: 嗯嗯嗯、
2: 造成了排水管啊就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堵塞，
1: 嗯，
2: 当雨量大的时候有可能排水不畅，就容易能把水啊倒憋然后憋到车内，
1: 嗯嗯，
2: 那么也存在呢一些车型的话呢出现这个天窗排水管由于这个阳光照晒啊等等这个长间的使用啊，它这管收缩了、
1: 嗯、
2: 老化了，
1: 嗯，
2: 密封不严，有可能在急雨的时候也可能冲开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有可能直接就把水啊排到车内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往往来看就是每个雨季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天窗的一个排水状态的一个检查，
1: 嗯，
2: 一方面看看排水是不是通畅，如果说排水状态不是特别好，可以做一下清理。建议大家的话呢，一般每两年吧清理一下天窗排水管，
1: 嗯，
2: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的话呢这种泥沙的这种堵塞，造成在下大雨的时候排不净，造成车内进水。还有的一个这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当你使用在三年以上的时候，三四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车型的话，你就要需要考虑检查一下天窗排水管的老化程度。
1: 嗯，
2: 如果说你发现的天窗排水管啊出现明显的一些这种变收缩啊，或者说跟那个硬连接部位已经逐渐的这个连接不是特别的这个紧的，那么建议的话就需要更换。
1: 嗯，
2: 否则的话有可能
1: 他自己咋看，他自己看不了，
2: 他得需要拆室内内饰板。
1: 对，
2: 你假如说 A 柱饰板或者 C 柱饰板，检查一下的连接这个天窗排水管，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1: 不行，等漏吧，漏完再说吧。
2: 但漏完之后的话，一方面维修啊清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的话有可能啊还会影响你二手车的价值。
1: 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新能源漏之后肯定是，我一直跟大家说大天窗肯定有。肯定啊，这排水管长了它肯定出问题也多呀。那最后我也没办法，我也买个大天窗的，这玩意儿都随波逐流吧。但是新能源这是，哎，新能源我就搞不清它排水管，嗯，王胖子也说过新能源，你说它排水管你们都知道它最后排的也是脚底下吗？
2: 它是这样，你分天窗还是天幕
1: 啊，
2: 如果天幕它是死的，是干死的，
1: 啊对啊对，
2: 那就不用管了
1: 啊啊！
2: 如果说你能打开，那叫天窗；
1: 啊对对对，
2: 打不开的话，一开开全是大玻璃，
1: 啊、对对对
2: 叫天幕。
1: 你们说对了，对对，大部分新能源现在是天幕是吧？
2: 对
1: 啊对，天幕啊，说大家说为啥整天幕啊？为啥整天幕、啊？你们知道吗？
2: 因为它的这个要体现一个大玻璃嘛，它没有伸缩的这个空间和位置。
1: 不是，
2: 而且棚上
1: 它是为了安全，它不敢开天窗了。它再大，这个车本来就已经够大的了。这个车的那个钢架结构啊，就已经有很多问题。就在这个新能源那上，新能源的钢架结构跟燃油车不一样，它怕真出事儿，是吧？
2: 这是解释，
1: 它真怕出事儿，是吧？这玩意扭矩的时候，在车上在强烈扭动的时候，怕它 真出问题。
3: 对，
2: 说现在的
3: 要是大天窗太大的话，确实也是
1: 对
2: 对，
3: 有点隐患，是吧？
1: 对
3: 对，
2: 因为这个玻璃现在工艺确实也好了啊，但是它跟那个
3: 发生碰撞一下就两个事儿。
2: 对，它跟那个铁板的还是差点意思。
1: 对，它差，
2: 尤其在翻滚的时候，
1: 对
2: 这个时候的话，就看出它的状态了，对吧？
1: 它车身沉呐，车身重啊，而且带电池，它怕更出问题。
3: 车身重，
1: 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听说现在呢，都参加升学宴去了啊，升学宴都已经开始了，准备钱吧，就先别准备车了啊，准备钱吧，不没发分了吗？但是他们我也听说了，说那天是质量来的说了吧，现在都整升学宴都提前办
3: 啊，得提前办呢。
1: 啊，你咋是提前办？你这玩意儿咋提前办呢？你没考的清北，你怎么能提前办呢？啊？
2: 怕那个，怕那个。
3: 现在升学宴不是跟考的好坏没有关系
1: 啊？升学宴跟考，我说必须。
2: 大家祝福一下。
3: 提前办不是不存在这个分的问题了吗？
1: 不是，家长挺聪明，知道考不好的，考好了人家是大办特办，考不好的先办，是吧？
2: 对，叔叔大爷们先给支持一把，是不是？
1: 先支持一把啊！
2: 要不然你这考完了，人家有人出去旅游，有经费吗？
1: 当年我不是，这不就是当年我给你们随的钱，你们再给我拿回来啊！哎呦，这事儿干啥？这种陋习，我觉得一点意义没有。要说升学宴吧，咱自己家人嘛，是吧？咱吃点喝点的无所谓，是吧？这玩意儿没啥。听众说刚才说那个车，他选的二手车，不如选大红旗呢？哎，现在大红旗卖的好吗，王胖子？现在红旗
3: 什么车是选红旗、啊？
1: 刚才咱们说一个80000多是买那个博越吧，什么玩意儿的？
3: 哦，博越
1: 还是啥玩意儿，我忘了。他说你7-8万块钱不如买一个大红旗呢。大红旗纯电的好吗？红旗现在好，这两年
3: 红旗那个好像是就是干活的多一些吧。
1: 啊，EQS
3: 就是有时候它便宜，它磨一阵特别便宜。
1: 红旗这两年呢有点红旗，哎呀，
3: 没整好。
1: 其实整的挺好，我估计那是反后也没人支持他了，大众也没钱支持他了，没整好。好，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从昨天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出来，周六周日呢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大家也都说了，家庭店里的人呢，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这两天又下完雨之后啊，基本都是望天啊，就看着天了。
3: 这个季节也是传统淡季，实际上，传统也是淡。天一热了之后，它就淡一些。
1: 而你淡，但人刘家说我不淡，平时啊，人说我一年这时候，这是12、6月份收底的，上半年收底的是吧？
3: 有几个好的，
1: 对，
3: 不能都这样啊。
1: 然后上，不是，他说以前现在不行了。他说等到7月份，咱怕啥？7月份差点，咱8月初有个车展是吧？
3: 对，8月初有车展。
1: 金九银十，他说那哪叫什么什么什么金九银十卖的不好？那没关系，过完10月份还有个就。还有个秋季车展呢，是吧？
3: 秋季车展，
1: 然后12月份再
3: 就针对这粮食已经开始能卖上价了。
1: 对，因为哈尔滨是整个黑龙江省的和加东盟地区的集散中心嘛。
3: 对，
1: 啊，大家都来，那时候真不差。12月份搂搂底，干完事儿之后，那就是我们昨天说了，刘家说也是啊。我说那时候市场部经理都得去三亚，是吧？市场部经理都得去三亚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哎呀，又问你一个车型。这车说过多少遍了，单线60的车值得购买，应该值得卡罗拉吧，单线60，
3: 对，它单线60万的都是有特殊原因，当时落户前它有这个营运的底子，所以说它当时落的这个就是60万公里。它60万公里这个我认为它是有一个隐患，就是你看你现在有些车可能已经跑的公里数比较大了，但是呢它通过这个调表啊这方式把这个公里数调回来了，对吧？但是如果说有一天能有什么设备把这个公里数给你读出来怎么办？那你就强制报废了，就等于是。对，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你现在买这个车呢，你在车商手里买，还他卖给你是相对来讲还容易一点。你将来卖的时候就存在没人要的问题。
1: 那肯定
3: 没
1: 人
3: 愿意要这东西。
1: 谁要？
3: 营运的东西没人愿意要啊，因为你使用强度跟正常车不一样。
1: 他们现在很多人就想找这个单线60-2-3万的，是吧？
3: 对。
1: 对。2-3万的没有，第二个是不太建议买。
3: 不太建议买，
1: 弊病太多啊！
3: 对，
1: 我们都不觉得弊病太多。这个问的你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问确实啊，不太建议买，别买了啊！欢迎大家接着看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哎呀，这玩意儿，他们说就来，就是以后来补贴了，好像也挺难干，也不好整。那现在是真是啊，这买车人，卖车人呢，这日子真是啊。 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这个吧，我确实吧，报七报八报九是区别，报九我没见过，报七和报八，报七和报八的底盘应该是一样的啊。我现在主推的是报八是吧？我觉得报八是最主推的，报八的比亚迪的更多功能上啊，我也没太研究，最近只研究太七了，因为买报八人不多，报七的人不多，但是报七都说的它的底盘技术呢做的，就是那些
3: 报八的定位要高，
1: 报八是越野车。
3: 对
1: 啊，泰奇就是 SUV
3: 大的，
1: 泰奇就长一外表。
3: 它这个出这个泰奇这个系列本身，它产品定位就跟这个方程豹系列本身就低一点。
1: 它是
3: 价位就低嘛、嗯。
1: 以前是这样似的，出豹几的是越野纯越野，
3: 纯越野，
1: 但大家纯越野的事儿没那么多呀。
3: 对，
1: 或者出个泰奇，哎，泰三、泰七啊，说家庭用 SUV 长也好，外观长也挺懵的啊，回家其实啥活干不了那种，是吧？
3: 其实豹五的车就不错
1: 啊，豹五
3: 自己开就相当不错了。
1: 对、
3: 嗯、
1: 对
3: 对
1: 对对对，
3: 灵活程度啊啥的，性能啊配置都行。
1: 对
3: 啊、
1: 而且带那个都是四驱功能的，是不是？
3: 对，
1: 它那叫什么来的？哎，我先蒙住了，它那叫什么？是，它起了个名吧？我也蒙住了。
3: 它每一个功能都有一个名。
1: 啊、对对，它那个功能起来上那个，我就放在嘴边忘了啊。
3: 云辇呢？什么？
1: 啊，对对，叫云辇，
3: 多的都
1: 挺多云辇的。你看看豹八，我看他现在在主推豹八，哪个更适合买？
3: 那豹八是不是现在优惠幅度也大了、
1: 嗯？
3: 就是你要预算够用的话，肯定是这泰奇你就不用选了，你就直接选豹八了嘛。
1: 嗯、
3: 对呀、
1: 啊嗯，
3: 不用考虑那些了。嗯，
1: 行，您先看看吧。真是啊，我也最近好像没咋研究这个，是吧？但是我看他现在都主推豹八啊。那天参加活动，
3: 那可能还是他这个车有优惠
1: 啊、
3: 嗯，因为他本来就40多万的东西，
1: 对对对，哎，这个应该邓政委来讲是吧？
3: 嗯，你要是40多万吧，他这个竞争力就不是特别强，
1: 嗯，
3: 因为你现在30-40万这个选择性还挺大，
1: 嗯，
3: 哎，
1: 嗯，
3: 你要泰七的话，它才20万左右啊，它就是一下就价格就太这个价位就属于降维打击了，
1: 嗯嗯嗯，那你说到底是买，我问一句，到底是买那个坦克啊，还是买这个方程豹啊，是吧？你觉得吗，妈妈？
3: 坦克是啥呀？那是
1: 也越野啊，
3: 越野
1: 啊，
3: 500。
1: 但是坦克更是
3: 500。要是讲究开的话，它不如这个豹八。
1: 嗯，
3: 它开着不感觉不如它。
1: 嗯，豪华。
3: 那空间上要大一些。
1: 嗯，
3: 对，
1: 嗯，豪华做的也不如豹八啊。豹八吧，我觉得也是豹八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有问题接着聊啊。确实，因为我们对方程豹品牌呢，现在问豹几的人呢少多了，我是不是？少多了啊。我们等我再研究研究啊。我跟那边专业人士，因为现在新能源太多了，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它的大量啊，因为买拿新能源越野的人还是很少的，
3: 很少。
1: 大部分呢，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纯油的啊。 另外呢，现在呢，他主要主攻泰奇，我去过他家多少次，到那儿录视频都是
3: 他这个。你像新能源产品，你像豹五啥的，咱们也看到很多这个越野的视频，也性能表现啥也都不错啊。
1: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有心理顾虑，这东西要整坏了这不好整，它不像油，这油的坏了回来捅咕捅咕，对对对，能好整啊。
1: 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大家看看啊，等我这两天真得是有机会啊。总是懒啊，反正现在啊，这个车也太多。那天我捅咕捅咕这个豹八去，我哎不对，我记得邓振伟说他要接我一个豹七豹八来了，
3: 感受一下
1: 啊。
3: 这泰七豹八，
1: 这好过年前的事了，说他离职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
1: 他咋不给他开支了？
3: 应该是没有，
1: 还咋地了？哎，我把我忽悠了是吧？我记得好像是年前的事吧，我记得邓振伟跟我说过，他接我一个开是吧？不舍得加油了，是吧？还是不舍得？没事儿，我们有电，我们使电，是吧？我这有
3: 院里有充电桩，
1: 我这里有充电桩，是吧？行，8211-9002和87997的，但是整体来说，方程豹的系列卖的在全国的新能源里头都卖的真不错啊。
3: 对
1: 啊，卖的确实很不错，比亚迪的系列都挺不错的。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明天呢就是大唐上市了，但是那天老赵也说了。海洋网，现在海洋网确实啊，现在整体来说新能源也跟燃油车不好干，说海洋网现在也挺难是吧，卖不动啊，车卖的都不是特别多啊，
2: 对，整体都在下滑，跟去年同期比的话都是在大幅下滑。
1: 去年刘刚啥时候跟你们争过，说赶快上我家来是吧？刘刚啥时候来过一天没有过个周六周日，每天不得20多个呀，第一个月下了400-500个，现在呢那天来了是吧，你听到了吧？
3: 对，
1: 还不到10个呢。
3: 他现在店里应该客流还是有，
1: 有，
3: 因为你买新能源，你就绕不开这个比亚迪这个品牌。
1: 现在最矛盾是到底发不发水的问题。他现在到底发客流量一天20多组呢，100多人发100多升水，老板现在心疼水，来光来人不干活啊，是吧？
3: 现在水好像也便宜了，折扣仓啥的。
1: 老板就是
2: 都是私人定制，私人定制。
1: 那老板也心疼，老板都白吃白喝的，天天就都在我这店里白吃白喝了，是吧？到这要水，到这要水啊，改成拿杯机。哎，现在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本来心思6月份啊，进入了一个半年收底的时候，没想到这半年呢，5月份还不如6月，6月份还不如5月份呢，一个月现在呢都挺难。进入7-8月份，我们不知道什么样。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1: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19:57了啊，今天最后吧，让王胖子说说你手里还有啥车，跟大家聊聊手里什么好点的二手车，价格便宜点的，2-3万的。
2: 价格便宜的亲民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一个是那个宝来，手动挡1.7的宝来，那个还没卖呢。
1: 哎，你这两次你这个月能熬过去了，上半
2: 月这个宝来
1: 1.6和那个什么整掉了是吧？
2: 这个宝来正常有一天也有一个给我价的
1: 啊，
2: 后来也没卖。对，也不行。
1: 那天是不是有个听众找你要买一个宝来？
2: 那个、还不是，那个原来有个老顾客
1: 啊、
2: 主要是他给我那价格我还得赔，主要是我就寻思没啥意思，别整。
1: 你差不多赔点行了，
2: 不赔点不行，咱不是为了赔，主要是对。
1: 那你这宝来多少钱呢？
2: 2万多，
1: 2万多
2: 啊，2万多就能卖，然后这个差一半就能卖，那车况还挺好的。
1: 二几的？
2: 对，1.7的。
1: 1.7啊，
2: 一七的，两套胎，两套胎都挺新的。
1: 手动挡。
2: 对，手动挡，
1: 1.5的。
2: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XRV 是2019的，那个4万多块钱，自动挡1.5带大天窗的，这两款车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家又没啥问题，
1: 性价比挺高，是吧？这钱都不贵啊，
2: 对，
1: 大家现在买车钱都不是特别贵，
2: 对，钱都不贵，
1: 差不多少，反正现在你想花贵的人他也不买。
2: 这个价位的还有一些刚需的需求的，还和基本的这个不太影响，对，
1: 行，
2: 不受大环境影响，
1: 就是现在就是两种不受大环境影响，要不就买低端的，要不就是那个买啥呢，就那路虎稍微
2: 特别高端的，
1: 特别高端的，
2: 他也就是选择就这个东西，
1: 就是他那个110和147啊，
2: 对，
1: 110你数字啊，110就是那个什么
2: 卫士、
1: 147
2: 高配的卫士，低配的揽胜行政，
1: 哎，对低配的行政，揽胜行政不带那个什么更能那个定向大彩电那个，但屏幕也挺好那种，他那个卖的真挺不错，就是有钱人还是喜欢，老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是吧？
2: 对，他就是到那个价位，他也新能源产品，他也可能也看不太上，选择性也不多，
1: 哎，
2: 他就只能买这个，
1: 也能人家还看着传统的，是吧？传统的名菜，传统的好的东西，人家还比较喜欢，主要人兜里真不差钱啊。
2: 对，
1: 就是1块多1公里也能差那啥是吧？不差钱啊。
2: 这个车实际上你就1块钱2块钱就没啥影响。
1: 对，
2: 你一年折损就多钱呢，你这个油耗都可以忽略不计
1: 啊。刚才我们不说了吗？有几千万1亿的，不是有一个女的吗？短视频特别火，一个女的买了1亿的广汽集团的，说那你们千万别买汽车股票，就意思，都收回来才3000多万，赔死了。
3: 北京时间20:00。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2: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俄为家国，俄为亲魂，俄为守护。
1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 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3: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7: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0: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陈胜称王的消息传开了，犹如一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地的豪杰们纷纷响应起义，他们杀掉了当地的秦朝官员，拉起队伍加入到反秦的行列中。在沛县有一个叫刘邦的人，他原本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有一次他押着一批农夫去骊山服役，在路上很多夫民都逃跑了，刘邦知道按照秦朝的法律他无法交差，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他索性放走了剩下的夫民，自己也逃到了芒砀山一带。当他听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后，觉得时机已到，他在萧何、曹参等人的帮助下回到了沛县，杀死了县令，聚集了3000多人的队伍响应陈胜的起义。在吴县，项梁和项羽叔侄二人也在暗中积蓄力量。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楚国灭亡后他一直心怀复国之志，当陈胜起义的消息传来，项梁觉得机会来了，他和项羽在吴县召集了8000子弟兵准备响应起义。在齐地，田丹是齐国的王族后裔，他看到天下大乱，便趁机杀死了秦朝的一县县令，自立为齐王，拉起了一支队伍反抗秦朝的统治。在魏地，周氏原本是陈胜起义军的将领，他奉陈胜之命率军攻打魏地，在占领魏地的大部分城池后，周氏拥立魏国的旧贵族魏咎为魏王，建立了魏国政权。在赵地，武臣是陈胜派去攻打赵地的将领，他在占领了邯郸后，在张耳、陈馀的奉劝下自立为赵王，脱离了陈胜的领导。一时间，全国各地反秦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仿佛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厦。然而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六国的旧贵族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推翻秦朝的政治，而是为了恢复自己过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各自为政，不听从陈胜的指挥，甚至相互攻击。陈胜在称王之后也逐渐地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忘记了自己曾经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他的一些老熟人来找他，想和他叙叙旧，却被他的手下挡在了门外。后来这些老熟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陈胜，却因为说话随便，被陈胜认为有损他的威严而被他杀掉了。从此那些曾经和陈胜一起共患难的老兄弟都渐渐离开了他。在会稽郡，郡守殷通看着外面动荡的局势，心中十分焦虑，他知道秦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各地的起义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担心会稽郡也会受到起义军的攻击，自己的性命不保。于是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来应对这个局面，而此时项梁和项羽正在会稽郡暗中观察着形势，他们看到陈胜起义引发的全国性的反秦浪潮，心中十分兴奋，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实现复国梦想的大好机会。项梁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带领8000子弟兵起义。在咸阳，秦二世依然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对外面的局势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不想知道。赵高为了独揽大权，故意隐瞒了各地起义的消息，只告诉秦二世一些无关要紧的小事。秦二世每天在宫殿里吃喝玩乐，沉醉在酒色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战场上，秦军与起义军的战争越来越激烈，
陈胜派吴广率领一支部队攻打荥阳。荥阳是秦朝的军事重镇，由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守。吴广的军队在荥阳城下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了僵局。陈胜又派周文率领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向西攻打关中。周文的队伍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离咸阳只有100里的地方。秦二世这才如梦初醒，惊恐万分，他急忙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少府章邯建议秦二世赦免在骊山服役的罪犯，将他们组织起来对抗起义军。秦二世无奈之下只好采纳了章邯的建议。章邯率领这支临时建成的军队向周文的军队发起了强烈的反击。周文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多数都是临时招募的农民，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在章邯的攻击下，周文的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周文的军队被章邯打败，周文自杀身亡。吴广的军队在荥阳也陷入了困境，由于久攻不下，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吴广的部将田臧认为吴广不懂军事，于是假传陈胜的命令杀死了吴广。然而田臧率领的军队与章邯的军队交战，结果又被打败，田臧战死，陈胜的起义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秦军趁机发起了反攻，陈胜的根据地不断被秦军攻占。陈胜在逃跑的途中被他的车夫庄甲杀害。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点燃的反秦烽火却越烧越旺，各地的起义军依然在继续战斗。在会稽郡，项梁和项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他们看到陈胜吴广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项梁知道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开始与郡中的一些豪杰们秘密联络，准备发动起义。而郡守殷通也在此时找到了项梁，他对项梁说，如今江西各地都已经起兵反秦，这是上天要灭亡秦朝啊。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则会被人所制，我也想发兵响应起义，想请你和桓楚为将军。

斩杀郡守。郡守殷通提出让项梁和桓楚为将军，一同起兵反秦。项梁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迅速盘算起来。他知道殷通虽有起兵之意，但未必真心和他们叔侄合作，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项梁恭敬地对殷通说道：桓楚如今逃亡在外，行踪不定，唯有项羽知晓他的下落，我这就去唤项羽前来，让他去寻找桓楚。殷通微微点头，示意项梁快去快回。项梁匆匆走出郡府，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公开起兵的契机，紧张的是这一步棋必须走得精准，稍有差错便会前功尽弃。他很快找到了项羽，将郡府中的情况详细告知，并在项羽耳边轻声吩咐：待会儿进入郡府见机行事，务必果断。项羽眼神坚定，紧紧握住手中的宝剑，点了点头。叔侄二人再次踏入郡府时，气氛似乎比之前更加压抑了。郡府中的士兵们手持兵器，警惕地注视他们。殷通端坐在主位上，目光在项梁和项羽身上来回扫视。项梁带着项羽走到殷通面前，恭敬地说道：郡守大人，这便是项羽。殷通上下打量着项羽，只见项羽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眼神中透露出一股逼人的英气。殷通心中暗自感叹，嘴上却说道：既然你知晓桓楚的下落，便快快去把他找来，我们一同商议起兵之事。项羽向前一步抱拳说道：郡守大人，桓楚行踪隐秘，我需与叔父商议一番，确定寻找的方向，方能万无一失。殷通皱了皱眉，心中有些不悦，但又不好发作，只好说道：那便速速商议，莫要耽搁了大事。项梁和项羽退到一旁，低声谈论起来。项梁轻声说道：时机已到，殷通并非真心与我们合作，若不除掉他，我们起兵之时恐生变故，待会儿我给你暗号，你便动手。项羽微微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寒意。商议完毕，项梁和项羽再次走到殷通面前。项梁说道：郡守大人，我们已经商量妥当，项羽这就去寻找桓楚，不过在他出发之前，我有一事想

公听了项梁的话，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了起来。他没想到项梁竟然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心中顿时涌起一团怒火。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喝道：项梁，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本郡守面前如此放肆！本郡守好心邀你一同起兵，你却妄图夺取本郡守的兵权，真是痴心妄想。项梁见殷通发怒，心中暗喜，知道时机已到。他向项羽使了个眼神，项羽立即心领神会，只见项羽一声大喝，如猛虎般冲向殷通。殷通还没有反应过来，项羽的宝剑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郡府中的士兵们见状，纷纷拔出宝剑，将项梁和项羽围了起来。但他们看到项羽那凶狠的眼神和锋利的宝剑，一时间也都不敢轻举妄动。项梁大喊道：诸位将士，如今秦朝无道，天下大乱，百姓苦不堪言，郡守殷通胆小怕事，不足以带领你们成就大业。我项梁家族世代为楚将，今日愿带领大家起兵反秦，恢复楚国的江山。你们若愿意跟随我，便放下兵器，若不愿意，我也绝不勉强。士兵们听了项梁的话，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这时一位年长的士兵站了出来，说道：项将军，我们早就对秦朝的政治不满，也知道您在楚地颇有威望，只要您能带领我们打败秦军，我们愿意跟随您。其他士兵听了也纷纷表示愿意跟随项梁。项梁心中大喜，说道：好，既然大家愿意跟随我，我们便齐心协力，共举一旗。从今日起，我便是这支军队的统帅，项羽为皮将，协助我管理军队。项梁说完，项羽手起剑落，砍下了殷通的头颅。郡府中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项梁提着殷通的头颅，配上郡守的印绶，站在大厅中央，大声说道：秦朝无道，郡守已被我等诛杀，如今我们顺应民意，起兵反秦，恢复楚国的江山，愿与我一同起义者随我杀出郡府，招募更多的人马。那些原本就对项梁十分敬佩的豪杰们纷纷响应，跟随项梁和项羽走出郡府。郡府外，项梁迅速召集了郡中的军队，控制了会稽郡。他下令打开兵器库，将兵器分给士兵们，并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在整编军队的过程中，一些士兵心怀不满，对起义之事并不积极。他知道这些人必须尽快处理，否则会影响军队的士气。于是他召集了这些士兵，严肃地说道：如今我们起兵反秦，是为了天下百姓，也是为了恢复楚国的荣耀。若有人心怀异心，不愿跟随我们，现在便可离开，但若是在战场上临阵逃亡，定斩不饶。那些心怀不满的士兵听了项梁的话，有的选择离开，有的则表示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项梁对留下来的士兵进行了安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起义军的团结和力量。与此同时，项梁也在积极地训练士兵，他亲自示范各种战斗技巧，教导士兵们如何使用兵器，如何配合作战。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士兵们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提升。经过几天的准备，项梁和项羽的军队已经扩充到了数千人。他们在会稽郡附近粘贴告示，招募更多的人马。许多年轻人看到告示后，纷纷前来
报名参军。

他们都怀着对秦朝的仇恨和对自由的向往，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在招募人马的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招募人马的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地方豪强不愿意支持他们的起义，甚至还派出人前来捣乱。项梁和项羽并没有退缩，他们带领着军队与这些地方豪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次，一个名叫王霸的地方豪强纠集了几百名打手前来攻打起义军的营地。项羽得知消息后，立刻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前来迎战。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犹如无人之境。那些打手们看到项羽如此凶猛，都吓得纷纷后退。在项羽的带领下，起义军很快就将王霸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王霸见势不妙，想要逃跑，但被项羽追上了，一剑斩杀。经过这次战斗，起义军的名声更加响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靠。随着起义军的队伍不断壮大，项梁和项羽开始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们知道会稽郡虽然已经被他们控制，但周围还有很多秦军的势力，他们必须尽快扩张地盘，与其他的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军。于是项梁和项羽决定先去攻打附近的几个县城，夺取更多的物资和地盘。他们将部队分成几部分，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进发。项羽亲自带领一支军队攻打一座名叫丹阳的县城。丹阳县城是一座军事重镇，城墙高大坚固，防守严密。项羽的军队到达县城后，立刻发起了进攻，但秦军的防守十分顽强，起义军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了。项羽并没有气馁，他详细地观察了县城的地形和防御情况，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命令士兵们在县城周围挖掘地道，准备从地道攻入县城。同时他又派了一支军队在县城正面进行佯攻，吸引秦军的注意力。经过几天的努力，地道终于挖到了县城的城墙下。项羽一声令下，士兵们点燃了地道中的火药，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出了一个大口子。项羽带领军队从缺口冲进了县城，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巷战中，项羽充分利用了他的英勇与智慧，他手持宝剑左冲右突，杀死了许多秦军士兵。秦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项羽顺利占领了丹阳县城。占领丹阳县城后，项羽并没有停留，他继续带领军队向其他县城进发。在他的带领下，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占了好几座城池。项梁和项羽的军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实力越来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项梁和项羽也与其他起义军取得了联系，他们得知在各地还有许多起义军在与秦军作战，其中一些起义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项梁和项羽决定与这些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军。

于是项梁派出使者与其他起义军进行谈判，经过一番协商，他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各路起义军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反秦联军，共同推举项梁为联军的统帅。项梁成为联军统帅后，开始对军队进行统一的指挥和调度，他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向秦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项羽则作为联军的先锋，带领军队冲锋陷阵，为联军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初露锋芒。首战临淮，在联军的一次行动中，项羽接到命令，带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前往临淮，拦截一支秦军的物资运输队。临淮地处交通要道，是秦军物资运输的重要节点。这支运输队满载着粮草、兵器等物资，一旦被截获，将对秦军造成沉重打击。项羽带领军队日夜兼程，赶到临淮附近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动攻击，而是先派出斥候去侦察运输队伍的情况。斥候回来报告说，运输队有500多名秦军护送，他们戒备森严，而且运输队周围地势开阔，不利于伏击。项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正面强攻，己方虽然人数占优，但秦军训练有素，且有物资车作为屏障，战斗必然会十分惨烈。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项羽发现运输队必经的一条道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树林延伸到道路附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隐蔽地带。项羽决定在这里设伏，他将队伍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隐藏在森林中，准备在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后从侧面攻击，一部分在道路前方不远处设计障碍，等运输队到达后制造混乱，自己带领精锐部队埋伏在森林的另一侧，作为最后的突击力量。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秦军运输队的到来。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车轮滚动和马蹄的声音，秦军队伍浩浩荡荡进入了视野，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前行进。当运输队进入项羽设下的伏击圈后，道路前方突然出现了巨石和树干，挡住了去路，秦军顿时一片慌乱，纷纷停下脚步，准备清理障碍。就在这时，隐藏在树林中的士兵们呐喊着杀了出来，向秦军发起了进攻。秦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迅速组织抵抗。他们以物资车为掩体，向起义军射箭。项羽看到时机已到，带领精锐部队从另一侧杀出，他手持长枪，身先士卒冲入敌阵，长枪在他手中飞舞得虎虎生风，所到之处秦军纷纷倒地。士兵们看到项羽如此凶猛，士气大振，也跟着奋勇杀敌。在激烈的战斗中，项羽注意到秦军的指挥官在后方指挥作战，他大喝一声，朝着指挥官冲了过去。秦军指挥官看到项羽来势汹汹，心中一惊，连忙指挥身边的士兵抵挡，但项羽力大无穷，一枪扫过，就将几名士兵扫倒在地。他趁机逼近指挥官，一枪刺中了指挥官的胸口，指挥官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秦军失去了指挥，顿时大乱，起义军趁机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秦军纷纷溃败。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成功地截获了秦军的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粮草和兵器。

奇袭，虚矣。不久之后，联军得到了情报，秦军在盱眙城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和兵力，准备对周边的起义军进行围剿。项梁决定派项羽领一支2000人的队伍对盱眙城进行奇袭，打乱秦军的部署。盱眙城是一座坚固的城池，城墙高大厚实，城门紧闭，周围还有护城河围绕。项羽带领军队来到盱眙城附近后，发现正面强攻几乎不可能，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突破口。经过一番侦查，项羽得知盱眙城的西面西墙附近有一处城墙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一道裂缝，而且西门的守卫相对薄弱，因为秦军认为西门靠近山区不易进攻。项羽决定从西门入手，他先让士兵准备了大量的绳索和攀爬工具，然后在夜晚悄悄接近西门。当他们到达城墙下时，项羽挑选了10几名身手矫健的士兵，让他们顺着绳索爬到城门上。这些士兵顺利地登上了城墙，迅速解决了城墙上的守卫，然后他们放下绳索，让更多的士兵爬上城墙。项羽带领着士兵悄悄地试图抵抗，项羽指挥士兵迅速分散开来，对秦军进行分割围剿。在战斗中，项羽发现秦军的兵营有一个巨大的粮仓，他意识到如果能够烧毁这些粮仓，将对秦军造成致命的打击，于是他带领一部分士兵冲向粮仓。秦军发现了项羽的意图，派出大量的士兵前来阻拦。项羽毫不畏惧，他带领士兵们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挥舞着长枪左冲右突，杀得秦军节节败退。最终项羽带领士兵冲进了粮仓，点燃了里面的粮草，大火迅速蔓延开来，照亮了整个盱眙城。秦军看到粮仓被烧，军心大乱，起义军趁机发动了全面进攻，秦军纷纷投降。

再战东阳。东阳是一座战略要地，秦军在这里驻扎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项梁为扩大联军的势力范围，决定攻打东阳。项羽被任命为先锋，带领1500名士兵率先发起攻击。当项羽的军队到达东阳城下时，秦军已经严阵以待，城墙上布满了弓箭手和投石机。秦军指挥官站在城墙上，得意地看着项羽的军队。项羽并没有被秦军的气势吓倒，他仔细地检查了城墙的防御情况，发现城墙的东北角有一处防御相对薄弱，于是他决定从这里发起进攻。项羽让士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盾牌和云梯，然后亲自带领士兵们冲向城墙的东北角。秦军看到起义军冲了过来，立刻发射箭矢和石块，起义军用盾牌抵挡攻击，继续向前推进。当接近城墙时，士兵们迅速架起云梯，开始攀爬城墙。秦军则用长枪和刀剑攻击攀爬的士兵，一时间城墙上杀声震天。终于项羽登上了城墙，他挥舞着长枪与秦军展开了近身搏斗，他的长枪犹如一条蛟龙在敌军中穿梭，秦军纷纷被他刺倒。士兵们看到项羽登上城墙，气势大振，纷纷加快了攀爬速度，很快起义军就占领了城墙的东北角。秦军指挥官看到城墙被攻破，急忙调集军队进行反击。项羽指挥士兵们坚守阵地，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在战斗中，项羽发现秦军的后方出现了

混乱。原来项梁带领的主力部队已经从其他的地方发起了进攻，秦军腹背受敌。项羽抓住了这个机会，带领士兵们从城墙上冲了下来，向秦军的后方发起了攻击。秦军顿时大乱，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东阳城，攻破曲阿。曲阿城是秦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扎着2000多名秦军，而且城墙坚固，防御设施完备。项梁决定派项羽带领2500名战士去攻打曲阿城。项羽带领军队来到曲阿城后，发现强攻很难奏效，于是他开始思考破城之法。他注意到曲阿城的水源来自城外的一条河流，而且河流的入口处有秦军把守。项羽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先让一部分士兵在河流的上游投放大量的泥沙和杂物，堵住河流，然后他带领另外一部分士兵在夜里趁机接近城门。由于河流被堵塞，城内的水源逐渐减少，秦军开始慌乱起来。项羽趁机让士兵们在城墙上制造噪音，引起秦军的注意。秦军以为起义军攻城，纷纷聚集在城墙上防守。这时项羽领着另外一部分士兵从侧面的城墙攀爬而上，迅速解决了城墙上的守卫。项羽打开城门，起义军一拥而入，城内的秦军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项羽指挥士兵们迅速占领了城内的重要节点，秦军纷纷投降，夜袭彭城。彭城是秦军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驻扎着大量秦军。项羽决定对彭城进行一次夜袭，给秦军一个沉痛的打击。项羽被任命为夜袭行动的总指挥。项羽带领3000精锐士兵在夜晚悄悄向彭城进发，他们避开了秦军的巡逻队，顺利地到了彭城附近。项羽将军队分为几小组，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接近彭城，他自己带领一组士兵从彭城的南面发起进攻。当接近南门时，项羽发现城门紧闭，把守森严，他让士兵们准备了火油和火把，然后逐渐接近城门。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项羽一声令下，士兵们将火油泼在了城门上，然后点燃了火把，大火迅速烧了起来，城门被烧毁。项羽带领士兵们冲进城门，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城内的秦军被突然的攻击惊醒，他们慌乱地拿起武器试图抵抗。项羽指挥士兵们迅速分散开来，对秦军进行分割包围。在战争中，项羽充分发挥了他的勇猛和指挥才能，带领士兵们不断地向秦军发起进攻。秦军在起义军的进攻下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成功地占领了彭城的部分区域。然而秦军很快组织起了反攻，他们调集了大量部队向起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项羽意识到不能与秦军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于是他决定带领士兵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项羽指挥有方，他让士兵们交替掩护，有序撤退。秦军虽然进行了追击，但始终无法追上起义军。夜袭彭城虽然没有完全占领这座城市，但给秦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打乱了秦军的部署。项羽在这次战斗中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果断决策的能力。经过这一系列与秦军的小规模战斗，项羽在反秦联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的勇猛、智慧和指挥才能得到了士兵们的一致认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北京时间22点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7: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6: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7: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5: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6: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8: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漫步初夏畅想经典端午专场室内乐音乐会也将在6月19号本周五下午14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精彩上演。本次的主要曲目包括《哈尔滨之夏》《思乡曲》《鄂伦春》主题民歌变奏以及

及乌苏里江等等系列曲目。端阳长风北国诗韵这场音乐会呢，由汤姆师汤姆海指挥大师倾情奉献，那古琴的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共同的带来联袂上演精彩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6月19号星期五19点钟的时候，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音乐厅举办。乐享和声室内音乐会也将会在6月19号星期五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备受期待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将会正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亮相，演出的时间呢是6月20号星期六19点钟以及21号星期日的14点钟。我们在现场呢将会看到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端午仲夏室内音乐会将会在6月20号星期六19点钟哈尔滨交响音乐厅正式上演，这些呢都以经典曲目为主，涵盖了贝多芬啊、狂想曲、布鲁斯等等相应的经典曲目。纵情夏夜钟爱经典名曲《爱思忆》室内音乐会的音乐将会在6月20号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19点钟上演。

在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

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赴，走出曲利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投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投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羁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相逢只能在梦中，本来已经够苦了，而这位昔日的皇帝却连梦也做不成，是何等的凄苦啊。这是一首与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同样悲苦的词。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满篇皆是苦滋味。如今群力新城区的五国投城微缩景区，作为金国强盛时期的一个缩影，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而那个古香古色的望月亭也成了游人小憩纳凉的好去处。游人的脸上写满了愉悦，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落魄皇帝的悲苦。群力新城区被誉为哈尔滨公园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

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部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啦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啦哈，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丽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赵虎化妆私访，来到西周街巷，结果啊没瞒过人家，被一个自称叫小买卖人的人把他认出来了。虽然不知他的名姓，但是人家猜出来他是官面上的人。像那个赵虎，你就一口不承认不就得了吗？要不怎么叫赵虎呢？人家这一说呀，赵虎心里头一发颤，完了完了，人家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既然知道就别瞒着了。赵虎把胸脯一拔，行哎，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出来我是官人来了。不错，我的确是官人。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那你装要饭的，你上我们这么个小村落，你查什么呢？
5: 哎，小河沟能摸大鱼，
4: 我是奉命来抓江洋大盗的。是吗？江洋大盗是什么？就是大贼，他不在一般人家作案，跑到皇宫院去作案，把皇上的东西给偷了。是啊，还有这样的人？
5: 那是疯子吧？
4: 他也不疯也不傻呀，就这种人能让他跑了吗？我化妆改扮就是捉拿他来的。好好好，像官面这事儿咱不懂，我咱也不敢问。我听您说这些话，我心里都哆嗦。您喝酒得了，给他敬了点酒。赵虎就问本地多少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可疑的？如果你要能告诉我，将来抓住贼，你算协助官府立了功了。说着说着，赵虎就觉得眼前发黑，这屋子转个，脑瓜嗡嗡直响。
5: 咦，
4: 没喝多呀，就凭我的酒量，喝两壶酒算个什么？况且这才喝了两三盅。
5: 不对，哎呀，这酒里有毛病。
4: 说个有毛病，嗡的一声是人事不省。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了，赵四爷觉着有人在他眼前晃动，往他脸上喷了点凉水。哎，这怎么回事？他睁开眼睛一看，换了地方，这屋里才宽敞呀。正中央摆着四扇屏风，方砖铺着地，摆着大圆桌面，圆桌面的周围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是个漂亮小伙，发金见秀，面白如玉，宝剑眉，大豹子眼儿，腰中挎口宝剑，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燕飞白菊花。在他上垂手坐着个大红胖子，这人齿红面，稍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火红缎子扎金，火红缎子锦绣，外皮红色英雄长，
6: 肋下佩戴着鬼头刀。看这年纪比燕飞大得多，一早就知道是个贼呀。叫什么名儿？
4: 不知道。
6: 在下垂手做个小个，鬼头蛤蟆眼是青衣小帽，招呼认出来了，就是雇他干活那人，闹了半天上当了，也是贼。在周围还站着几名彪形大汉，有人拎着把鞭子在他对面站着。赵虎瞅这人没见过，再看这个人面如血盖，周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呲牙咧嘴，跟凶神恶煞一般。书中代言这人谁呀？就是陪燕飞逃走的青苗神刘旺。院里头站着二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家伙。由于天黑了，里外都长着灯，是灯火通明，照如白昼。赵虎被绑在厅下明柱上的，五花大绑，结结实实，两绑都麻木了。事到现在，赵虎都清楚了，上当受骗，落得魔掌之中啊。就见青苗神柳旺拎着鞭子，用手指着赵虎的鼻子，醒过来了。哎，我说别人来还行，你是著名的饭桶，也想找点什么便宜。哎，哦，化妆要饭的，你化妆成什么你也瞒不了大爷我们的眼睛。嗯，实话跟你说，你大概要找我燕的兄弟白菊花，这不嘛在这坐着呢，喝酒当中那位就是他。我再给你介绍介绍，挨着他穿红衣服那位就是西周吉相本地的守护，江湖上五判官之一，火面判官周龙。挨着他那个小个儿就雇你干活的那位知道是谁吗？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叫小韩信张大莲。我就凭你一个大饭桶，你能骗得了他吗？人家叫小韩信，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知道我是谁吗？东周吉相的，我也是那儿的员外爷，叫青苗神柳旺。我跟燕飞白菊花我大兄弟是过了命的交情。我再告诉你，蒋矬子展昭就死在我手，中了小姐埋伏，掉到炫人坑，现在早就归了位了。赵虎啊，实话对你说，我们现在呀正在兴旺发达的时候，以我兄弟燕飞为首，我们要另创一门，另立一个门户。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你们这些鹰犬帮凶是绿林人的死敌呀，不把你们铲除了，我们一辈子不带翻烧的。虽然你是个饭桶，不值得一杀，但是谁让你是帮凶来的？在没抓着徐良、欧阳春众人之前，杀了你我们也解解气。正说到这儿，本宅的主人火面判官周龙把酒杯放下了。刘大兄弟，跟他废这些话有什么用？开膛摘心，马上动手就得了。哎，就过来几个人呢，准备着水盆，这把赵虎的衣服给撕开了，这要下手。赵虎一看完了，我就这么等死啊？ 干脆我也喊吧。
4: 这赵虎我扯开嗓子就叫唤开了，救人呐，要宰活人了，要给我开膛摘心呐，救人呐。把这帮贼气乐了。我说你小子真是痴心妄想啊，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们哥几个说了算，你就喊破了嗓子谁敢来救你？哎，叫他喊吧，喊累了他就不喊了。动手动手。小韩信张的脸站起来了，妈妈妈妈妈，这傻家伙有点意思，我逗逗他，这么杀了是便宜啊。张大莲端着酒杯过来了，站到赵虎的面前扬着脸儿，要不然他够不着他。我说你是赵虎吧？
5: 对，就是你赵爷爷，你赵祖宗。
4: 说这有什么用啊？我说赵虎啊，今儿你这亏吃的挺爆吧？哎，这么办，

0: 我没心杀你，为什么呢？你不值得一杀，把你给宰了，把那刀都沾污了，因为你是个饭桶啊。但是我们替你着想，人生一世多不容易呀、啊，死了死了，一死可就全了了，你别犯傻，你能不能跟我们说点实话？哎，你要把实底交给我们，看到没？
1: 我跟我兄弟大哥说几句好话，就把你饶了，就当放个屁，就把你放了。
0: 赵虎，摆在你面前的就这么两条道，何去何从？现在我听你最后一句话。赵虎一想，这帮贼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但能不死还是活着好啊。赵虎一想，万一谁在这儿路过，万一哪位高人来了把我救了，那是最好不过。现在我得拖延时间了。你看赵虎啊，粗中有细，想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问你叫什么名来的？
1: 小韩姓张的连。
0: 哦，姓张，我朋友，我挺服你，今儿叫你把我给耍了。哎，你说这都没用，刚才我问你的话你想不想答复？那你问我什么吧，你叫我把什么尸体交给你们吧。
1: 好，那我问你了啊，各位听着啊，听听他说的是实话是瞎话。
0: 赵虎，你们这次离开东京开封府想干什么？抓燕飞白菊花。
1: 哎，这倒是实话。当今皇上给了你们多少日子的期限？
0: 100天。
1: 哎，这也是实话。那你们抓差办案一共来了多少人？
0: 哎呦，那多了，分多少路呢？我们是其中的一路，像我们这路带队的展老爷、蒋老爷，还有丰源臭豆腐，还有开封府的四勇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邢如龙、邢如虎，军兵无数，就是我们这路。
1: 也是实话。你方才说你们分多少路，其他路都是谁？
0: 哎呦，那可太多了。你听我说啊，你仔细记着。有一路是北下欧阳春领着，带着云中鹤魏真、鹤妖狐东方侠智化、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人家那是一路。
1: 哦，还有呢？还有五鼠弟兄，酸甜鼠陆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双侠盯着蓝丁赵慧，领着人又是一路。还有呢？还有那这小哥们了，那白眼眉徐良，带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虎、小季、土豹子、张英，又是一路。还有呢？云南三老庄的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
0: 都来了。要叫我数一数啊，足能有300-400哈，
1: 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这帮贼跑不了了。别看暂时你们得意，把我杀了，那算个什么呢？可是你们别忘了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迟早有一天要把你们万剐凌迟，你们这些臭贼。
2: 哎呦，
1: 好小子，我敢断言你说这些话都是瞎话，你这叫唬人，什么大你说什么。赵虎威，既然你不想活了，你就招家伙。
0: 等，我张德莲，我跟你开玩笑呢，事关机密，我不能轻易告诉旁人，只要你能饶我这条活命，你扶耳过来， 我就把实底告诉你。真的吗？我敢说瞎话吗？我拿命开玩笑呢。好吧，你看这个小韩信呢，还真上了当了，敲着脚往前一凑合，赵虎往前一探脖，一口把张大脸耳朵给咬住了，狠劲往下一顿，咔哧咬下半拉去，把张大脸疼的都小鬼叫啊！我的妈呀！捂着耳朵就地翻滚嘛。赵虎这人也狠点，把那半拉耳朵嘎巴嘎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和群贼一阵大乱了，又气又笑。气之气，赵虎这小子生硬不怕死；笑之笑，人称小韩信的张大脸让傻子给骗了。哎呦，他吃这亏这个报啊！啊，宰了他，宰了他！群贼往上一闯，把赵虎要乱刃分尸。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守门的跑进来了，噔噔噔噔，爸，报元爷各位英雄，门前来几位朋友，打算前来求见。慢，朋友，这么晚了，怎么还有朋友？先别伸手。赵虎本来把眼闭上等死。他也听清楚了，把眼睁开，心说再活一会儿。他也看着，时间不大，外头来仨人，再跟这仨人相貌不同，仨大个，一个黄脸儿，一个红脸儿，哎，长得满脸骚皮疙瘩，让人瞅着恶心，背后都背着刀，可以断言也是贼。可后边跟这个人个也是不小，最使人发笑的是，这位这脖子比擀面杖粗不多，那脑袋比倭瓜还大三圈，脖子又细又长，脑袋又大又扁，大脑袋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狗眼儿，鹰钩鼻子，薄嘴片，在身后背着一尺二寸长一把小片刀，这要风大了把脑袋周下来都得砸脚面，连赵虎看着都乐了。我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您说这位有心没？事到现在他看别人还有意思。燕飞、白菊花、火面判官周龙、青苗神柳望、小韩信、张大脸，甩脸一看，来者非别，湖北江夏来的，号称江夏三鬼，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细脖大头鬼房书安，这都处得不错。众贼赶紧站起来迎接。哎呦，三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哎呦，各位，嘿嘿嘿，可谓英雄聚会呀、啊，怎么都在这儿呢？彼此打过招呼，三鬼入席。你三鬼呀、啊，还往下看看，名柱上那绑个人，在面前摆着水盆水桶，还有人拎着刀子，看这样要动手。三鬼不明白就问。我周大哥，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
3: 嗨，别提了，这小子是开封府的鹰犬，叫赵虎，跑到这儿化妆私访办案来了，居然办到咱们哥们鼻子尖底下，让我们识破把他抓出来，正想开膛摘心给死去的朋友们报仇，偏赶这时候你们哥仨来了。这白菊花就问三位哥哥，你们这从哪儿来？
0: 房叔安闻听口打哀声，
1: 哎，别提了，
0: 我们仨人啊比臭要饭的强不多少，实不相瞒，因为咱哥仨没什么能耐，只有投靠襄阳王赵觉，跟了襄阳王还不到半年，好嘛，严查咱这赃官领着三侠五义查。

现在连饭门呢都没了，打算投靠西周吉相的大哥周龙。提吧提。火面判官周龙点了点头，嗯，我说三位贤弟啊，你们这就对了。咱们绿林人最讲义气，我周龙不敢说够朋友，你们投奔我来了，指定不能让你们白来，就在我这住下吧。只要咱们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那吃喝还成问题吗？何况我还颇有积蓄。好，多谢哥哥，多谢哥哥。王叔安看看，我说这位是燕子兄弟吧？燕飞，白菊花啊。白菊花点点头，咱们见过，是见过。我燕子兄弟，你混得不错吧？你这么大能耐，你怎么没保襄阳王？白菊花一乐，我这个人向来就古怪，不乐意听旁人的使唤，所以我自个儿另挑旗号了。高高啊，还得说有能耐。就拿我来说吧，我另挑旗号，谁帮我呀？是不？我燕子兄弟，往后有个马高凳短，您不能袖手不管。没说的，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徒弟，咱就是一家人。有我姓燕的，就不能看着你们哥仨不管。哎呦，多谢兄弟，多谢兄弟，有用我们之处，只管吩咐。周龙说：“咱们的话等会儿说行不行？咱们先开开心，取取乐，把这赵胖子先开了堂，大家乐意不？”王叔安一听，哎呦，要给开封府的官人开堂，这他妈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看，我们要不赶上也就罢了，要赶上了，我们就是帮凶啊，往后跳到黄河洗不清啊。这，我周大哥，我拦您句话啊，啊，说吧，什么事儿？可在这个地位，没我说话的地方。论能耐，我没能耐；论势力，我没势力。但是我要看出城破厉害了，我不能不讲。我说大哥，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像一个赵虎，又是个无名的小辈，你把他宰了，把他开了膛，剁成饺子馅，有什么用呢？咱斗斗那大的，斗斗有名气的。我看这种人呢，就算了就得了。王叔安这人心还挺软，刚说到这儿，白菊花不乐意听，把胳膊扬起来，啪！这满脸花揍的，把王叔安周了个仰八叉，从椅子背后就摔出去了。老方鼻子也破了，脸也肿了。哎，你怎么打人？妈的嘞！我听这意思，你这小子有点吃里扒赖啊。方才还说投靠我们想混满周河，我说你不但不给我们帮忙，你还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你是何居心？今天连你带赵我是一块斩首。燕飞、白菊花打了房叔安。要说燕飞这人做的太过分，两个人一点深交都没有，都是朋友，那坐在一块儿谈点什么怕什么？哎，他只要不爱听的，是瞪眼就骂，举手就打。房叔安这一挨揍，黄忠江、黄忠海俩人不干了。不管怎么说，方叔安是兄的，我们叫江夏三鬼。那远来者为客呀，这叫干嘛呀？这是打一个和尚满四休啊！这哥。

就站起来了。我燕大爷，你不觉着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有话好说呀，为什么打人？白菊花把脸转过来，怎么？我打他，你们俩不乐意了？我看你们的皮子有点发紧。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火面判官周龙赶紧给打圆场。别，我今儿个这怎么了？这还没喝酒呢，怎么都醉了？在我家里头可不准吵吵闹闹的啊，大伙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坐。周龙过来把房苏安拉到眼前。房子兄弟，你呢也容让着点。我燕飞兄弟这两天心情不好，你想想，他夜入皇宫，到处官袍戴礼，还没等安稳呢，官府跟踪而来，他那家也被官面给抄了，现在呢来投奔我，你想后边还有追兵，他心里还腻歪，所以呢他的脾气就有点暴躁，他对官府的人恨之入骨，谁要袒护官府呢就出了他肺管子了，所以呢他就把你给打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我想君子人不计前仇，放爷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房叔安一听周龙说的挺在理儿，而且呢是上人家家来求帮来了，再委屈也得赏人个面子，像这光棍吊耍把人的都会这两套，房叔安也不例外，当时乐了，哈哈哈哈，周大哥，冲着您完了，我兄弟打我是为我好，是不是兄弟？你要觉着不出气，来再揍哥哥俩嘴巴，你随便揍，多咱出了气多咱拉倒。你看房叔安这么一说，白菊花这气儿就消了，相反还觉得有点内疚。算了，大家重新归座。白菊花吩咐，不在赵虎逮着，坏事就坏他身上，他刚要宰要来人了，报事的跑进来说有人要求见燕飞燕子爷。白菊花就一愣，现在他就怕有人找他，因为他捅了这个大娄子是心惊肉跳，但是没等他发话呢，找他这个人大步流星已经走进厅房，众人闪目一看，来的这个人八尺挂零的个头，穿青挂皂，头上戴着软摊六棱软帽，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来到里边见着燕飞抱拳施礼，师兄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扑空了，我估摸着你能在这儿，这次算没白来，师兄请上，受我一拜。前文书咱说了，有位江湖的老谁死了，咱们师叔继承病死了。白菊花听完了眼眉挑了挑，暗自咬牙，心说早该死，死晚了，我还想将来得手把他乱刃分尸。那位说这什么关系，燕飞的师父是铁背苍龙纪强，那么纪强的亲兄弟就是死的这个纪成，亲师叔吗？要说起来当年燕飞在学艺的时候

0: 就有点不正。他师父有个姑娘叫季赛花，长得真像赛花似的，漂亮，拿这几个师兄啊当一家人了，不分彼此。人家郑天慧形如龙，形如虎，人家不想别的，这白菊花就想歪歪道。有一次晚上不睡觉啊，偷偷摸摸的去调戏师妹。这家叫铁巴苍龙季强跟季成知道，不由得勃然大怒。这季强没说什么，季成是个火爆脾气，把白菊花吊到马棚里。这后来铁巴苍龙季强给求情，季成这才不打了。后来季成啊指着白菊花的鼻子教训他：“燕飞呀，你爹是陈州的老隐士，行侠作义多年，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是光明磊落。你是他儿子，你怎么这么没囊气呀？你怎么这么败类？你是我们老季家门的，将来一成之后闯荡江湖，你要走了邪路，干出这种事儿来，不是往我们老季家脸上抹狗屎吗？哎，再者一说，人生在世要求个光明正大，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你就不怕别人耻笑，就不怕国法制裁吗？今天我打你，你要牢牢记住，但愿你能记住我这顿揍，将来你别走邪路。我可警告你，这次你师父求情，我把你饶了，将来要重犯，我就把你掐死。打那之后啊，季成走了，季成在扬州开了镖局，白菊花啊就恨在心里头，心说老匹夫这顿鞭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迟早有一天我非得报仇不可。你看这小子，他想的是这个。如今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他跟季成素无往来，今儿个听郑天慧一说闹病病死了，白菊花心说你算捡了个便宜，你不病死早早也得把你宰了。但这话呢不能当众说，在席面上还得装蒜。白菊花眼睛眨巴眨巴，使劲往外挤眼泪。是啊，哎呀，他老人家闹了半天不在了，你看看，我呢也琐事缠身，事先也不知道信儿，要知道怎么也得赶到扬州给他老人家烧几张纸。哎，你这提起来我还真难过。这小子假门假式在这装相，周龙一看郑天慧来了，都是一家人，赶紧多加了把椅子，吃碟筷子，重新又做了几个菜给端上。咱必须说明，郑天慧跟他们走的可不是一条路，郑天慧那是正人君子，要不为报丧不找白菊花，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等坐下了，白菊花就问：“兄弟，你刚才说找我找的好苦，你上哪儿找我去？”“陆鞍山琵琶峪。当初我听说你住在那儿，结果我扑空了。怎么，你们家被官府查封了，门前都有军人守把，吓得我也没敢过去打听。”“
1: 哼，一言难尽呐。
0: 哥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这位
2: 白菊花一讲，跟他说话得留着尺寸，不能把实底都交给他

0: 眼睛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1: 二师弟啊，
0: 这是你问到头上的，我不得不说，我倒霉就倒到形如龙形如虎两人身上，他把我给出卖了。
1: 哦，为什么？
0: 嗨，你还不知道，这哥俩当初跟我就不对付，如今他们投靠了开封府，当了抓差办案的六品官。
1: 哎呀，想起当初同堂学艺，我揍过他们，骂过他们，他们就怀恨在心，无中生有给我加罪，说我嘛入皇宫非要把我抓住不可，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
0: 二弟啊，我倒霉倒在刑事弟兄头上了。
1: 郑天慧是正人君子，叫白菊花这么一说，信以为实了。
0: 二爷就一皱眉，哦，
1: 要真是这么回事，他们哥俩做的可不对、像这种事儿事关重大，怎么能胡来呢？大师兄你放心，将来等我见着他们哥俩，我好好的痛骂他们一顿，让他们给大哥赔礼道歉。官府那方面你放心，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这码事儿，这事儿也沾不到你身上，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哥哥你也不必担心。
0: 哎，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形如龙形如虎领着人就在陆安山琵琶峪王家店，那瞪着眼睛跟我拉着架子没完呢。如果要劝呢，你最好到那去劝，你呢要念咱们一师之徒的情分，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你就算替哥哥我出了气了。郑天辉一听点点头，好吧，大师兄冲您这一说，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可群贼在旁边听着心里都明白，白菊花这叫嫁祸于人，颠倒黑白，可他们都是一路的人，能揭发这事儿吗？在旁边都不言语，是保持沉默。就听白菊花说，郑天慧往下看看，师兄啊，尽管你蒙了不白之冤，也不能过分啊。你说您把国家的官人捆在名柱上要杀，要这么做名有理也变成没理了，是不是呢？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坏事坏到刑事弟兄身上，跟这位没什么干系啊。我们要私立公堂把国家的命官给杀了，那可不是小事啊。哥哥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周大哥，咱们过去都不错，您应该劝劝他，不能这么干呢。这帮人一听，你说这事儿怎么办？郑天辉跟他们是两回事儿，要不听他的，他到官府一举发，这事儿还娄子了。周龙看看燕飞，燕飞看看周龙，俩人一挑眼儿，心领神会，好好好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贤弟如此说，我们就不杀他。来来，把赵虎放下来，押进空房听候处理。赵虎算捡条命，犯贵人呢还犯到郑天辉身上，把赵虎押进空房。郑天辉接茬在这说，我大哥，押官人也不是办法，最好把他请来，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把人家给放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们在这囚禁着咱有那权利吗？咱算干什么呢？将来更说不清道不明。白菊花把脸往下一沉，行了行了行了，兄弟，这事儿你甭操心了，我挺

0: 大人了，真饿的我还掰不开这个章呢，咱们谈咱们的事儿得了。郑天辉一看白菊花不乐意了，话到舌尖也就咽下去了。他知道白菊花的脾气，这家可拧了，别为这事儿哥俩再闹翻了。安下他们在前厅怎么说咱不说，咱说赵虎被押进空房啊，门上有俩人在这看着，赵虎这胳膊都绑木了，挂钩都酸疼了。
1: 哎呦，完了完了，虽然我现在没死，
0: 下一步怎么办？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呀，谁能知道我困到这儿了？
1: 憋也得把我憋死。詹老爷、蒋老爷，你们死得太惨了，连个尸首我都没看到。
0: 迷迷糊糊的正想着，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谁呀？”“
2: 我。”“
0: 你谁？”“
2: 我。”“
1: 咕咚咕咚咕。”
0: 赵虎一听声音特殊，好像蒋平的声，心说不是我要死了，我怎么想蒋平就听着他的声音呢？他赶紧贴墙站起来，瞪大眼睛往外看着，就见门一开进来两条黑影，前的是个小个，后边是个大个。赵虎知道这不是做梦啊，冒着忙的叫了一声：“
1: 是四老爷吗？”“
2: 是啊，就是我。”“
1: 啊，四老爷不说你死了吗？”“
2: 对呀、啊，死了，我变成鬼了，我死得去呀。”
0: 把赵虎也弄傻了，南侠在后头推了蒋平一下：“死哥，大岁数你怎么开玩笑呢？”就这样过来把赵虎的绳子给解开了。赵虎活动活动四肢：“
2: 哎呀，真没想到啊。”
0: 问蒋平和展昭：“你们从哪儿来？谁把你们救的？”蒋平一晃手：“
2: 这话以后再说吧，反正我们是没死。”
0: 可蒋平不说，咱得说。那蒋平和展昭掉在轩人坑里头，转板一翻个，上头压了七八百斤的石碾子，他怎么上来的？单说他们俩掉在下边之后啊，幸亏底是水，要没水就把他们摔死了。啊，绑绑掉到水里了，南侠不会水，到里边就喝开了。那蒋平不怕呀，赶紧把展昭给救起来了。蒋平两条腿踏着水，一只手拎着展昭，两个人这半截身子露出水面，脚这里边阴凉阴凉的，把骨头那么冷。往上看黑咚咚，往四外看是伸手不见五指。展昭把水吐出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问蒋平：“
2: 四哥，咱还出得去吗？”“够呛，你问我，我问谁去？不过现在没死算捡着了，咱先摸摸底，看看这什么地方啊。你看在水里头有浮力，就展昭虽然不会水，扶着蒋平一点就不能趁底儿。
0: 等蒋平在里边摸了一圈，发现是个圆形的，纯属是个井筒子，周围也都是砖和石头砌的。蒋平一摸周围这个砖呢，有缝子。哎，他有主意了，把匕首刀拽出来，顺着砖缝子插进去，就好像在墙上钉个橛子，让展昭扶着匕首的把。
2: 兄弟，你先在这挂着啊，我下水里边去看看，把咱的家伙先捞出来。
0: 这蒋平一个猛子趁了底儿了，把巨雀剑、峨眉刺都捞上来了。不但得着家伙，蒋平突然发现呢，底下水是走六水，也就是活水，有吸力。哎， 他浮出水面，

赵宏展昭，兄弟，你先在这挂着，给你，这是你的宝剑。我觉着下边好像能出去，我看看去啊。蒋平二次趁着水底，结果经过侦查，这才知道下边是水道，的确是活水。蒋平游出去挺远，发现有个气孔，这气孔一般人出去有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条，横三竖四在这挡着。蒋平回来接展昭，告诉展兄飞，你呀、再喝两口水，没事儿，我在下水道把你拽出去啊，借你的宝剑使唤使唤，咱哥俩就得了活命了。就这样顺着下水道找到通气孔，用巨雀剑把铁条砍掉，哥俩钻出来。等他们出来就离开东周街巷了。哎呀，两世为人脚这痛快，书说简短，撒脚如飞到了王家店。到王家店一找，赵虎没了，猜出来他找他们俩去了。蒋平心里着急，带着展兄飞来找赵虎。你说真是不巧不成书，正好来到西周的巷，才要捉拿燕飞。白菊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平。

0: 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声声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9，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来到了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一天。那另外呢，本周少了一个工作日，因为我们赶到了端午节，所以这周的工作日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而且外面是有一点点雾的，非常容易让人昏昏欲睡。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今天都起不来床呢？因为我发现在来的路上，今天早上的车流要明显比前两天少很多，所以提示大家，在这样一个天气千万不要赖床，千万不要在床上一蹶不振，一定要抓紧时间起床，不要迟到哟。赶路的人脚步匆匆，耳机里面也会各自循环着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几段和旋律绑在一起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歌里的爱情白皮书，可能从十几岁的青涩心动到长大之后的祝福，爱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模样，它也会跟着我们一起长大，也藏在每一首我们反复循环的歌里面。所以你人生当中学会的第一首情歌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开工乐，周杰伦，简单爱，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范特西当中的一首歌，是由周杰伦亲自来作曲。那个时候22岁的周杰伦刚刚在华语乐坛站稳脚跟，写起情歌全部都是这个少年时候的直白，想和你一起骑单车，想和你一起看棒球，不用多么复杂的桥段，简简单单的陪伴，其实就是当时那样的一个年龄段当中最好的浪漫。所以直到现在，周杰伦的每一场巡演，只要有这样的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全场永远都是万人大合唱。大概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这样一段不带任何杂质干干净净的喜欢。没有别的，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龙墨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安，嗨，早上好。叶平中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581DV 说早上好，嗨，早安，早上好呀。另外看看我们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早上吃的是包子，问我吃的是什么，早上好，我还没有吃饭。然后说不能，没有发现他最近早上啊，他只是买完早餐上楼和有亮哥两个人吃，只要不和他搭班，他不会给我带早餐的，就是这么现实。还有好朋友王玉博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还早安。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星期三的早上，欢迎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哈林郁正庆的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很难理解，这首歌明明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为什么哈林在这一届的歌手当中改编之后呢，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轻松，听完好像整个人都会跟着清醒了不少。年少的时候，我们的喜欢好像总是小心翼翼的试探，可是总有些爱意滚烫又直白，恨不得把整颗心全都掏出来放在对面的眼前。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的歌，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来作曲的歌，陈嘉丽来填词。那当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当中反复打磨副歌的这个爆发力，唱到嗓子沙哑也要保留那份毫无保留的热烈。所以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现在去 KTV 当中必点的曲目。爱到尽兴的时候，谁不想

痛快地喊出这一句，让我一次爱个够呢？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基虎高速鹤大高速到虎林的方向城子河站的出口匝道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乌乱说了，说天文，请问和你一起直播的小美女呢？是田雨吧？田雨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调到其他的部门了，所以很遗憾不能和天文一起搭班，一起在925和大家见面咯。醒醒也来了，说早上好呀天文，周三继续上班，加油加油，早上好，继续上班吧，再工作两天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一起加油。爱的奉献。

来自翁倩玉的歌叫做《爱的奉献》，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说这首歌其实旋律非常的抓耳，听的人心里面发烫，就是爱是 love， 爱是无私的奉献。今天我们所说的爱不只是只有男女之情，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碰到所有的一些善意啊，比如说这个陌生人跟你说的一句话，比如说你在问路的时候给你指路的那样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早餐店的老板给你盛的一碗热粥，等等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不需要你任何回报的善意都是爱。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嘛。这首歌其实是在1988年央视的栏目叫做《人与人》的主题曲，温柔有力量的旋律，也是传唱了30多年，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心里面软乎乎的，希望这样的一股热乎劲儿、软乎乎的力量也能够伴随大家一整天。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这两天的工作有没有很繁忙，但是这两天的天气啊一直都不太好，也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周三的早上，音乐早餐陪伴大家一路畅快听歌，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就是喜欢你。

这样的一首非常让人能够感受得到快乐的歌，来自张震岳，叫做《就是喜欢你》。其实如果要说起直白的喜欢的话，一定少不了张震岳。这首歌收录在他93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张震岳才19岁，留着长发，带着少年的这种莽撞和青涩，写情歌的时候呢，也不会拐弯抹角，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藏不住的“就是喜欢你”，笨拙又真诚，就很像今天早上可能很多人在地铁当中，哎，你会偷偷瞄了好几眼眼前的那个人，明明是在假装的刷手机，但是眼神呢却忍不住的往对方那边瞟上去。喜欢哪里是藏得住的呢？都写在了眼睛里。尤其是我觉得这种喜欢呢，就很像在校园时候一样，两个人在一个班级，可能不是同桌，是前后桌，是两个组别，但是呢，喜欢是藏不住的，总会忍不住的下课的时候偷偷的往那个方向去看一看，或者早上到了学校看看他有没有到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喜欢呢？早上的6:29，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龙猫小狗说了，说周三啊是一周最疲惫的一天，是不是因为这个周三当不当正不正的，前两天工作日，后面还有两天工作日。妍妍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三快乐，早上好呀。一同爆米花说了，说周三要是休息就好了，不想起床。是啊，有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一天啊，尤其到了周三，一周最中间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很可惜还是要起床，尤其是今天这个天气阴阴的，下了一点小雨，非常的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加油加油，赶快起床吧，千万不要迟到哟。胡彦斌的歌《男人 KTV》。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怎么样，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现在时刻你是在这个起床之后的哪个步骤呢？是闹钟刚响吗？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同爆米花一样，说今天要是休息就好了，不想起床，还是已经在洗漱，在做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出门了，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晨间起床这个出门的哪个状态哪个步骤，都希望你能够在音乐的陪伴当中，不用太匆忙，不用着急的赶路，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阴雨天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今天的音乐早餐，我们的主题叫做歌里的爱情白皮书，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说一说还记不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情歌是什么了，是什么样的歌呢？是跟着电视剧的主题曲默默的哼唱，还是在 MP3 当中学会的一首之前没听过的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或者是你想送上的祝福发送给天文，天文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全部都播放出去的。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富豪，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过得都可以越来越好。

0: 好，看到这个勿乱的留言了，说谢谢天文，说请转告对于天宇的喜欢，喜欢他的政治。
1: 知
0: 好
1: 道。
0: 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份祝福转告给他，这样的一份喜欢转告给他的。
1: 也
0: 一起来听歌。
1: 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

这首歌来自富豪的翻唱，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很多朋友相信都会非常熟悉原版啊。但是这样的一首翻唱，少了几分经历沧桑的厚重，但是多了几分年轻人的温柔释然。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人呢？希望他过得能够比自己好一点，过得比自己再好一点，还是你会觉得身边的人希望跟你分别了之后过得都不如你呢？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爱到尽头不一定是要纠缠的，也不一定非要争个对与错，真实真心真意的吧，或者说真诚的祝福他对方过得好，也是一种非常体面的成全。就很像某一天在街上你撞见了曾经那个非常熟悉的背影，不用上前去打招呼，在心里面悄悄地说一句说愿你安好，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音乐的主题，叫做还记不记得你学会的第一首情歌是什么呢？刚刚我也是回忆了一下，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学会的第一首就关于这种爱情的歌啊，好像是周笔畅的笔记。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一个人包办词曲的，潘越云在83年演唱的。罗大佑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平凡但是却不肯认输的人。我们大多都像山谷里的野百合一样，没有万众瞩目的舞台，要熬过很多冷清的日子，要扛过风吹雨打，但是没有关系，你自有你的花期，春天总会来临。所以说潘越云的嗓音温柔又有韧性，把这样的一份倔强唱的也是刚刚好。如果你今天要面对非常难搞的工作，繁琐的小事，也别着急，你只管好好生活，时间自有答案。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哎，我觉得感情当中最让人遗憾的往往不是分开，而是两个明明还在一起的人，但是却始终看不懂对方的心。其实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这种情感当中的词不达意吧，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瞬间。我们总习惯把话藏在心里，总觉得说，哎，爱我的人自然会懂。但是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天生的默契，很多的误会，很多的隔阂，都源自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说，不管是和你的另一半，还是和你的家人、朋友，有话都要好好说，千万别猜来猜去的，耗光了彼此的心意。早上的6:47，看到薰衣草说了，说这个早上能不能放点动感的，快睡着了。动感的歌这不就来了吗？来自萧亚轩，哈尼哈尼哈尼。

早上的6: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三了，那在本周五，也就是端午的时候，我们925交通广播将会带大家去伊春过端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少量的名额可以补位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全新的行程，把所有伊春必打卡的景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我们会去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会去到汤旺河的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的石林地貌，有2.51年风化形成的奇景，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9.8%。也会带大家去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就是伊春的南山公园。这次呢，人文的景点也会去到很多岩穴，比如说去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感受一下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是震撼人心的样子，还会带大家去打卡像九星的洞藏九窖，感受一下这个蓝。

梅酒是如何发酵形成的，如果你喜欢酒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那这次住的也特别的好，我们安排大家住到了唐望九星山珍度假村，是真正的原木风的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山，一春我们会吃到不同的美味，全部都是特别特别的新鲜的味道。晚上也是留了充足的时间让你们去打卡一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一样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端午的烟火季。所以这次我们还有少量的名额，本周五就要出发了，三天两晚的时间，6月19号出发。我们是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成人79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是598，成人79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598。如果你端午想出去玩还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可以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看到五八一地名手了，说今天单位要去红星水库团建，说去不了，祝大家玩得开心。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嘉恩和吴艾伦的歌，叫做《古灵精怪》。现在是早上的6:54。那不知不觉，天文陪伴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给到了小齐哥，任贤齐，心太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做一个心软的人吧，好好的生活，好好的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哪怕有一点坎坷，哪怕有一点困难，但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乐观的心态。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乌乱说了，说是一位阿姨。好的阿姨，我一定会把您的喜欢转告给田宇的，放心吧。好了，早上的6:55了，感谢你的收听，要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你今天工作顺利，想吃的东西都吃到，想见的人都能见到。今天是星期三，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 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17号星期三7:08，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17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延寿、上智等东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另外呢，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注意交通安全。
1: 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关部门要发布的端午假期期间交通安全出行的一些相关的提示内容，提示大家随时关注。来看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啊 ，K509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0: 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啊，8:2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会请来道里大队的啊这各位警官。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或者出行的过程当中哈，您在道里辖区啊，这个看到了一些跟道路交通标志啊、标线呐、通行啊等等啊，有什么样这个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您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留下您的这个线索，我们节目之后或者节目当中啊，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提问。
1: 是的。
0: 节目当中如果来不及解答的呢，我们在节目之后警官呢会给您这个回复啊，然后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问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这样呢才能联系到您，跟您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1: 有关于端午出行的一些咨询的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随时的提问，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具体的来进行聚焦啊。今天早上那个有亮一会儿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啊。
0: 啊，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0: 啊、
1: 怎么播放了一首什么歌？
0: 没有啊。
1: 你要叫我张老师
0: 啊，张老师，我没有啊，张老师。
1: 今天早上我来了之后，他说我穿的像教导主任。
0: 对，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最近看了一个段子啊，就是可有意思了。老师在那问，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啊，老师，我没谈恋爱啊。你那个这回考试考多少分
1: 啊？
0: 我打96。
1: 他呢？
0: 48。开始找成绩单了，
1: 看谁打的48分是吧？
0: 48分啊！这都是套路，我跟你说，
1: 这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啊！大家可以来那个看一下啊，我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一下这个教导主任和许学生给大家带来的一期节目啊。刚才看到我朋友在那个微信平台早间就问说有新疆活动，哎，没有了，
0: 早就满了。
1: 今天刚才你看我这手机就一直没断。早间的时候就是有两位听众给我发了好多条的微信，因为今天咱们6月17号新疆的第一团他们已经出发了。我寻思怎么了，怎么跟我发一条呢？全都是表达的是那种高兴喜悦，因为团上比如说有丹南丹语嘛，然后我都给你们拼上房
0: 了，
1: 然后都可高兴了。他说我们这次出发呀，各方面非常好，然后非常信任你们925，然后首推你们的品质。然后刚才还有个姐姐说，美女，我们和一个屋的这个女孩我们见面了，是个美女，挺漂亮，挺开朗，谢谢你了。挺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首先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就是放心和托底嘛，因为我们无论是长线，但是我们 们现在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长线旅游可以让你报了，
0: 都满了。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在整个暑期也会有长线旅游，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会发具体的一些行程线路，然后我们的短途游呢目前只有一班端午假期的一个一春，大家呢现在想要报名也剩不了啥名额了，
0: 你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只发一车。
1: 对，8211900287997373，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就是问说，哎，能不能下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大家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伊春那边我们也看了一下，就这几天，你不要管它天气预报是怎么报的，因为当地我们去了好多好多次，就即便是它报当天有雨，它也不一定能
0: 下。
1: 而且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伊春的那个大森林当中，
1: 嗯，
0: 它下一点
1: 雨
0: 之后，那雨
1: 后的感觉是最好的，
0: 哎，那雨后的空气它更清新。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它也不会是一直的这种降雨过程，它可能就下一阵儿，然后就完事儿了，就不会耽误你的游玩行程的啊。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短途游伊春的话，大家继续去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呢我们也向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关注925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市区的这个路面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江警官啊，请江警官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江警官。
1: 怎么这么生疏了呢？不是邢警官吗？
0: 我刚才这个溜号了，
1: 一瞅外面天气，
0: 他哪个单位的来的？
1: 你怎么这么出言不逊？上来就问你哪个单位的？
0: 不是，我是想他在哪个部门来的，我咋就忘了一下蒙住了呢？
1: 这样，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就是特别是咱俩的早高峰，真的没有好好介绍过他，就是很随意。
0: 他总变呢。
1: 对呀，你这样，你来自我介绍吧。
0: 对，
1: 嗯。你现在在哪儿？然后你现在那个怎么样？
0: 时间地点人物。
1: 对，时间地点人物，快点开始说，别耽误时间。
2: 那个我刚才讲这个，其实是现在工作的这个工作单位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外大队啊，现在是在这儿，然后主要的这个辖区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巴洛克周边啊，这个因为是前两个月这个工作上。这个还是有所调整，所以说，但是这个一直和这个我们925交通广播啊和大家这个交流的不错，所以说一直也是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全市的路况，包括相关一些出行的信息啊，一些法律法规啊，所以说还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还是希望大家平安出行，那么在路上呢能够听到更多快乐，更多这个这个比较这个让心情好的这个声音吧。
1: 对，
0: 这
1: 说的多好。
0: 江警官一不连线，那大家伙的都那啥。
1: 因为江警官原来呢是在就是宣传处，然后整个呢包括我们读到的很多交管部门的这个通稿都是他撰写的。到了后来呢，他工作有了一个调整，即便是现在再道外大队，在中华巴洛克，就他现在可能就在中华巴洛克那个街边那儿
0: 街面执勤的吧，
1: 站着执勤的，那也得跟我们连线。
0: 对，
1: 那目前今天呢，整体的这个交通出行流量情况怎么样？
2: 今天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多数的路段目前来看，尤其是这个二环的这个周边，目前呢像这个和平路啊，这个康安路啊，前进路啊，包括三河路、公民路、南直路啊，这个二环的整个的周边，包括像西洋路、南极街、宽城街啊，整体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啊，多数的这个路段呢还是比较顺畅啊，整体啊通行的秩序还是不错，因为这个也是马上临近端午假期了，很多这个工作单位啊可能节奏也不是那么紧张了啊，目前呢整体来看早高峰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好的。那么马上端午节啊，跟大家做几点出行的提示啊，就是因为端午节，尤其是这个端午节的这个18号夜间，那么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啊，包括去往这个太阳岛周边呢，中央大街周边啊，巴洛克周边啊，以及沿江的一些区域，还是大家重点啊去需求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地方，这个时候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本市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这个错峰出行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交通密集的这个路段呢啊，一定要这个选择合理的去绕行啊，错峰错时出行。那么外地的驾驶员朋友啊，大家还是来到这个哈尔滨这个周边的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周边，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啊，在这个端午节期间都会延迟啊，这个乘坐公共交通方便，交通工具既方便又快捷，那么第二个这个提示啊，就是我们节日期间啊，一定要杜绝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这个常见的过节期间饮酒的这个情形增多，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提示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亲朋好友，千万不要酒后驾车，那么作为驾驶员本身呢也要坚决的去杜绝这个行为。那么每次的这个端午节包括重大的节日的期间，我们都会对这种酒驾的交通违法进行重点的打击，那么每次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情形，就是刚喝完酒啊马上出来之后就被交管部门进行取缔啊，这个案例啊也是不胜枚举，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好交通的安全。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周边一定要文明礼让行人，那么礼让游客，目前呢来看端午节期间游客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指数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共同的去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邢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啊。 大家呢没啥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到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0: 对，你看你能不能认出将军官来？
1: 他
0: 肯定在，
1: 他得说话。
0: 他肯定在。
1: 然后咱们听众见着一位警官说：“你跟我说两句话。”现在时刻是7:2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刚才我看到那个早间的时候，严于吉还在那个微信上留言，给天文留言说林妹妹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他俩在说吃早饭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可能就是跟我搭档的朋友都会给他们买早饭，人家天文吧，原来可能人家吃喝的是什么咖啡呀，吃了一个小汉堡啊之类的，
0: 就咱们这吃炸大锅子。
1: 就我也给他吃什么卷饼啊，什么蛋堡啊，什么酱香饼啊，什么。
0: 他确实是能填饱肚子，很好吃。我就吃完了之后，中午都不用吃。
1: 到岁数。所以这个天文可能并不想让我给他带来惊喜，一瞅就给他带大盆炒饭，快吃。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可是惊喜。
0: 那你这个跟着咱们出去，
1: 就是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7、8月。

0: 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好多条的伊春线，然后当时就是到了什么程度，好多听众都没报上，
1: 就是
0: 抢上。
1: 咱最快记录好像一上午就满了吧？
0: 没，你7点钟八点半不就满了吗？
1: 对对对，
0: 当时发了就一个车，
1: 好像说我俩节目没结束，然后满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当天呢我们报名去伊春，但是只能发一辆大巴车、
1: 嗯、
0: 因为房间是有限的、
1: 嗯、
0: 结果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吧就没报上，因为你得抢名额，然后你还得打自己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1: 嗯、
0: 然后好多好多的这个朋友就没抢上，当时还跟我们导播还不乐意了、
1: 哦、
0: 就一顿那时候、哦、为什么没报上，你赶紧给我报上所以我觉得咱们听众对于我们这份信任、
1: 嗯、
0: 我们始终心怀着感谢的，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的短途游不停的来进行升级，比如说我们这个端午假期为大家带来的伊春、
1: 嗯、
0: 就跟之前的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不
1: 一
0: 样、嗯、因为我们之前呢首先呢时间是有限的，基本上周六周日，那我们可能去了这个乌营就去不了汤旺河、
1: 嗯、
0: 去了汤旺河就去不了一些
1: 人文景观了，因为那时候时间有限，它就两天
0: 是、
1: 哦、
0: 但今天呢我们正好赶上端午假期了，咱们就轻轻松松自自在在的玩3天2晚，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在端午假期一起去伊春，我们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去，因为它是国家保留最完整的、
1: 嗯、
0: 是亚洲保存最完整的
1: 红松
0: 原
1: 始
0: 森
1: 林、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然后另外呢汤旺河的临海奇石景观，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花岗岩石林地貌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早，它呢国家5A级景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9.8%， 然后还有伊春的南山公园，那有47米高的兴安塔、
1: 嗯、
0: 它是可以看到整个汤旺河和伊春的全程的，另外我们这次也增加了一些人文景观，比如说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呐、九星的洞藏酒窖啊等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把伊春的住宿全面的升级了、
1: 嗯、
0: 记不记得咱们那时候住过一个风情度假村，那个度假村就很好，但是咱们这次住的这个度假村比那个还好，九星山珍度假村，它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晚上酒店的成本就得达到1800块钱，它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整个生态流度假区都是纯实木打造的，所以我觉得不在那住，咱们去逛一逛都好，因为好多
1: 你都能当景点去逛逛，
0: 都去那逛景点、但是咱们九二五听众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啊、
1: 嗯、
0: 咱们第二天晚上给大家升级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第一天晚上住的那地方也特别好，离夜市什么的特别的近、
1: 哦、
0: 就很好很好、哦、我们这次行程呢吃的也非常的棒，我们包括所有的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我们的昨天跟大家说的铁锅炖鹅呀，小鸡炖榛蘑呀、
1: 嗯嗯、
0: 包括我们的铁锅炖呐、啊，各种鱼宴呐、啊、都有，反正吃的非常好。就这个团，而且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的团队一点一点的餐餐给大家进行的甄选。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餐都不是在外面普通那种团餐，我们直接在九星的这个度假村去吃饭啊。大家说想要报名的话，6月19号7983天的价格、
1: 嗯，
0: 我们正常2天原来就698，我们3天加1天、
1: 嗯、
0: 给大家加了100块钱，其实
1: 还多景点，
0: 而且是端午节假期啊，你这么想是吧？1米2以下的儿童是598，我们九二五听友专属价798，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导播燕子，你就抓紧时间找燕子，因为我们这回也是就发一辆大巴车，8211900287997337，想要家庭房的朋友跟大家提前打招呼，只有2间家庭房、
1: 嗯、
0: 只有2间，
1: 先到先得，
0: 先到先得、
1: 啊、
0: 现在报名的家庭我们都给大家串开了，所以没有要家庭房的，但是只有2间家庭房、
1: 嗯、
0: 8211900287997337，继续打电话赶紧找卢燕，他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然后他告诉你报名缴费的方式，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因为18号晚上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就要去这个踏青了。刚刚有朋友还说呢，说那个、去巴洛克找江警官打卡。我都刚才我还想说，我说江警官他应该给这个大伙儿准备个礼物啥的，小礼物就行。就是贼把他认出来了呢，
0: 嗯、
1: 他给大伙儿送一个小礼物，让他自己定做一点。
0: 就
1: 是
0: 这个有节目嘉宾也挺不容易的，咱俩非得把人节目嘉宾都给整跑，是吗？
1: 那咱俩这不是把他给炒红了吗？
0: 倒也是，是不是啊？他说到中阿巴洛克去找江警官打卡，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说你俩太有才了，他这个名儿叫那个终结者，我觉得咱俩
1: 稿往下点，我看不见。
0: 我觉得咱俩就是江警官的终结者。你俩太有才了，你俩要收拾一个人能把这人收拾的老老实实的，特喜欢你俩啊。
1: 哦，
0: 嗯，
1: 啊，
0: 那

0: 然后我举个大牌子，我说将军官搁那边呢，
1: 你们就找我俩，然后我俩带你们去找去。
0: 嗯、我看行，
1: 是吧？
0: 你这事儿咱那个下节目合计合计。
1: 我觉得增加一下警民互动，嗯、这招行吗？
0: 警民互动，
1: 有的时候听众那个问大队长几点上，8:20
0: 左右，
1: 八点二十啊。今天主要是聚焦的我们整个的一个端午假期的一个集中出行的问题，
0: 另外
1: 大家想要知道的可以随时了解。
0: 嗯、对，今天呢是道里辖区来，然后大家在日常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在道里辖区您有什么样这个意见建议啊，或者好的这个方式啊等等啊，都欢迎大家来留言啊。
1: 高总说给大家做牌子
0: 啊啊，
1: 这事儿就行了，这事儿
0: 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
0: 了
1: 啊，
0: 了
1: 啊，这事儿定了，可以啊，到时候咱俩请一礼拜假，
0: 上节目
1: 天天上主要巴洛克去玩去，多好啊！我们到时候
0: 说你俩想的美，要请一个礼拜假，
1: 请一个礼拜假，咱俩上飞机场去找小斌去，
0: 我看行，小斌也都带上，
1: 嗯对，嗯，来我们问一下小斌今天机场出行的情况。
0: 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全天航班量39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的尺寸，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兵给我们做的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我真怕你说感谢小江给大家介绍。
0: 那不能啊，那不能
1: 啊， 那个王洪志还想管那个警官要小警察是吗？
0: 对，警察小熊，哎，那小熊可爱了呢，那个、小熊。
1: 对，就是一个小熊，他们都是一般
0: 穿着小警服的那个小熊。
1: 铁骑的车上拥有那个小熊，但我不知道江警官他们能不能有这个小熊。
0: 他原来不在那个哪儿吗？问问他。
1: 啥都要
0: 我把那啥，我把那个王洪志的信息给小江发过去了。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啥，就是反正他自己看着办呗，让他做点那个小礼物啥的。
1: 你再把大勇哥的这个给他发，
0: 我这都给他拍过去，
1: 嗯、让他扣分儿、嗯、是吧？你这可不行，这样式的啊。开玩笑，给开玩笑。有朋友说随话到一春风了嘛？大家那个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你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高速路况这4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了啊。没有封闭，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部分的限行和限速。一会儿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连线高速，它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啊。
0: 嗯。
1: 朋友问说，青子说小斌是真人还是 AI 啊？真人，这是小斌呢，是我们机场直播间的我们的各位连线。然后也是机场运营调度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呢负责每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场出行的一些情况，但每天的小兵呢都不一样
0: 、嗯、
1: 对，
0: 不是一个人啊。刚刚这个江警官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去踏青啊，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哈。另外呢，大家就是还可以选择合规的正规的出租车啊，还有平台认证的网约车。另外就是上车之前啊，要注意安全，仔细核查车辆的运营情况啊，外观的情况啊，确认车辆合格之后呢，你再这个乘车。然后呢，途中如果遇到这个驾驶员无故的绕道啊、违规拒载呀、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等等这些行为啊、强行的拼客等这些行为，大家可以留存证据、录音呐、行程记录等这些证据，及时的拨打12345的政府热线来进行反馈和投诉啊。
1: 嗯，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公交、地铁和出租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端午假期呢，如果您要是想轮渡出行的话啊，一定要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自觉排队有序的上下船，那不扎堆拥挤，不插队潜行。登船之后呢，一定要按照规定安全的穿戴，并且系紧系牢救生衣，全程遵守乘船安全规定，严禁在船上打闹啊、探身啊、攀爬等危险的行为。客运轮渡的船只呢，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遵照海事部门的指令，及时的停航停运。那广大的市民的游客，予以理解和配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向大家做一个介绍。槟城出行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那个不和机场小斌互动呢？因为吧，他每天都不是
0: 一个小斌，
1: 对，一个小斌，他
0: 每天换小斌。
1: 你说万一跟我俩不熟的小斌，我俩跟人互动了，人寻这俩主持人，这咋
0: 不太好？
1: 你这不太好用的挺委婉，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人会觉得嫁人，是不是？嗯，
1: 然后七七说了，本来我想说了，我要是认出江警官了，不用江警官给我礼物，我请江警官喝奶茶。可是，一听有穿警服的小熊，我也想要，看不看着？ 这
0: 我现在我就跟江警官说，我说不行，让他做点吧，自己自费做点，让他做点小熊啥的。
1: 那必须的，这给
0: 是不是
1: 对你申请。

0: 啊，下次那个
1: 对，
0: 道外大队来做客《呼叫大队长》节目的时候，咱们就跟他领导说，
1: 对，我觉得这个行，这个行，
0: 下次《呼叫大队长》就把他也拽来，
1: 就是警民互动嘛，是不是？
0: 对呀、
1: 啊，一个良性的互动，
0: 警民一家亲、
1: 嗯、
0: 就得这样式的，
1: 做点小熊啊。
0: 嗯，好了，那个录音可以给他听。刚才我俩说这段话的时候，一边给他发语音，一边
1: 说对我这一边捏着语音，一边跟他说呢、
0: 嗯，就是为了你们的小熊，嗯、
1: 我俩都拼了啊，我俩都
0: 拼了，因为我俩想要小熊。
1: 妹妹呀，你别老说的那么直白。
0: 哎、这样式儿，不要小熊行，但是你给我买香水。
1: 哥给你带来了，今天跟你说
0: 是吗？
1: 来，
0: 咱俩一天上节目跟演戏似的。哎，不是，你别整这，哎呀，你这啥？哎呀，你这啥香水啊？挺好闻。
1: 蔚蓝男士
0: 啊，大家在那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你看一眼。哎呀，这小伙子今天把香水都带了。
1: 哎呀。
0: 你喷太多，我节目还有嘉宾呢，你喷太多了。哎，这就说明啥问题，听众朋友？
1: 嗯，
0: 就这个香水，
1: 你就喷一下就，
0: 说明你喷一下就足够省了，你不用像他刚才喷四五下，
1: 嗯，
0: 把脑顶上喷脑袋顶上全都是香水。
1: 哎呀，
0: 哎，但是他的那个香味前调、中调、后调真的
1: 不一
0: 样，
1: 不一样，一会儿就非常柔和了，对，一会儿就非常柔和了，
0: 这个味道非常特别，
1: 嗯、
0: 就是你一直是在用，你用香水真省啊。
1: 对，
0: 我你说都好几
1: 年了，这老多年了都。
0: 妈都过期了吧，
1: 过期早就过期了，但是你看他这么多年都已经过期了、嗯、
0: 他那个香味
1: 还
0: 很好，
1: 对、
0: 啊、
1: 很
0: 好
1: 还
0: 很 好,、
1: 啊、还很好。
0: 今天呢，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香水有香奈儿蔚蓝，就
2: 是
0: 这款男士、
2: 就是、
1: 对，
0: 还有那个YSL 的奥飘明，
1: 嗯，
0: 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还有花样甜心迪奥的，以及 YSL 的自由之水。我也有自由之水、
1: 啊、
0: 我带来好
1: 了，你也带来
0: 好了，你没告诉我呀、啊、
1: 我这昨天看着那啥，我就赶紧把这个拿来了。
0: 所有的香水都是大支正装、啊、所有的香水的价格都是299块钱。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赶紧发两个字香水，只有这一天的福利活动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出游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你的着装的衣服啊也越来越少了，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一款好的香水是能够让你，其实香水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哎呀你自己闻着香香的、
1: 嗯、
0: 其实它有的时候呢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它也是一种社交的礼仪，
1: 对，
0: 所以你需要去喷这种香水来，第一呢是彰显着你的这种礼貌行为、
1: 嗯、
0: 第二呢也是让你自己喷上之后心情愉悦。
1: 对、我拿来这个蔚蓝呢，它是这个100毫升的，咱们的那个是50毫升的，但是50毫升的它也非常非常合适了。我一算这个价比，我这个便宜多了，我这在免税店买的了。
0: 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的香水链接，它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299。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或者是你要送给男生，直接选蔚
1: 蓝
0: 男
1: 士。
0: 如果说你要送给女生的话，我帮大家看一下啊，送给女孩子，因为蔚蓝男士的期效呢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一年半。然后呢，YSL 的奥飘明，它是到2027年6月份，还有一年。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100毫升的，这个到2027年11月份，花样甜心到2028年4月份，自由之水是到2027年5月份。告诉大家，官方旗舰店分别都多少钱？蔚蓝950块钱，
1: 嗯，
0: 加伯利尔930，自由之水和奥飘明的价格都是1700，所以你要送人的话就送贵的。花样甜心也行，所以我觉得你要送人首选一花样甜心，因为它期效特别长，然后它同时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卖1000多，或者是选奥飘明和自由之水，因为它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最贵的，是1700，所以你送人一定要送他们查到的价格是贵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你花的是便宜的，同样你送人也要选期效相对比较长一点的。那你如果自己用、
1: 嗯、
0: 男士就选蔚蓝
1: 啥都没问题啊。
0: 那女孩子我建议大家、
1: 嗯、
0: 如果你是那种气场很足的、
1: 嗯嗯、
0: 高气质的女生，你选自由之水。如果你想有那种淡淡的木质香调的，选奥飘明。如果你想一喷让你觉得这女孩非常的漂亮、
1: 嗯、
0: 你就选加伯利尔。如果说你想喷完之后有那种淡淡的花果香，送给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女孩、
1: 嗯、甜
0: 心，你就选迪奥的花样甜心、嗯、就这几款我都帮大家总结分类了。所以无论你是送人还是自用，还是送给不同年龄段的，无论是姐姐也好妹妹也好，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香水，我们只需要让露露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第一，是不是这两天就能发货？
3: 是的，是的，
0: 嗯、
3: 主持人，这两天就会马上给大家发货，
0: 嗯、
3: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而且现在是6.18节点，就是可能会爆仓的情况、
0: 嗯，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下单。
0: 好的，那大家就抓紧时间去下单就可以了。是不是正品保真？我们拿到之后是不是同样像我说的，可以先查验真伪，然后咱们再用？
3: 完全没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好的，感谢露露啊。就是我们现在是让大家以平价的香水预算，你能拿到大牌的这个香水的价格，
1: 就是因为它是
0: 临
1: 期的，
0: 都是跨境直采，它是临期的。但是期效，你像花样甜心，它到2028年的4月份；你像迪奥的蔚蓝，它到2027年的12月份，这个也没关系，它时间已经很长了。
1: 要不然不能这么便宜。
0: 所以这两款都适合送人。
1: 啊
0: 你像迪奥那个花样甜心，我都觉得它根本都不是临期产品，它就是送人，完全没有
1: 问
0: 题，
1: 没
0: 问
1: 题
0: 啊。所以看你喜欢哪种香型，它每种香型的气质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争取这两天都给大家发。就是我建议你现在赶618有活动的时候，你先拍下来留下来，然后日后呢，比如说马上到七夕了，或者说你要是比如说正好朋友帮助了你一下，那你可以送给他，我觉得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香水。
1: 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一天。估计都是在这个香水味儿了啊！
0: 一会儿得把这个那啥，一会儿8:20还有嘉宾呢，然后嘉宾一进来，行，这俩主持人咋的了？一天
1: 没事儿，就是说明咱们这个屋子就是自带香味儿。
0: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这款香奈儿的女孩用也非常好，
1: 这个就是
0: 它有一种就是中性的清冷的气质，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是女孩子，但是你平时就喜欢喷男士香水，像我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他就喜欢喷男士香水，
1: 这个他就是那个什么女生也可以用的啊，他虽然叫蔚蓝男士，但是他就很多女生也用这个啊，也用这个香水，
0: 他那个期效还很好，到2027年的12月份，所以改变我的想法了，我觉得你比我那个自由之水那味儿还好闻，香奈儿的它这个黑色的，而且放在那梳妆台上也挺漂亮，
1: 其实瞅着像黑色，其实它是蓝色的。
0: 你像我是比较喜欢木质调的那个香味的，
1: 那你可以用那个就是男士的有一个大地，那叫什么来着？爱马仕的大地，那个就是木质香调的，那个我也喷过，你忘了？
0: 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个味儿，
1: 那个冲，
0: 我喜欢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你香水不能喷太冲，你不能像，你看你把咱直播间整的，一会儿呢上头10楼都能闻着。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香水啊，一会儿听众在广播里都闻着了，
1: 都闻着了，
0: 这
1: 不是
0: 确实太那啥，你喷一半
1: 它留香很久，
0: 对，
1: 刚才喷了好几下，
0: 持香还很长，挺好闻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这条呢是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2026年的端午节的两公布一体式，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梳理。我们在昨天的那个
1: 公众号
0: 微推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推送。
1: 首先呢，就是啊，有一些可能会出现拥堵的一些路段，大家要提前来避开啊，比如说友谊路啊、商治大街呀、通江街、经纬街、景阳街、道外20道街这些沿江的道路啊，人流和车流呢会比较集中，通行效率呢肯定有所下降，周边的停车资源会非常紧张。像防空监塔呀、群力外滩或者是这个江畔公园等这些区域，人流车流将会叠加聚集。交管部门呢也是建议啊，前往这些区域的市民提前规划出出行的这个路线和时间，优先选择地铁、公交这些交通方式出行。另外呢，就是这次假期出行，大家都是以中短途的这个交通流为主。预计啊，来哈尔滨旅游啊、休闲啊、购物的这车流会有所增长，比如说京哈高速、哈大高速、哈同高速、哈姆高速这些进出城口的路段，交通压力会有所上升。市区像学府路、中山路、西二环沿线、文昌桥、哈平路、公民路、先锋路这些路段啊，交通流量会有大幅的提升，建议大家呢这个错峰出行，合理的选择替代的路线啊。
0: 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说你要出行的话，那尽量避开一些拥堵的路段，那么前往太阳岛、中央大街、商圈周围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乘坐地铁、公交出行，然后把车辆停在那个远端的就是 P+2 的那个停车场，这样比较方便。特别是注意啊，注意深夜凌晨饮酒之后短时间内不要驾车上路，防范隔夜酒驾的一些危害。那么在驾乘的过程当中呢，司乘人员全程的应该系好安全带，如果出现一些涉牌涉证、超员超载等情况，那交管部门也会严查啊。
1: 就是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松懈的思想啊，
0: 是的，
1: 酒驾天天都查啊。
0: 我们来关注一则好的消息，有要装修的朋友，这次万象装饰618装新家， 装修价钱啊，就你新房老房子装修款是48800，然后额外的新房老房子都有价值29800的一个装修赠礼。比如说你新房你花48800装完了吧，额外再赠送给你全屋的家电，包括投影 EF 级的定制衣柜，那就相当于你看你家电有了，然后你定制的东西有了，你就拎包入住了，所以很合适。那老房子呢也赠送一些家电，同时呢像老房装修的垃圾外运这些都不用你管，铝塑铝窗户都给你换新的，全屋换线，防盗门啥都给你安上。大家呢想报名的话，86239797，86239797，一定要提前报名。他家针对即将入户的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来电还有好礼相送。你就说你是这几个小区的呗，是不是？
1: 也行，
0: 对吧？
1: 对，
0: 86239797，86239797，大家呢现在打电话86239797。
1: 另外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在21号这个星期日上午9点到12点，哎，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院内，就从赣水路100号那边可以进来啊。我们有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全国高校招生的说明会。哎，我们请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这么多年第一次给大家举办这种大规模的，有50多所高校在现场齐聚的。
1: 现在又增加了，好像将近60了、
0: 每一个高校都有专属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啊，就举个事例，你要报名哈尔滨上大，哈工大，那现场呢都有展出的一些位置，现场的招考人员和学校的负责人都会到现场。那您家孩子比如说你大概可能是多少分数啊，
1: 对呀，排名多少啊，
0: 对呀，
1: 啊，
0: 或者是说我向往什么样的专业啊，或者说我想报名这个专业，我往年这个专业你录取的时候能多少分，现场会有专门的人给你解答。因为你平时你要是打个招生办的电话呢，你即便是跟人家对上话了，但是呢你可能你就需要等，或者说你当时不一定能得到一个消息。
1: 对，
0: 我觉得到现场是最直观的，就带孩子，
1: 就各个学校的招生的老师都会来到现场，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的跟老师进行交流，孩子是不是喜欢这个专业啊，是不是喜欢这个学校啊，学校的硬件资源怎么样啊，我们都可以在现场来现场咨询。
0: 对，
1: 啊，
0: 这也是我们925办考季的一个特别活动，2026年的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我们是联合了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了这种与高校交流的平台。大家记住活动时间啊，是在6月21号本周日上午9点到12点钟，哈尔滨市厢房区赣水路100号，我们从赣水路100号那个门进啊，别走错了，从赣水路100号那个门进，21号早上9点钟。然后还要说主持人真的是有认真做节目，用心给我们带来好礼物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不断的进行优化，然后不断的进行努力，就希望给大家带来东西你能喜欢，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资讯
1: 实惠
0: 实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对您的生活呀是有帮助的。
1: 对，
2: 那些温热曾经都已悄然走远，孤独慢慢靠近，
0: 继续来关注一条中欧班列方面的资讯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6月，经过中欧班列的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经突破了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过了390万标箱。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黑大公路519公里加850米处，因为大雾能见度低，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昨天呢也是一个宣传日的活动，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共建平安公交环境。交通集团公交公司也开展了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在昨天当天呢，公司所属的5个运营分公司同步的行动，在辖区沿线人流密集的站点设置了5处专项的宣传点，各点位同步摆放安全展板、避险宣传海报，工作人员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彩页，与过路行人及乘客面对面的讲解车载应急设施使用、车辆抢险逃生以及危险品的乘车危害等等，倡导市民文明乘车，主动规避出行风险。同时呢，公司呢也是依托全域的营运车辆，打造流动宣传阵地，更新车厢的安全语音播报，张贴应急操作指南，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入民心。
1: 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8:2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会请来的是道里大队的各位警官啊。那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在道里辖区啊，这个老道里和群力新区啊，现在都是道里的管辖范围。大家对这个交管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您在行车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比如道路标志标线的呀、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啊。来留下您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面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呢，记得啊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这样节目之后呢，警官才能联系到您，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啊。
0: 端午假期还能去哪玩呢？
1: 哎，
0: 好多朋友可能要去看赛龙舟。今天早上咱俩看那个赛龙舟的
1: 预赛，
0: 预赛谁获第一啊？
1: 预赛现在是15个这个队伍进入了这个决赛，应该是、
0: 哦、
1: 啊。现在预赛没比出名次呢。
0: 我觉得他比出了吧，他也是不一定是最后的那个啥都。保留体力，
1: 对，说今年这个创了记录，就是1公里的这个比赛、
0: 嗯、
1: 又多了8支队伍，
0: 嗯
1: 啊，就是20多支队伍一起参赛了，
0: 所以看点更多，
1: 对对，
0: 如果说
1: 竞争也更激烈了，
0: 对。我们整个的端午假期呢，室内室外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大家也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去了解、
1: 嗯、对，大家想不想在夏天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哎，大家可以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赏冰乐雪，1秒钟就来到浪漫的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啊，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还有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只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啊，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是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这些网络平台来提前购票。
0: 当然啦，端午假期您最好的选择就是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伊春，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编播团队带队带你感受3天2晚，就是整个我们都会感受到零度的魅力。那这个行程呢、
1: 嗯、
0: 你在外面是找不到的，比如说你在外面你报名，
1: 嗯，
0: 那可能你住的酒店是那种小宾馆、
1: 嗯、对
0: 啊，或者是你去的
1: 嗯
0: 是那种5A级的景区、
1: 嗯、
0: 搭配了几个嗯小景，
1: 对，
0: 但是我们去的所有的行程当中都是5A 和4A级的风景区，加上伊春的森林博物馆等等人文的景观在里面，也就是说跟着我们走，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就是说、
1: 嗯、
0: 呀，你们这个有没有什么自费项目购物店啥，你们这团费太便宜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这个、没有，
0: 如果你自己去伊春、
1: 啊、
0: 你要是订到，你现在就可以上网去查九心山珍珍品度假村，它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1: 嗯，
0: 价钱会达到1800块钱一间房，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这次行程总共的团费在798，往返的大巴车费，
1: 嗯，
0: 我们2晚的住宿以及我们所有的餐食啊，第一天晚上的是晚饭是不包含的，因为第一天晚饭我们带大家去夜市，
1: 嗯，
0: 然后所有的餐都包含在内，我们景点的门票也都包含在内，
1: 嗯，
0: 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奇石风景区，包括我们的伊春的南山公园，
1: 嗯，
0: 还有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还有九星洞藏酒窖啊等等，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我们才798元。就是因为跟着我们走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然后他们把当地所有的这个做补贴，我们的价格才能是798，就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了。所以这是端午假期我们的又一次活动，你正常你在外面报团的话，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品质走得将近1500-1600，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798。大家想要报名，打导播间的电话，3天2晚剩不了几个房了，特别是三口想要报名家庭房的朋友，
1: 现在还有家庭房，
0: 只有2间家庭房啊，82119002、87997337，你就找导播燕子，他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告诉你报名缴费的方式，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大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啊，友谊东路由北十道街往北十四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最近呢，新疆东路和大连路的交叉口、征宜南路和哈平西路的交叉口、易涝区段的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连续建设项目施工启动了招标，项目聚焦了2处常年容易积水的路口，系统性的改造老旧排水设施。那这个续建项目啊，落地实施之后，将会有效的解决平房区2处重点路口的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等这些问题，优化片区地下管网的布局，提升城市应对强降雨天气的能力。
0: 我刚才看到听众朋友一直在发送那个关键词，就一直在发香水这两个字。今天早上拍的朋友也非常的
1: 特别多，
0: 但是我们宠粉福利只有今天这一天，因为是赶上618之前做返场了。所有的大牌香水我们在链接里能看到的就是299块钱，你要有单独的优惠或积分的话，那它能够更便宜一点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香奈儿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官网旗舰店卖980。

还有呢，就是10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官方旗舰店卖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以及奥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1000多。那今天我们所有以上这五款经典的大牌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是299，因为它的期效相对短一些，有的到2027年年末，有的到2028年，有的到2027年的中旬，那还有一年或者一年半，会有2年的时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那你喜欢什么就用什么。那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送给男士，或者你喜欢喷那种中性调的，那你就选香奈儿的蔚蓝，如果你是那种喜欢甜香的，就是女人味十足的，你就选圣罗兰的傲飘明，如果说你想要那种自信又亮眼的，那就选加伯利尔，如果你想选那种柔美的甜美的，给年轻一点的小女孩，你可以选花样甜心。那自由之水它是气质型的，有很优雅的感觉 BSL 的，所以每一款都有不同的特性，每一款适合不同的朋友。当然你如果送人的话，你首选香奈儿的花样甜心，或者说香奈儿的另外两款加伯利尔和傲飘明也是可以的啊。这两款价格很高，而且期效也相对比较长一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香水。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力屯方向509公里处呢，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现在呢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